0: 完成3146.3亿元，增长 6%， 完成年度预算的 45.3%。 其中全市地方级税收收入完成2797.9亿元，增长 7.9%， 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税收收入占比达到 88.9%， 收入质量保持全国最优。
1: 日前，河北省统计局发布一到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今年以来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夯实。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在邢台宁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揽星高导科技公司生产的高端精密导体是电线电缆产业链关键核心部件，受下游市场旺盛需求的拉动，目前订单已经排到四季度，智能拉丝生产线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揽星高导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3: 我们公司今年的订单比往年同期增长了30%，生产负荷大幅提升，用力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以上。
2: 全力保障企业用能需求是我省稳生产强主体的关键举措之一。针对企业扩产办电、用电增容等高频需求，宁晋县供电部门全面启动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今年以来，我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保障有力，要素供给精准有效。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 6.3%， 中型企业增长 5.9%， 小型企业增长 7.1%。 装备制造业保持增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4.1%， 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0.8%。其中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三个行业拉动作用较大，共拉动全省装备制造业增速4.2%。
4: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

0: 本届链博会首次将数字科技链展区升级为数字科技链展区，而从数字到数字，一字之差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在这个展区也特别采访了三家来自北京的企业，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1: 中移九天人工智能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去年6月才成立，前身是中国移动研究院九天人工智能团队。他们研发的九天大模型是首个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的安全可信大模型，主要面向政企客户，服务于能源、水利、医疗及政府。

0: 内部搭建这个灾情平台，那可能至中这个及时响应的这么一个功能。
1: 如果说中医九天研发的是通用大模型，那么北京全时万象数据应用平台有限公司则更进一步，将自家业务精准定位为金融垂类 DeepSeek。这家公司依托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金融领域唯一数字经济重大工程国家金融大数据应用平台，开发了辅助投资者决策的智能终端。公司副总经理谢伟告诉记者，全时万象自身的发展历程就是数字走向数字的生动写照。
2: 我们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叫金融大数据，其实你可以理解就是数据。那现在呢，这几年 AI 的发展之后，不管是从算力层面、模型层面还是应用层面，其实都已经走向最终数字融合。你要做 AI 必须有数据，但是光有数据没有 AI， 你明白，你跟

0: 北印的加密，还有就是我们数字的平台，去提供硬件，提供的内容，然后大家一块去把整个数字综合体做成一个北京模式，在全国各地的省市去做落地应用跟推广。
1: 今年的链博会一大变化是首次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同时新设了人工智能专区，逛各大展馆也能明显感觉到 AI 浓度更高，智能化气息扑面而来。从国际科技巨头的最新技术到国内企业的场景落地，从头部企业的生态布局到地方产业集群的特色展示， AI 正从单点应用走向全产业链嵌入，而链博会就是最生动的缩影。
2: 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重要的配套活动，由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贸促会联合主办的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在北京举办。此次活动以智链协同共创未来为主题，依托链博会举办契机，搭建京津冀三地人工智能领域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助力京津冀人工智能产业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
1: 会上，京津冀三地贸促会联合发布《京津冀贸促系统服务人工智能加产业行动倡议》，发挥贸促系统政通联通政企、通融内外、畅通供需核心优势，将通过依托全球公共贸易投资平台搭建精准对接桥梁，借助国际展会业促进优势，擦亮品牌国际认知度，发挥国际商情法律服务护航企业出海合规经营，依托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助力企业全球布局，发挥智库与代言工商作用，搭建政企沟通桥梁等五大举措，合力构建京津冀人工智能加产业协同共赢生态，全力打造最具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和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推动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再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在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与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即将召开之际，来自中央、市属以及行业媒体的记者走访了昌平合成生物制造产业集聚区。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以来，昌平区已经聚集了160多家合成生物制造企业，今年企业营收预计突破百亿。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到2050年，全球70%的产品皆可由合成生物制造。
4: 北京昌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非粮原料生物制造领域十多年的企业。总经理连静静自豪地说，无论是从技术或者是产业化方面，他们都是行业领头雁。
5: 原料技术是完全我们自己跑通的嘛，而且我们的工厂建设不仅是跑通了百吨级、千吨级、万吨级，产品的话已经用到市场上了。我们作物的秸秆，通过我们自研资产的手套的连续蒸汽包裹装置、预处理，再用我们自研资产的纤维素酶，把秸秆的全部煮粉、吃干榨净过，整个产业链它的成本就下来了。产品因为主要领域是定模、一次性餐饮具这些产品，包括电池辅助品、休闲三 C 电子、球杆啊、球拍啊、手机、电脑的外壳，它跟传统树脂产品相比，它可以降碳25%以上。它的有机挥发物含量只有国标的1%。
4: 今年刚刚搬到昌平未来科学城的北京绿色康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他们生产的燕窝酸产品刚刚获得国家卫健委新食品原料实质等同批复。这是母乳当中的营养成分，对于人的神经发育、延缓大脑衰老都有非常积极的科学意义。总经理陈佳琪说，
6: 1公斤的燕窝酸可能需要10公斤的燕窝，原料成本就10万块钱，但我们现在做的成本1公斤只要几千块钱，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高价变成平民可及的、质量可控的、安全的产品。
4: 昌平区未来科学城管委会合成生物专班负责人唐宇娇介绍，昌平区对合成生物制造企业有很多扶持政策，现在昌平区合成生物制造企业已有160多家，去年营收超过70亿元。
7: 今年我们是奔着百亿营收的，我们在24年初就出台了昌平区支持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会对企业有一个覆盖，还有一些空间呀、人才呀或者上市啊也会支持。我们还在致力于构建基础数据、高通量筛选、中实验证到最终的公共服务的全流程的服务体系，已建成以及在建的平台大概有17个。
1: 聚焦规模化创新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在大连拉开帷幕。一年一度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在我国经济

0: 外交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今年以来，中国的外交舞台格外忙碌，在一年即将过半之际，引人注目的访华潮仍然在延续。
1: 今年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成立20周年。北京代表处是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以外设立的首家代表机构。今年论坛选择规模化创新的主题，是希望聚焦推动技术领域不断涌现的突破，在全社会和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与普及，从而为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切实福祉，服务公共利益。
0: 深入开展绿色低碳发展行动，天津充分发挥中国环资央企总部牵引作用，深化央地合作，壮大天津循环经济和绿色低碳产业。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眼下，新能源车、重卡等动力电池逐步进入退役期，但里面还有丰富的锂、钴、镍等战略矿产资源。目前，这类元素我国高度依赖进口，保障国家安全。中国资环集团在天津港保税区成立二级电池公司，在湖南岳阳建有动力电池回收基地，回收处置能力达4万吨，提取其中的矿产资源，用这些再生材料继续生产电池。为了补齐北方布局，眼下资环电池正在天津选址，准备建设京津冀区域回收中心，辐射3北，
3: 也是为了畅通资源循环链条，树立

0: 2026年重点任务清单中提出资源循环集团发展，构建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今年天津重点推动资环电池二级总部，围绕资产管理、回收交易、再生利用、海外业务四个板块赛经扩大业务布局。今年3月份，资环电池在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成立电池租赁运营公司，专门对电池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对回收上来的废旧动力电池进行检测，出具评估报告。
1: 聚焦我们电池回收的三个渠道，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型的区域回收中心的线下网络，第二呢就是我们电池资产管理掌握的一手的退役电池来源，第三呢我们聚焦海外废旧电池以及材料回流，通过退役电池的收购处置畅通整个链条。
2: 关注河北方面，把车间变成直播间，以共享模式提质增效。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跳出传统制造老路，依托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助力产业集群迭代升级。2025年集群营收

0: 经集团副总经理刘满学。
1: 上午是一个非咖档的专场，我们有很多观众进入我们那个直播间，并且获得了10多个有效客户的有效信息。后续的话呢，我们有专门的销售经理会接待他们。
0: 刘满学告诉记者，自2024年起，北方中兴集团就投身工业品直播，刚开始走了不少弯路。
1: 我们头几个月也尝试了按照快消品的方式去走这条路，但是尝试几个月的话，客流量也上不来，挂了小黄车了，其实也没有客户去这个小黄车去下单。
0: 面对困境，企业及时调整思路，针对沿途装备定制化、专业化这一产业属性，他们拍摄产品短视频精准引流，把直播间搭进生产车间，增加粉丝信任度，和厂长、技术员联动解答粉丝疑问，同时打造实时报价、精准对接、专属售后的一站式服务。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杨慧。
2: 从原来的匆匆忙忙变成现在的从从容容，我们五月份的直播营业额首破百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9%，六月到现在为止也已经超了155万了。
0: 数字化直播拓宽了产销渠道，共享制造则实现了集群抱团发展。在宣化，包括北方中兴、河北宣工等龙头企业在内，有20%

0: 企业方面表示，推介了解项目、参与项目的平台，也为实施主体、金融机构、规划设计团队以及运营团队搭建了高效的交流渠道，帮助市场主体更早介入项目的谋划阶段，同时拓展发展空间。
1: 记者从市交通委、北京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随着各项主体工程相继完工，备受关注的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至良乡段整体提升工程已经进入验收阶段。这条贯穿首都西南片区的交通动脉将有效缓解区域通勤压力。
0: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 31.5 公里，途经房山、丰台、石景山三个区，在既有线路上新建了衙门口东、房山东两座车站，并且改造了北京西、后吕村、良乡三座既有车站，同时呢，新建良乡至长阳线路所双线 4.5 公里。与此同时呢，沿线各区正在全力推进完善各站点的交通接驳工作。工程投运之后，首都西南片区居民出行将会新添新选择，迎来更加高效便捷的轨道上的通勤生活。
1: 来关注防火方面，5月1号以来，北京市全市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64起，没有发生 室内火灾及亡人火灾。究其原因，电池故障51起，车辆线路故障8起，充电器线路故障1起，另外有4起正在调查当中。
0: 近期呢，降雨增多，消防部门也提示电动自行车以及电池严禁进楼入户，避免因为雨水浸泡或者涉水引发火灾。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到居住建筑。依据北京市消防条例，违规停放或者充电的个人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京通 APP 已

0: 审理一起案件。2024年6月到8月间，一名水产经营者在朝阳区的一家海鲜市场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脂纹螺，被判缓刑。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1: 自己对食品安全的认知不够，自己确实承认错了。
2: 正在说话的被告人孙某在北京王四营海鲜市场里经营着一个原本红火的海鲜摊位。2024年6月到8月间，他从上家购进海螺丝，每斤加价1元左右，向东城区、海淀区等多地外卖商家和商贸公司出售。但他售卖的不是海螺，而是有毒的脂纹螺。本案法官席文介绍，
3: 市场监管部门在对外卖的商家进行抽检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外卖商家呢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脂纹螺产品，也就是俗称的海瓜子、海螺丝、螺丝钉，然后从这个外卖平台追根溯源，查找到了供货的源头是涉案的这个被告孙某，货源都是他这里来的。
2: 脂纹螺又名海螺丝、海锥，外表酷似普通海螺，但体内含有河豚毒素，食用后可能产生头

0: 即登台，陪孩子看妈看演唱会的热潮有望交织上演，跨城市跨代际观演也将成为北京夏季最热烈的风景。
1: 从6月18号到22号，为期五天的端午假期，铁路运输工作圆满结束。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 703.8 万人次，日均 140.8 万人次，增幅达到 4.7%。高峰日为6月19号，发送旅客 172.5 万人次，同比增加 11.5 万人次，增幅达到 7.1%， 也创下了端午运输的新高。
0: 昨天2026年第七届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北京选拔赛的在北京乔波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启幕。本次赛事汇聚北京市200余名持证在岗的健身教练、滑雪指导员同台竞技，切磋技艺，以技能比拼展现首都体育从业队伍专业风采，以赛事赋能助推体育行业职业化、规范化和高质量发展。
1: 6月23号的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

0: 票。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3: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4: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带您了解一本刚出版的红。

0: 就记了一辈子，这展览的内容。然后呢，这等于是我的一个红学的启蒙。
1: 嗯。
0: 后来到了1972年、73年的时候呢，我初次这个读了《红楼梦》，那时候。

出现了这么两句诗，不是一首完整的诗。这个完整的诗呢，就是有的人说这个完整的诗是伪造的，是今人后补的，但有的人就相信说

0: 新纪念馆，还有呢，现在啊开放的涮市口，他当年曹家的17间半作为纪念馆，
1: 嗯、
0: 还有通州、张家湾的一些印记。
1: 嗯，
0: 而这些印记呢，之所以能够被大家所关注，是和曹雪芹和《红楼梦》紧密相连的。大家了解曹雪芹是通过小说《红楼梦》，因为这部书呢，包括李老师书中也把它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分析。这是一部百科全书，里面把当时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创作当中所引用的历史、地理、经济、民俗各方面的内容都在小说当中得以体现，而且是巧妙的穿插其中，像里面的民俗活动啊、过年过节呀、

0: 误会，
1: 对，
0: 所以我也是很荣幸第一时间拿到了这部书哈、啊
1: 嗯、
0: 一会儿要请李老师给我签个名儿。
1: 那没问题。
0: 红学有各种各样的流派，其中有个索引派和考证派，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嗯，
2: 红楼梦的解析分为两个流派，在民国时期，关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作者和主旨问题就一直在争论。一个是以蔡元培为首的索引派，主张是在明

0: 这个何其芳或吴恩玉吴世昌，还有刚才说到刘心武，都是比较次要一点的人物。
1: 嗯，
0: 我这样呢有一个人物的梯级的分布，就把我这个书呢就整体上就充实起来了。
1: 嗯，
0: 我现在就刚才已经介绍了这个什么就索引派啊和考证派啊，现在我就不谈那个派了。
1: 嗯，
0: 我就按照我这个人物就是这么安排的。
1: 啊、哦、那么现在这个流派这么多，您的这个书名字叫外史，这个外史是我您在书里头说它是有几层不同的含义是吧、首先致敬的就是儒林外史
0: 啊，对
1: 啊，然后是用一种跳出来的这种视角来写是吧？
0: 对，我这个外史除了向儒林外史致敬以外，当然我是从他那儿借来这么一个现成的词，但是确实是说明了我这个写这本书的一个角度和我的一个身份。
1: 嗯，
0: 因为第一我不是红楼梦现在的红学圈之内的人，
1: 这样可能更客观、哎、是吧？
0: 我可以更客观一点的来关照他们。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在之内的史，他们肯定了解更多的内情，
1: 嗯，
0: 或者他们比我更熟悉近年来的在国内的这个。红学研究的情况。可是呢他们这个大家知道红楼梦研究的学界是有很多矛盾的。

0: 但是周汝昌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以后，胡适主动给他写信，
1: 嗯，
0: 说表示同意他的意见，然后呢又让他到胡适的家里来见面。当时同时这个周汝昌想跟胡适借阅胡适手里唯一仅存的一本最珍贵的甲戌本，
1: 嗯，
0: 就只有那么一个清朝的抄本，乾隆年间的抄本，
1: 很珍贵
0: 啊，很珍贵。但是胡适就在这么一个不认识的情况下，第一初次见面的情况下，就把他珍贵的抄本就借给了周汝昌。
1: 嚯！
0: 当场就借给了他。然后周汝昌再拿着这个书回到他的天津老家，就和他的哥哥一起就抄了一本。
1: 嗯，
0: 在抄了一本呢，他还是等于是先斩后奏，没有请示胡适同意，就抄了一份副本。
1: 嗯，
0: 当时没有影印，没有也这个为影印的条件，也不能可能拿手机拍照，他只能拿手抄了一本。
1: 这下多大功夫呀？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但是胡适非常大度，知道这个事儿以后，这个就是说那个抄本当然是属于你的，以后你可以用这个研究。
1: 嗯，
0: 而且呢，我要有机会的情况下呢，我给你做一个提拔。
1: 哦，
0: 可是呢，后来这个提拔呢没有做成，周汝昌，在还给胡适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在北京围城的那个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吧，就没有再见到胡适。
1: 嗯，
0: 胡适在那之后不久就坐飞机就跑到南方去了。
1: 嗯，
0: 就离开北平了。这个周汝昌呢，后来就保存着胡适的这些信，一直保存到今天。所以到今天，大家还能看到在周汝昌的书里边，就有一些信是在周家手里边保存，
1: 嗯，
0: 还有一些周汝昌给胡适的信呢，是在近代史研究所里边保存吧，
1: 嗯，
0: 就是等于胡适在走的时候，把那些信件和他的一些文件都留在北平，没有拿走，
1: 嗯，
0: 这些文件呢，后来就被近代史研究所收藏。还进一步研究，还出版啊什么的，就成为很珍贵的资料。
1: 嗯，
0: 这些事情都挺有趣的。
1: 嗯，龚老师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2: 说到北京城和《红楼梦》的渊源啊，从成书到流传都跟城有关系。
1: 嗯，
2: 包括像王府内的传抄，像刚才李老师所说的，为什么甲戌本这么珍贵？因为当年没有现在的这么高科技的印刷的技术。
1: 嗯。
2: 小说传播，它不像文章啊比较简短，不像诗词啊比较简短，而一部小说字数这么多，那么要想传播只能靠手抄，而且手抄呢还有一些注释啊解读相应的内容，对了解这个书呢是有帮助的，所以才会出现啊带批注的，还有呢不同时期抄录的版本，才根据我们的纪年来对版本进行了我们的整体的定名，比如甲戌本呐、己卯本的等等都有相应的内容，嗯。那么这是早期的传抄，后来呢程卫元、高鄂续编，然后呢又由抄本变为了课本，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最早的程甲本和程乙本，这样一来《红楼梦》就能够流传开来了。
1: 嗯，
2: 这是一个我们从图书发行出版角度有一个整体的宣传和推广。那么到李老师所研究的这段历史又进入到新的阶段了啊。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有很多的名家对这个书又做了很多的注解啊，像刚才李老师所说的，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小说本身啊，来对小说作者曹雪芹还有书中的一些细节进行深度的解读，而这些呢都能对我们了解这部可以说是千古奇书，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一部长篇小说，做很好的解读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和《红楼梦》的传播呀，和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承载是有重要的帮助作用的。
1: 嗯，玉溪云城就说，关于《红楼梦》相关很多研究课题上的不同观点的争论和探讨，也正诠释了伟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繁荣发展的论断哈。那么一会儿呢，我们请二位老师来说一说这个《红楼梦》的这个研究史上这些专家们的不同的观点，以及这个书中和咱们北京的历史地理有关的几个地方，因为这些红学大家们他们研究大家们他们生活在这个北京哈，哪些跟他们相关。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3: 我
4: 站一站。
3: 不破坏，不打扰。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传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带您走进一本著作《红学外史》，我们百年红楼别样读。

0: 聚散纷争，在时代浪潮里描摹知识分子的精神沉浮，藏着学术江湖的温度与风骨。作者李彤以独特视角回望红学流变，让尘封的学界往事鲜活再现，与您一同探寻这部书如何书写红学百年传奇，又如何以笔墨还原学人的坚守与抉择。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人民日报原文艺部编辑、红学外史的作者李彤，以及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哪位红学家让您印象深刻呢？李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看《红楼梦》？刚才说是十几岁时候就听过这个讲座，是吧？小学的时候？
1: 不是，我看《红楼梦》可能跟现在的年轻人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我是在13岁的时候，不到13岁的时候看了《红楼梦》这个展览。
0: 嗯，
1: 是在故宫文化店。
0: 嗯，
1: 等于是我介入了红学，或者启蒙了红学。可是这时候我还没看《红楼梦》。
0: 啊，
1: 我是在什么时候看的《红楼梦》呢？是在1972年或者73年吧。
0: 嗯，
1: 才看了《红楼梦》。那个时候我已经22或者23岁了，我当时的身份是一个青年工人，那个时候我才可以重新买《红楼梦》了。就那次之前的6、7年是什么书都没有看的，
0: 嗯，
1: 然后在72年、73年的时候我才看了《红楼梦》，这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看，然后大概上大学的时候以后我第二次看，
0: 那么说到《红楼梦》呢？这个大家也说到了《红楼梦》各种各样的这个解读，关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的生平啊等等，这个业界都有很多的争论沿袭至今，然后这个也需要历史和红学家们的这个研究和考证，但正是这一个个的谜才让《红楼梦》和它相关联的话题从多个方面让大家关注，所以这就叫红楼热哈。那么这个在红楼的研究过程当中，刚才说到了冯其庸还有周汝昌等等都是我们现在的红学大师，但是他们两个的这个观点也是不大一样的，我们来听一听啊。
2: 冯其庸与周汝昌之争是红学界的公案，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呢？
3: 二位先生呢都是著名的红学家，但是呢两人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主张却有很显著的差异。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曹雪芹的家族背景和创作动机，周汝昌强调呢曹贾互证，认为啊《红楼梦》是曹雪芹家族历史的艺术化书写，主张通过考证曹家身世来解读小说，而冯其庸则认为啊需谨慎对待以假证曹，强调文学创作的虚构性，反对将小说内容与曹家历史完全等同。二一点呢就是对后四十回叙述的态度，周汝昌呢坚决否定成高本后四十回，认为其啊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甚至视为伪叙，主张完全依据知评本探译原著的结局。冯其庸呢虽然也重视知评本，但认为啊后四十回也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主张客观分析叙述的得失而非全盘否定。三一点呢就是版本的选择与文本解读，周汝昌推崇知评本啊为唯一权威，尤其重视假叙本更成本，认为啊知评是理解原著的关键。冯其庸呢则主张多版本综合研究，强调需结合成高本、知评本及其他抄本进行比对，更注重文本的整体性与历史性。四一点啊是红学研究的方法论，周汝昌以考据为核心，注重历史考证和探译，试图还原曹雪芹原稿的完整面貌，而冯其庸则强调文献与文本并重，兼顾考据与文学批评，认为红学啊需融合历史、文学、哲学等多学科视角。
0: 这也是我找来的一些网络的观点，想听听李老师您的观点。
1: 我觉得好像整理归纳的很好啊，对我这个书里边所写的呢是一个补充。因为我刚才讲了，我这个书里面主要是写故事、写人物，所以呢我没有特别清晰的整理他们两个人的观点的不同，而我写的是什么呢？是写的他们俩怎么冲突起来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些具体的故事和细节。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他们两个人两次被派出国，是一个三人小组，他们两个人都参加了，一次是1980年到美国去开这个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是1980年到美国。第二次呢是19 84年底，到派他们去苏联，就是当时的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的列宁格勒，现在叫做圣彼得堡，去考察一个在俄藏本，当时叫做列藏本，就是列宁格勒藏本，他两次呢都是三个人的一个小组，那么出国呢是在非常近距离的，每天朝夕相处，吃饭睡觉都在一起，那么就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因为人与人就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平常他们两个人可能可以在不同的单位啊，不同的住。

0: 哎，一直到一几年零六的这个红鞋界的这个走向，
1: 嗯，
0: 所以呢，他们两个人的具体的个人矛盾就造成了后来红鞋发展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结局。
1: 哈哈，哎，那么今天这个。李老师也专门为我们准备了说这个书里头写到的跟北京的历史地理有关的几个有意思的地儿哈，你跟我们来说一说，就在我们的身边哈。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内容呢，应该是对北京的听众。

任教，他就租了一个房子，就在竹竿巷。那么俞平伯呢，是在他的父亲在1919年，也就是俞平伯从北大毕业的那一年，在北京买了一个房子，买的地点叫老君堂。老君堂现在这个地名已经没有了，也是在离这儿很近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周汝昌在后来在几十年里边一直住房条件很紧张，他们家孩子也多，他住房条件呢比较紧张。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受到尊重的红学家了，那么就由国家这一个层面来关照他，给他换了一个新房子。这个新房子比较大的一个四合院里边的北房，这个地点呢是在南竹竿胡同，也是在朝内，朝内南小街吧。然后我一考察，具体考察这个三个地点，都是在1965年的北京市有一个地名胡同的规范的活动，可能郭超老师比较熟悉。在规范了以后，这个三个地点都

0: 国当时叫做中国科恩湖市当时留下来的他那没来得及带走的那些文件。
1: 哦，
0: 更有趣的呢是在1986年，文学研究所给胡适给俞平伯召开了一个叫做纪念他进行《红楼梦》研究65周年的纪念会。
1: 嗯，
0: 这个时候俞平伯已经多少岁了？86岁了吧？所以65周年呢是从1921年算起。那么这个会就是在同样在东厂1号这个地点召开，就是近代史研究所的礼堂里边召开的。可是这个在86年的时候呢，当年这个胡适住的那个四合院已经被拆掉了。在70年代盖了一个。

到了60年代以后，至今一直到两三年前吧，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一直在福王府的对面，就是朝内大街166号。这个周汝昌。

0: 我这书里边写到了，
1: 对，写到了，然后今天也专门要拿出来在聊天室里头，在节目里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李老师，百年红学有纷争有坚守，您怎么看待红学未来的传承和创新呢？
0: 这个问题我其实不太好回答，就是我因为在我这个书里边我的一个设计啊，是一个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我写这个书的时候跟这个时机也有关系。
1: 嗯，
0: 我写这个时机的时候呢，因为是我先读到了几个红学家的自传，我才开始有起意写这本书的。而读到的自传呢，就是这三个几个主要人物，俞平伯是早已去世了。
1: 嗯，
0: 那么兰陵去世的也比较早，是2005年。就我刚才设计的那五个主要人物，那么还剩三个。这三个人呢，周汝昌是在2012年去世的。
1: 嗯。
0: 冯其庸是在2017年去世的。李希凡是在2018年去世的。我是在2019年读到了他们的自传，我才起意想写这本书。所以呢，我这个书只能在2019年开始写。然后我写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这几个人都去世了，那么一个时代结束了。
1: 嗯，
0: 其实我的书的结尾就是一个时代结束了，我就没有太考虑这个红学在他们去世之后怎么继续发展。而继续发展呢，就包括现在的红学会的会长等都是比我年纪还小的了。我认为未来红学的发展呢，因为他们是一个比我更年轻的一代人了啊。
1: 嗯，
0: 我好像作为我这个年纪的人，或者我想我写这本书的意图，我就不预想将来红学的发展是怎么样了。
1: 嗯，
0: 或者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我认为现在的红学研究和前面已经去世了那一代的红学家的红学研究已经不是一样一回事了。
1: 嗯，
0: 现在确实是我前几天接触了《红楼梦》中人的品读会的活动，我觉得现在的更多的呢，《红楼梦》的是一个群众普及的活动，而红学研究呢，我没有寄托太高的希望。
1: 葛维龙老师马上又给我们发了刚才您说到的胡适的故居米粮库胡同哈，
0: 对，
1: 米粮库胡同四号。
0: 对。
1: 郭超老师呢，对于这个红学的研究下一步怎么看？因为郭超老师也给我帮我请过樊志斌老师啊等等哈，现在这一代在研究红学的各位老师们哈。
2: 因为《红楼梦》啊，它作为一部千古奇书，
1: 嗯，
2: 从不同角度都会有不同人的解读。就每人呢，自身在读《红楼梦》的时候，读第一遍。读第二遍，读第五遍，读第十遍，每一遍都会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所以这部书啊，可以说从文学创作，从书中所涉及到的历史、文化、民俗等等诸多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性。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呢，热衷于宣传、推广、传播《红楼梦》。所以可见，《红楼梦》在百姓心目当中位置非常之高。那么在研究和传播《红楼梦》当中呢，根据每个人对《红楼梦》故事情节的理解，又会有很多的不同。所以我觉得红楼呢，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么一种文化传播的场面。所以我觉得呀，这部李彤老师所著的《红学外史》用的名字非常巧妙，既有红学，又有外史的历史的梳理。所以我想呢，最后用著名作家陈建功先生对书进行了一个推荐语来总结李彤老师的这部书。他当中呢总结了两句话：爬书红学源流，尽显学问中人之严谨，演绎学界江湖，挥洒街谈巷说之神采。人皆言《红楼梦》乃奇书，而今我为《红楼外史》亦奇书可乎？所以我觉得这是陈建功作为著名作家，从他的角度对李

0: 奥促会联合主办的2022业界会在北京举办。
1: 北京昌平合成生物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
0: 天津充分发挥央企总部牵引作用，深化央地合作，壮大天津循环经济和绿色低碳产业。
1: 今年以来，河北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0: 本周末五场演唱会同日开场，七八月有望更火爆，暑期京城演唱会热度一路飙升。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呢，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近期呢，三地一到五月份经济运行情况已经出炉。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北京市财政局了解到，一到五月份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146.3 亿元，增长 6%， 完成年度预算的 45.3%。其中全市地方级税收收入完成2797.9亿元，增长 7.9%， 保持较

将自家业务精准定位为金融垂类 DeepSeek， 这家公司依托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金融领域唯一数字经济重大工程国家金融大数据应用平台开发。

0: 协同发展。
1: 会上，京津冀三地贸促会联合发布《京津冀贸促系统服务人工智能加产业行动倡议》，发挥贸促系统联通政企、通融内外、畅通供需核心优势，将通过依托全球公共贸易投资平台搭建精准对接桥梁，借助国际展会业促进优势，擦亮品牌国际认知度，发挥国际商情法律服务护航企业出海合规经营，依托多双边工商合作机制助力企业全球布局，发挥智库与代言工商作用，搭建政企沟通桥梁等五大举措，合力构建京津冀人工智能加产业协同共赢生态，全力打造最具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和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推动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高。

0: 政策。现在昌平区和
1: 甚至百亿营收的，我们在24年初就出台了昌平区支持合成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会对企业有一个覆盖，还有一些空间呀、人才呀或者上市啊也会支持。我们还在致力于构建基础数据、高通量筛选、中实验证到最终的公共服务的全流程的服务体系，已建成以及在建的平台大概有17个。
2: 聚焦规模化创新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昨天在大连拉开帷幕。一年一度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在我国经济外交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今年以来，中国的外交舞台格外忙碌，在一年即将过半之际，引人注目的访华潮仍然在延续。
3: 今年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成立20周年。北京代表处是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以外设立的首家代表机构。今年论坛选择规模化创新的主题，是希望聚焦推动技术领域不断涌现的突破，在全社会和整个经济体系的创新与普及，从而为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切实福祉，服务公共利益。
2: 深入开展绿色低碳发展行动，天津充分发挥中国环资央企总部牵引作用，深化央地合作，壮大天津循环经济和绿色低碳产业。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4: 眼下，新能源车、重卡等动力电池逐步进入退役期，但里面还有丰富的锂、钴、镍等战略矿产资源。目前，这类元素我国高度依赖进口，保障国家安全。中国资环集团在天津港保税区成立2级电池公司，在湖南岳阳建有动力电池回收基地，回收处置能力达4万吨，提取其中的矿产资源，用这些再生材料继续生产电池。为了补齐北方布局，眼下资环电池正在天津选址，准备建设京津冀区域回收中心，辐射3北，
5: 也是为了畅通资源循环链条，树立行业的标准和规范，也是守护国家资源。我们回收中心呢叫资环云仓，这是一个示意图，它就包括了我们的回收、运输、仓储、检测评估以及我们的分级利用。
4: 深入开展绿色低碳发展行动，在2026年重点任务清单中提出服务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发展，构建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今年天津重点推动资环电池2级总部，围绕资产管理、回收交易、再生利用、海外业务4个板块再经扩大业务布局。今年3月份，资环电池在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成立电池租赁运营公司，专门对电池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对回收上来的废旧动力电池进行检测，出具评估报告。
5: 聚焦我们电池回收的3个渠道，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型的区域回收中心的线下网络，第二呢就是我们电池资产管理掌握的一手的退役电池来源，第三呢我们聚焦海外废旧电池以及材料回流，通过退役电池的收购处置畅通整个链条。
3: 关注河北方面，把车间变成直播间，以共享模式提质增效。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跳出传统

0: 整体提升工程已经进入，这条贯穿首都西南片区的交通动脉将有效缓解区域通勤压力。
1: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 31.5 公里，途经房山、丰台、石景山三个区，在既有线路上新建了衙门口东、房山东两座车站，并且改造了北京西、后吕村、梁乡三座既有车站。与此同时呢，沿线各区正在全力推进完善各站点的交通接驳工作。工程投运之后，首都西南片区居民出行将会新添新选择，迎来更加高效便捷的轨道上的通勤生活。
0: 来关注防火方面，5月1号以来，北京市全市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64起，没有发生室内火灾及亡人火灾。究其原因，电池故障51起，车辆线路故障8起，充电器线路故障1起，另外有4起正在调查当中。
1: 近期呢，降雨增多，消防部门也提示电动自行车以及电池严禁进楼入户，避免因为雨水浸泡或者涉水引发火灾。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到居住建筑。依据北京市消防条例，违规停放或者充电的个人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全新升级，京东 APP 已经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上线。京东 APP 全面接入了1400余项全市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事项，覆盖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教育就业等众多与群众生活、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核心领域，真正实现了一次下载全市可办。新上线的京东 APP 同期推出了高考预约查分服务。
1: 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今天和明天举行，全市报名考生达到12.6万人，比去年增加了1.5万人，共设有18个考区、250个考点。
0: 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天津市招生委员会按照招生计划数的100%划定天津市普通本科（含提前本科批次 AB 阶段）、普通本科批次 AB 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2026年天津市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
1: 关注民生方面，在市场上买的海螺丝究竟是真的海螺肉，还是含有河豚毒素的脂纹螺？昨天呢，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案件。2024年6月到8月间，一名水产经营者在朝阳区的一家海鲜市场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脂纹螺，被判缓刑。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2: 自己对食品安全的认知不够，自己确实承认错了。
3: 正在说话的被告人孙某在北京王四营海鲜市场里经营着一个原本红火的海鲜摊位。2024年6月到8月间，他从上家购进海螺丝，每斤加价1元左右，向东城区、海淀区等多地外卖商家和商贸公司出售。但他售卖的不是海螺，而是有毒的脂纹螺。本案法官席文介绍，
4: 市场监管部门在对外卖的商家进行抽检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外卖商家呢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脂纹螺产品，也就是俗称的海瓜子、海螺丝、螺丝钉，然后从这个外卖平台追根溯源，查找到了供货的源头是涉案的这个被告孙某，货源都是他这里来的。
3: 脂纹螺又名海螺丝、海锥，外表酷似普通海螺，但体内含有河豚毒素，食用后可能产生头晕、呕吐、手口麻木等症状，在2012年就被原国家卫生部明令禁止采购、加工和销售。席文说，
4: 作为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呢，是很难从外观上去区分脂纹螺和普通的螺类的区别的，但是呢，脂纹螺在我们国家的整个海域都是有分布的，尤其是在南方的海域，可能脂纹螺产生的这个食物中毒事件更为多一些，所以国家的卫生部门才明令禁止销售脂纹螺。
3: 据了解，案发前，朝阳区市监部门曾去孙某所在的海鲜市场专门排查脂纹螺类水产品，当时孙某已被告知不能继续销售脂纹螺，但出于侥幸心理，孙某将库存的脂纹螺冷冻一段时间后又偷偷拿出来售卖，销售金额共计5890元。庭上公诉人

0: 周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哎，哟，您好，您几位？
1: 两位。
0: 那您点点什么呢？
1: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0: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3: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3: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

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有关我们更年期女性的话题。有的朋友

0: 又不愿意把它说出来，甚至呢不愿意直接的面对它。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金静主任。金主任您好。
1: 谢谢王老师。

0: 最后可能会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那么这个低雌激素呢就会给我们的女性身体带来很多的不适感。
1: 对，
0: 首先啊，我们由于卵巢功能的问题，我们会出现月经的紊乱。
1: 对，
0: 在这个阶段，很多女性会说，哎呀，为什么我以前一向准时的月经不准时了呢？啊，可能以前是一个月来一次，现在变成呢两三个月甚至半年才来一次。有些人呢还会表现出不规则的出血。
1: 对，
0: 这里呢提醒大家啊，在更年期出现这个月经异常啊，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
1: 对，
0: 因为很多人认为在更年期，哎，月经不正常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就不用管它了。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误区。为什么？因为在这个阶段呢，我们随着卵巢功能的不好，排卵容易出现障碍。那么这个时候的出血呢，往往意识着你体内内分泌出现了问题了。啊，那么雌激素呢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子宫内膜。所以说在我们的更年期也是我们女性子宫内膜发生病变甚至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发期。啊，所以说遇到月经异常，大家一定要及时去就诊。我在门诊也遇到经常一些患者来了之后，他会说，哎，大夫，我出血出了两个月了，然后都贫血了。我说为什么现在才来看呢？他说，哦，因为我周围的人说更年期出血就是这样的啊，就不用管了啊，所以说也忽略了。来我们看完了之后呢，给他止血的时候，他说，哦，原来更年期出血也是需要管的啊，这是第一个。接下来呢

0: 皮肤的血管波动非常的疼
1: 啊，血管波动
0: 啊，他能感觉到波动，还能感觉到疼。嗯、然后前两天呢，我还在会诊的时候遇到一个病例，他就是说，大夫，我耳朵里面有一颗米粒儿。啊，他非常的就是形象。然后我们的大夫问，那为什么你知道是个米粒呢？他说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米粒。后来他也去耳鼻喉科去看了，也没有发现什么器质性的问题。所以说这些症状真的是形形色色啊，
1: 是
0: 就是千人千面啊。
1: 对，
0: 所以说真的是。

0: 这个方面它压力会小一些，那么可能它的症状有些时候会轻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比如像跟工作压力大的人，他可能更容易出现一些更年期的一些在情绪方面的一些症状，当然还有一些个人的那个性格特质啊，比如像敏感多疑的人，平时就爱琢磨的人啊，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出现的症状也会相对而言重一些。
1: 对
0: 啊，当然生活方式也是的，比如像饮酒啊，过多的饮用咖啡啊，可能也会导致更年期的某些症状会加重。
1: 哦，饮酒和喝咖啡还会加重。
0: 过多的喝咖啡，对，他可能比较心悸啊，有些人会心悸嘛啊，所以说这些症状可能会加重他的这些症状啊。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咱们呢如果发现问题呢就及时去看啊，然后呢我们可以跟大夫聊一聊，看看需不需要干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金主任听您这么一说哈，我们真要鼓励我们很多的在更年期的这样的女性朋友，有不舒服不要忍着，一定要找医生去聊一聊哈。那么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什么时候需要看医生啊？是不是我像刚才金主任说的似的，我已经有20天没合过眼了，这时候我才要去看医生？比如说我已经出现了，我天天都觉得关节疼，哎呀，甚至我骨折了，我这时候才要去看医生？我什么情况下就可以去看医生了的？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啊，随着我们社会发展，然后呢，女性的认知也逐渐的在提高，大家其实对更年期。

0: 就是月经周期的缩短，经量的减少，哎，对，你看好多人会说，哎，我年轻的时候28天的周期，我现在慢慢的变成25天、26天，然后变成23天、21天啊，它会有个逐渐这么缩短。其实这就在早期提醒你啊，你可能卵巢功能在逐渐减退了啊，这是最早的，然后慢慢的就会变成月经不规律，啊，比如像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来一次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是说月经来了，也很。按时，比方7天之内，它就能干净，月经量也是正常的。你要说你没有任何的症状，观察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比如像你超过2-3个月不来，你得去医院查一下。有些时候是什么？就是虽然说它没来，但是你体内还会分泌一定量的雌激素。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就刺激你的子宫内膜过度的增殖啊。如果说比如像你到2-3个月不来啊，我们比方一查，哎，确实是也没有排卵，那我们可以考虑给你用孕激素给你撤退一下，对，让你的内膜呢定期得到一个保护。因为这种有些时候是。会存在一个隐患，比如像他好多时候2-3个月不来，他来了就不走。
1: 对
0: 啊，因为他就是说，我们就以前叫宫血，就是说异常的子宫出血，就是因为排。

0: 前期的肥胖哈、啊，所以这个办法，做这个体重的管理哈、啊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更年期的女性可不可以服用一些减肥的药物？可不可以利用其他的方法减肥？会加重更年期的症状吗？
1: 就是这样说吧，因为这个更年期的肥胖啊，可能更确实也跟雌激素的下降是有关系的，它会改变我们的这个脂肪的代谢，尤其是你会发现更年期女性她容易长肚子，
0: 就长肚子，
1: 男性肥胖啊，就是它会引起脂肪的重分布。啊，当然呢，如果说你确实比如像合并有一些啊血糖的问题啊，那你确实比较需要减肥的，比如说比方可现在有一些减肥的药物可以去帮助你，那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啊。当然你该补雌激素我们也不反对，就是说对它这个是不冲突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补充雌激素它能够就是对抗我们的这个低雌激素带来的脂肪的重分布，而且同时呢能够改善我们的糖脂代谢，其实对它来说有更多积极的影响。
0: 那么您看还有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种泌尿系的感染啊，有些女性朋友是在更年期当中总是反反复复的泌尿系感染，然后反反复的去医院哈，就像您说的似的，可能对一些抗生素都有一些抵抗了哈。也有的女性朋友说，我更年期的时候我就反反复复的泌尿系感染，等我都到了老年期了，我仍然存续着这种症状，为什么她总是会泌尿系感染呢？而且什么样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治疗呢？
1: 因为其实这个泌尿系统的症状啊，往往会出现在绝经时间长以后出现，因为我们的阴道上皮还有包括我们的尿道上皮它都有雌激素的受体，所以说呢它会因为它们泌尿生殖到嘛，它的那个最开始呢，我们从胚胎长的时候，它们是具有一些同源性的啊，所以说它们具有一些相似的一些结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雌激素缺乏之后，它对尿道上皮也是有影响的啊，对它的免疫力也是会引起它的免疫力下降啊，所以说呢，我们有些但是确实也有很少一部分女性，我见过两三个女性，她在刚进入更年期，她就出现泌尿系感染了。当然呢，到了后期，我们比如像你只要觉得不舒服，尤其是绝经以后出现的反复的频发的这种泌尿系感染，我觉得都可以辅助的用点局部雌激素，都是非常效果好的。
0: 局部雌激素
1: 啊，效果都非常好的。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5: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6: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

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问题，这是我们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哈。有些女性朋友说，哎呀，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挺好。

对于刚才所说的我们的更年期出血呀、潮热呀、睡眠哈、朋友们特别想了解，哎，您是来自于内分泌科的专家哈，金主任，那么我们对这种更年期产生的症状是不是都

0: 像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啊，其实我觉得还包括应该是在40到45岁之间绝经的，早绝经的其实也是我们这一部分应该要去补充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比像之前说的啊，像因为减肥呀、剧烈运动啊导致的这种过早的低雌激素，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手术原因导致的手术绝经啊，这种患者也是我们不需要补充雌激素的，所以这就是适应症啊。我们这四大适应症呢，也是我们去辨别这个患者需不需要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准则啊。接下来呢就是你能不能补，那能不能补呢，就是我们要去评估你有没有禁忌症。
1: 嗯，
0: 我们现在呢有包括有6条禁忌症啊，包括一些比方不明原因的阴道流血啊，啊比方乳腺癌啊，可抑制或者可以乳腺癌，或者一些跟雌激素相关的肿瘤，或者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还有就是在6个月之内啊有活动性的动脉或者静脉性血栓栓塞性疾病啊，还包括当然如果说可疑怀孕的时候也是肯定不能补的啊。
1: 对，
0: 所以这就是6大禁忌症，有这6大禁忌症的人我们是肯定不能补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啊，我们之前说了一个窗口期，在窗口期以外的原则上我们也肯定不会开始给你补啊，除非是有特别的情况，那我们需要充分的沟通之后再去跟患者说。这还有一些慎用症，慎用症呢就是不是说啊不能补，也是经常我们病人比较担心的，经常说大夫我有子宫肌瘤我不能补激素啊，其实像子宫肌瘤啊、子宫内膜异位啊、子宫内膜增生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就是激素补充的一个慎用症啊，包括乳腺的结节，
1: 对对，
0: 这都是我们的慎用症。说明什么是慎用症，就是说我们是可以用激素。

0: 药的初期，尤其是前三个月，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肌瘤会缓慢的增长，
1: 嗯，
0: 啊，但是我这个时候就跟患者提前说好，我说啊，在初期的时候就像那个枯萎的花，我们给他浇点水，他刚开始可能会焕发出新生命，然后所以说他可能会有一点长，但是到后期它稳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特别长了。如果真的你在用药的过程中肌瘤蹭蹭的长得很快，那就说明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肌瘤了，那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恶变的可能性。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就去积极去干预了。啊，当然比如像还有其他的问题，乳腺结节啊，我们也会在用药的过程中去密切的观察啊，比方我们用药之后开始，其实好多人他的结节一般不会有出太明显的变化，其实如果有变化我们也会定期的去观察，其实给更多的关注。其实我们经常跟病人讲，其实因为他用了激素，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对他身体的关注比他自己还要多，
2: 对
0: 啊，所以有时候会督促他，哎，你该去做什么检查了呀，啊，这样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恐惧，我们肯定会大夫会评估的。当然你在用药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会再一次去评估，因为这个激素不是说你用了就不能停。刚才王老师还提到一个就是来不来月经的问题啊，是不是用的激素就一直来月经？
2: 对呀，
0: 因为我们的激素方案呢有两种，一个是来月经的方案和不来月经的方案，我们会根据比较你的年龄、你的绝经时间啊，包括你的

0: 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全都型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

0: 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
1: 咱们这个磷虾酱，朱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了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
0: 哦，
1: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
0: 嗯，
1: 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

0: 频下降。中央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公司了。
1: 这下降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0: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下降了135颗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

0: 们的是连主品带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0: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 好啊，一起点。
0: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0: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6: 经济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我们每个人日常都会穿的衣服哈、
1: 哎、
0: 但今天我们聊的衣服不是只有面料啊款式，而是拥有科技加持的智能服饰，防摔倒的自动防护的马甲，还有自带降温效果的这个空调。

0: 一家有着35年历史的老牌裁缝企业哈，是专注于工服制作，包括像将智能呢融入到我们这个科技哈，带有科技感的工服当中，
1: 这应该是我们的新产业了。这个新产业就在我们的通州区啊，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永乐店镇，是不是？另外也是北京研发河北制造的一个京津冀协同的新路径。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这期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哈，这些智能服饰和一些新式的工装哈，看看到底这里藏着哪些科技啊，与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哈。也欢迎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洋。刘
1: 镇长好。
2: 各位网友好。
0: 欢迎您。好，我们再来介绍的是北京庆来创新工服美服装公司总经理于庆来。于总，欢迎您。
3: 你好。
1: 这就是我们黑科技的服装代表了。也包括我们永乐店镇为什么会吸引我们更多的服装企业，怎么样为这样的我们的科技企业啊更好的赋能，然后我们企业又为什么选择这儿啊。一会儿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智能服饰走进日

0: 法哈。
1: 还真是啊，如果是这爬，
0: 前两天我一朋友就说，我希望衣服能给我减肥
1: 啊，
0: 就穿着、
1: 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啊，
0: 开始帮我运动，这被动运动啊。其实过去有这概念，可是过去有的概念是。这假的啊，那到底能不能真的实现，这个大家对于功能服饰的一些新的想法、大家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了。
1: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0: 另外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在我们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上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和公众号。
2: 气囊防摔服、太阳能空调服、老年智能监测马甲，多款黑科技智能服饰均出自通州区永乐店镇本土企业，本土品牌工服美从永乐店镇的一间老式裁缝铺起家，深耕行业35年，转型打造智能工装。通州区永乐店镇地处通五廊交界，依托京津冀协同优势，北京负责研发设计，河北落地生产，实现产业链高效联动，让昔日的普通工装如今变成集安全防护、智能监测、时尚外观于一体的特色产品，让传统纺织产业重焕活力。一件智能服饰中藏着哪些新科技？京津冀3D协同又为企业带来了哪些发展机遇？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探寻一针一线间的产业新活力。
0: 一针一线啊，它代表的是我们的产业新活力和我们的新趋势、真的是这个智能科技现在还融入到了衣服当中啊。你看刚才其实听节目的时候，包括听一开始我们的片花的时候，好多朋友都提到了一个词，说工装。这工装裤我平时也会穿，就感觉有很多大口袋的啊。
1: 对，
0: 就有点像这个过去工地上的这个劳保服，什么修理厂的工人穿的、还有这个摄影啊，包括我们户外的人员特别爱穿的这种、但咱们的产品虽然也叫工装啊，但它不一样，它这个工装指的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防摔什么空调，这个咱们印象里的工装和咱们的智能工装它有哪些区别？

0: 人家手机会报警的，
1: 嗯，
0: 这种功能。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老人万一摔倒了啊，摔倒了以后，咱们家属呢会直接的就能沿着这个手机报警，以后就能沿着这个路线能导航能找到老人了，
1: 嗯，
0: 这么一个智能穿戴的。我们管它叫防摔的马甲、
1: 防摔马甲、其实感觉好像我们是有特定的一些人群来专门设计为他们服务的这样一些产品哈，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能够充气的防摔的马甲、像这种呢，你看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科技还有我们平时日常普通的一些衣服结合到一块儿了，让我们的生活可能是感觉有点安全感哈，让老人出行不再有一些忧虑哈。
2: 是是是、
3: 这个弹出来一个气囊呢，这个穿身上臃肿嘛，那里面它得藏一个气囊呀。
0: 对对，按正常来说啊、它现在我们就是面上比较轻，从面上什么都瞅不出来。今天我带了一件啊，
1: 什么样的？
0: 我带了一件呢，就是也就是一个外没有带气囊，因为这个气囊、我前两天出差在飞机上不能带的这个里边的这个气瓶。在咱们平时穿着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马甲，外边什么都瞅不出来、里边有一个气瓶，一个传感器，还有一个气囊，就这个三个、大概这一件衣服在1.6公斤。

0: 其实还是一个特例哈，这是一个趋势吗？我特别想问一下刘震哈，咱们镇当前的这些企业布局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嗯，好的，主持人，各位。嗯，是。

0: 智能制造还有商务这个商务服务等，重点打造东南部制造廊。因为我们、副中心这个十五规划明确提出来，我们要重点围绕这个东南部制造廊，以230国道为主轴，向西呢串联经开区大型生物机药基地，向东呢串联余家坞永定和香河，这样呢进一步辐射京津冀，这个打造一个这个整个这个东南部制造的一个产业片区吧。完德荣片区呢，因为它处于这个京津高速的出口，按照这个整体的副中心控规，我们是主要是做好战略预留和管控。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永乐开发区了，就是位于我们镇的最南部，也是紧挨着廊坊和武清的那么一片区域，也是我们镇里边重要的产业承载地。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要重点打造这个通五廊的产业协同示范区。现在呢，我们园区里边大概其有200多家的企业在里面，于总的这个工美就位于我们开发区范围内。
1: 也是地处这个通五廊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段哈。
0: 对。
1: 好，那于震不是，这个我们刘震哈，这给我们介绍了整个这个永乐店的哈一个大体的情况。其实永乐店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呢？自然风光非常美哈，因为绿植也是非常的多啊、在五一期间呢，我也是在永乐店待了3天，深度体验了一下永乐店的。
2: 去哪玩了？
1: 主要是在德仁物，然后逛了永乐店大集、周边逛一逛，真的是特别好。小街。

0: 我们在智能工装当中哈，比如说在研发呀，这个攻克各项难点的时候，您觉得最难的一关是什么？李总，
1: 其实最难的一关啊，其实我衣服的外观啊，咱们都是很好做的。
2: 对对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刚才像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啊，就是在走的时候能发电，因为这个我们也在研发了很多年的，
2: 想过。

0: 联合是一个相互作用哈。
1: 其实刚才聊天室里我一直在看大家啊，这年轻朋友来了说能不能有防皱的，不要让我熨衣服还有能不能吃面条别溅身上洗的时候好洗啊。哎，真的是，哎，这个有吧，
2: 有，
1: 我刚今天看有一件啊白 T 恤就是满足大家的要求的。来，
2: 就是
1: 这样吧，我们今天让我们的编辑静文过来，因为我们静文给大家把这个衣服在镜头前展示一下，于总
0: 近距离的看一看，
1: 对，在我们的麦克风前给大家这个讲讲，
0: 对，
1: 可这还得讲，要不然你一边讲一边弄，我怕这个大家听不过来哈。
0: 有请静文，
1: 来，我们今天的新型智能服装展示员哈，我们的记者静文，来，静文可以离镜头。

0: 挂在后
1: 面，挂一块板儿。
2: 对，这个卸下来以后呢，
1: 就
2: 是一件防晒衫。
0: 啊，防晒服，
1: 普通的衣服，
0: 这比较薄。
2: 这一件衣服有四种功能。
1: 嗯，
2: 第一个功能呢，刚才我说的，就是咱们说最终的是防晒。

0: 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您这个呢是直接升温是不是？
1: 对对，这个呢是它的原理是什么啊，我们有一个充电宝，这充电宝在瞬间的时候啊，它会启动我们这个，比如说老人啊，还有在户外的工作者脖子、前胸后背，我们加了一些那个石墨烯的这个材质。

0: 总体发展怎么样？您觉得这个未来的市场好吗？包括您在副中心肯定也跟很多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的沟通过啊。
1: 对，
0: 这谁愿意为这个买单？嗯，
1: 现在其实拿油漆来说，刚才您说的就是我们跟北孚啊，
0: 嗯，
1: 其实我们家里我儿子，
0: 嗯，
1: 我儿子是北京服装学院毕业的，北孚毕业的，
0: 您看肯定有这个渊源哈。
2: 对，
1: 这样来说，我们跟老师一起接触的很多，
0: 嗯，
1: 就是通过这些老师啊，就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就是去研发的这些，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加热的，还有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就是能发电的，我们现在正在去研发这些啊，通过特种面料去往前走。这样来说呢，对于尤其搬到我们通州了啊，就北孚，这样来说我们在北孚来说呢，就跟我们服装行业就特别贴近了。
0: 嗯，所以您看咱们的工装听说也上了这个时装周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咱们副中心每年都有这个时装周，然后会有这种服装的设计啊，包括和我们的运河相结合，这一步是怎么迈出去的？
1: 是通过说上时装周吧。我因为我儿子吧，他是从那个就北孚毕业以后呢，他上英国又留学了4年，通过上英国留学了，在英国的时装周也展示过我们的服装，他设计的这些服装。这样来说呢，就是说回来以后呢，在北孚我们也做过一些展示。在咱们就是副中心这边，我们在通州这边有一个5000平米的，我们叫的工作服务博物馆了。
0: 就在我们永乐店镇吧，就在那个刘站长咱们镇上。
1: 对，
3: 他的那个博物馆嘛，是这个于总的自有的厂房，因为至1819年数月。

0: 是这样的。首先呢，它不是单点的产品创新，而是一个传统制造转型的可复制的样板。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它的转型相对来说，我认为还比较成功的，因为过去这个传统的这种服装

0: 这个小摊贩每天啊，就是流水式的那种啊，排队特别长。
1: 是，
0: 希望这个大家有机会，真是去我们永乐大街感受人间烟火去啊！
2: 这个人间烟火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一定要到那个早市上去吃一碗，吃个早餐啊，那个才感觉。
1: 还没去过永乐店的大街呢，
0: 去
1: 过其他几个。
0: 欢迎你去
1: 啊！
2: 对，
1: 这过年那会儿想去来着，然后没赶上。然后这夏天，我刚才还琢磨，现在有点热了。但您一说这个傍晚，这个夜里
2: 有夜
1: 市，我一想这又可以出发了。
2: 对，马上暑假了，可以带着娃去哈。
1: 对，所以你看，从产业到我们的烟火气啊，这我们这个真的是把我们可以逛的、可以感受的链条整个都打通了。其实我刚才也在看于总这个企业的介绍，因为我以前还不知道有我们这样的工装企业专门扎根在永乐店镇。2018年呢，我们龚福梅也是把规模化的生产车间迁到了廊坊和秦皇岛啊。这总部现在是在永乐店，这研发在通州，就是您琢磨这个到底应该出什么样的黑科技，但生产现在在廊坊和秦皇岛了。这就是北京研发、河北制造的一个在我们的小企业里的一个分工模式了。可能我们大型制造企业现在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您看看，想问问您这个实际啊，这两地之间咱们的效率怎么样？
3: 从打搬走，我们18年年底吧，就是

0: 定的这一个定位，它是产城中京津冀的一个独立综合承认单元。
1: 嗯，
0: 这是因为我们查了很多的这种材料啊，就找什么叫新市镇。
2: 嗯，
0: 可能过去有过提法，
1: 对
0: 啊，有过专家也提过这个。
2: 嗯。

0: 脱节，
1: 嗯，
0: 脱节，这个再一个呢，员工的这个就业的距离
1: 是
0: 拉长了，刚才用了说了，这个车来回来又拉嘛，
1: 嗯、
0: 啊，当然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我觉得这个一个阶段性的东西，因为它这个大的背景导致就是要我们现在就说经济协同怎么行，就是北京研发，完了经济转化就是生产嘛，
1: 嗯，
0: 打通这种大的一个经济剧的一个格局。那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为企业呢做好服务，一个是给空间，
1: 嗯，
0: 就是锁定它这个企业总部的核心那个功能空间，它的需求，
1: 嗯，
0: 那给它一个专属的一个承载的这个载体，保障它这个比如说有总部扩建的需求啊，
1: 嗯，
0: 包括研发的升级啊，我们给一些正确的补贴，
1: 嗯。
0: 第二呢，就是给政策，包括它的注册纳税，因为目前看啊都在遗留在北京，
1: 嗯，
0: 那生产呢在河北也好，廊坊也好，那么我们针对它这种总部留在北京的要给。

0: 时间，我特别想问一下刘震哈，在产业协同和未来发展上还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吗？
1: 好的，主任，是这样的，未来啊，我们永电想着就是紧紧这个铆定这个副中心的发展目标，做好我们永电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京津冀3D DJ 在线。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大郭，那也会带着大家伙呢一起走进张家口最具代表性的文旅名片，被誉为中国版66号公路的草原天路。它不是单一的景区，而是一条横跨坝上原野的百里风光大道，串联起了草原、梯田、森林、风车、古长城、丘陵沟壑，一步一景，一路四季。不同于普通的山水景区，草原天路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蜿蜒起伏的公路伸向天际，白云低空流转，风车缓缓转动，牛羊散落原野，构成了华北最治愈、最浪漫的高原风光。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伙全方位的读懂草原天路，解锁双线风景、千年历史、四季盛景以及最实用的自驾旅游攻略。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天路管理处张北事务中心的孙佳琪，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郭老师好，我是草原天路张北事务中心的孙佳琪。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草原天路的基本情况。草原天路位于张家口市的北部，也就是地处我国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结合处，是阴山山脉和燕山山脉的交汇点。全长呢是323.9公里，横跨了我们张家口市的5个区县，分别是上邑、万泉、张北、崇礼、固原这5个区县。这里啊分布着古长城遗址、野狐岭、桦皮岭、张北草原等众多人文和生态资源。在四季的轮回之中，草原天路成为了一幅赤橙黄绿青蓝紫、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百里坝头风景长卷。草原天路宛如一条蛟龙，盘踞于内蒙古大草原南缘的群山峻岭之巅，整体蜿蜒曲折、跌宕起伏，蓝天与之相接，白云与之呼应，所以被称作为草原天路。那大郭老师，你有没有来过我们草原天路？对我们草原天路有没有一些了解呢？
0: 其实呢，我每年都会上张北，但是草原天路呢，我是应该是去年我有走过一次，我是走的应该是我们崇礼的那段路，那段路景色是非常非常的宜人，而且呢，正值盛夏，大概是7月中旬的时候，正是我们可能市区啊其他地方比较炎热的地方，但是我们草原天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凉爽呀。
1: 是的，很多游客来到我们草原天路是因为在坝上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标签，那就是我们这里有着21度的夏天。那我想在炎炎夏季来坝上高原，吹着天然空调，享受清风拂面，这也是很多游客来我们草原天路观光自驾的主要原因。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草原天路沿途有几个景点，分别有几个驿站，可以来为各位游客提供一个短暂休息的地方。

0: 提供全方面的服务，大家可以在这里享受到热水服务以及停车服务，还有我们驿站的工作人员为大家提供一个简单的医疗服务。好的，那下面呢，我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在去年我们草原天路的一个接待游客的基本情况。
1: 嗯，
0: 好的，在去年草原天路累计接待了游客约531万人次，其中呢京津冀到访游客就高达了82%的占比，共计约437万人次。

0: 我们草原天路呢，每年的几月份呢，大概是对游客是进行一个开放的。
1: 是这样的，由于我们张北呢地处高原，然后大家来这里肯定是想欣赏到我们美丽的草原。那在6月15号以后呢，我们的草就基本上绿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也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草原天路观赏。在6月15号到9月15号是我们草原天路对游客开放的一个主要时间。那像其他的时间段呢，是我们草原天路的一个防火期。虽然说我们草原天路呢四季都有一个分明的景色，而且都非常漂亮，但是还是建议各位游客选择我们6月15号到9月15号来到草原天路进行观光游览。那很多游客在7月左右的时候都会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来到我们张北县进行旅游。这个时候呢，我们张北县有非常多的文旅活动，比如说草原音乐节，还有我们各项的什么欢乐音乐季之类的活动。
0: 那刚才佳琪你给介绍到了我们这个草原天路啊，有这个西路还有这个东路，这两个我们游客如何去选择呢？
1: 首先呢，很多游客都选择的是我们东线，因为东线有非常多的景点，而且还是比较著名的。西线相对东线而言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景点，商业化程度比较低。当然了，很多游客为了选择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安静而且可以欣赏到自然风光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西线进行观光游览。如果说您是第一次来到草原天路，那我推荐您先走一下东线，先感受一下我们草原天路的风光，了解一下我们东线上的诸多景点。第二次再来我们草原天路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再走一走西线，看一下这种小众秘境是如何吸引我们各地游客来进行观赏游览的。
0: 因为我去年也来了一次我们这个草原天路啊，应该我走的是西线，就是比较小众

0: 么月份穿什么样的衣服，包括早晚的温差。
1: 对，我们草原天路的昼夜温差是非常大的，因为这边海拔比较高。然后呢，在六月份以后，我们可能其他的地区的温度已经非常高了，大家可能都会选择一个短袖或者短裤这样一个穿搭。
0: 嗯，
1: 那来到我们草原天路，还是建议大家穿上我们的长裤，可以选择穿短袖。当然了，我们需要带上一个比较防风的一个外套，因为这边的天气变化是非常大的。相当于前一天我们可能是30度的体感温度，那第二天有可能降到15-16度这样一个体感温差。
0: 嗯，
1: 大家可以选择带一件薄外套和厚外套两件来适应一下我们草原天路的一个温差。
0: 嗯，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洋葱式的穿衣方法，
1: 是的，
0: 就是
1: 的，
0: 对吧？
1: 嗯，
0: 就是热了我可以脱，冷了我可以穿上就可以了。那还有就是，既然我们是一条自驾的公路，对车型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或者说是比如说你看有很多进藏的朋友说，哎呀，开这个大排量的车，那走我们草原天路对车型没有要求吗？
1: 我们草原天路是禁止7座以上的车来通行的。嗯，所以很推荐大家开一辆越野车或者家用轿车，
0: 嗯，
1: 来我们草原天路观赏游览。但是呢，草原天路的这个整体的路都是非常的跌宕起伏，非常曲折的，所以建议大家来草原天路驾驶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嗯，同时我觉得开的一定要慢一些，
1: 对对对，
0: 因为在这里并不是说你想快是可以快，一方面是我们路的原因，另一方面是景色真的非常吸引人，让你不由的就会放慢自己的脚步了。
1: 是的，在我们草原天路呢，最经常看到的就是宽阔的草原，还有我们蓝天白云，以及我们在山坡上矗立的白色风电。
0: 嗯，
1: 这样的景色，我想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0: 对，绝无仅有的。嗯，真的，如果你不来一次天路的话，你真的感觉不到这个我们天路的带给你这种震撼了。真的是百里长廊，十分的美啊！尤其是对于没有看过这种草原的朋友们，一定要来体验一下了。不光这种景色，其实呢，在我们沿途的周边，我们很多的一些人文特色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美食美景啊，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个收获。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那我们佳琪也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了。那对于很多我们自驾啊，现在尤其是全家出行的朋友们，因为他们可能老的少的都会一块儿来，所以说呢，在沿途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问题呀，比如说像我们有个头疼脑热呀，或者说是蚊虫叮咬呀，我们这个天路

0: 书咖阳光礼堂，欣赏到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风景的。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天路大本营和天路雪乡景区，都非常适合一家带娃出行。可以在这里玩到非常多的游乐设施。晚上的话还可以提供一个住宿服务。下面的话，大好河山景区，大家可能路过这里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摩天轮。这里就是我们的大好河山景区。这里有非常多的游乐设施，也有我们的园艺观赏区，紧挨着的就是我们的游客服务中心，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景区景点。刚才我们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野狐岭生态旅游区，这是一个吃住行游购娱全保障的综合性景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石井马术具、野狐岭，还可以看到蒙古佳丽带来的 T 台秀，以及互动感十足的天天那达慕，还有晚上9:30有一场篝火晚会。
1: 听完佳琪的介绍呢，我能感受到啊，在我们整个草原天路的景区的这种氛围了。那刚才你也说到了，晚上我们可以体验到这种篝火文化呀，包括还有这种游牧民族蒙古族的一些表演。那真的让大家伙呢，可以不用去内蒙，来到我们张北草原天路就可以感受这种内蒙的蒙古族的这种文化了。那接下来呢，就要邀请我们的佳琪带着我们大家伙一起实地的去景区去转一转，去看一看，也为我们大家伙揭开这个谜底，好吗？
0: 好的，没问题，大郭老师。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好的，现在呢，我们已经驱车呢，正在赶往景区的路上了。真的，这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风车。其实呢，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草原天路不仅是一条风景大道，更是一条生态振兴、绿色发展的示范之路。那近些年来呢，我们张北的风力发电呢，也是啊，在走在了全国的这个前列了。那说到这个风力发电这块，我知道一句这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对吗？佳琪，
0: 是的，这句话是在2022年我们张家口在崇礼地区举办冬奥的时候火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沿途最常见的就是一个一个白色的
1: 风力发电的， 对吧？
0: 对，是的。那我们这个风力发电呢，近年来我们已经着力将这些新能源的产业转化为一个特色的文旅业态。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集观光、科普、体验于一体的全维度风电互动体验的特色景点，也就是风电观光研学的体验基地。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是在建设当中了。当然了，我们草原天路的走红也是彻底盘活了我们周边一些村庄的这个文旅资源。沿线的村庄依托着自然的风光，发展出了非常多家农家乐和这个民宿。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农家乐上边贴着的标签都有我们特色的一些美食，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们的手把肉，
1: 对
0: 啊，烤全羊，还有我们的当地一些特色的山野菜，
1: 对，还有我们张家口的沙葱，还有我们张家口的特色的油面，
0: 是的，
1: 在这里都可以品尝到。
0: 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大家来到我们坝上，可以来一口油面蘑菇汤汤蘸油面，
1: 哎，没错了。其实啊，很多的朋友们，包括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会感觉到我们这么多的风电啊，是不是是摆设为了好看？其实呢，它是一个风力发电。我刚才也问了一下佳琪，就是我们这个风叶转一圈大概能发多少度电呢？
0: 据我简单的了解，应该是在3度电左右。比较大的话，那我们转一圈的频率是非常的快的，所以说这个发出的电能也是非常可观的。
1: 那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路两边啊，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农家乐呀，包括我们一些这个民宿啊等等等等的，还有还有很多骆驼呀，还有马都在这个我们的草地上正在歇息着呢。那大伙儿呢来到我们这里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游牧民族的这种骑射啊，骑骑马，骑骑骆驼，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此生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的，对吧？
0: 是的，在我们不远处就是近20万亩的花田草海，这也是我们当地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观光农业的一个结果。大家可以在7月份左右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一个花海，大家来到这里可以进行一个打卡拍照。
4: 多年以来呢，草原天路始终保持免费开放的惠民姿态，不设大门票，让所有人呢能够零距离的感受坝上原野的自由与辽阔，也让它成为了京津冀周边短途自驾周末放松的一个首选目的地了。那我们草原天路的美还有哪些呢？在我们下半段为大家揭晓。

0: 新闻风行，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

0: 生活，
1: 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是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

0: 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大郭，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上半段呢，我们的佳琪带着大家伙领略了我们草原天路东线的魅力。那接下来西线还有哪些精彩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呢？接下来让我们的佳琪带着大家伙一起走进草原天路西线。
3: 好的，大郭老师，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草原天路西线的野狐岭生态旅游区。那我们现在乘坐的是我们全长1公里的一个松林小火车。我们可以来到景区，可以通过这种乘坐小火车的方式进入景区内部，也可以选择徒步的方式穿越草原天路来到我们景区。好，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我们往前走，我们的左右两侧就是长城的一个明长城的一个遗址。
4: 古代的明长城遗址。
3: 对对对，我们再往前的话可以俯瞰到我们整个坝下的风光，可以说是一览无余的。
4: 那我想问一下佳琪，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的海拔大概有多少呢？
3: 现在我们机关我们在这，等一下。现在我们野狐岭生态旅游区的最高海拔是1617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打卡石碑。
4: 对。
3: 是。
4: 大家伙可以来这儿拍照一下啊，1600多米的这样一个海拔了。今天啊，真的，能够感受到我们张北的这个风啊，真的是有些凉爽。要知道，我们今天市区的气温大概是将近30度，但是我感觉在张北此时此刻，我们1600米的这样一个海拔，温度可能只有10几度啊。
3: 对，在我们草原天路的一个夏天的平均温度只有21度，大家。你们可以看到咱们前边有一个巨大的桥，桥上有一个小小的马头琴，
4: 哎，对对，
3: 上面像一个温度计一样的设计。可以看到上面标注着21度，这就是我们野狐岭生态旅游区非常吸引游客的一个标签。
4: 那我看到在我面前有一个偌大的这样一个观景台是搭建的，这是一个干什么的呀？
3: 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斜拉悬索桥，这个悬索桥是我们当前国内景区里边最长的一座悬索观光桥。可以看到在桥的尽头是一个直升电梯，我们电梯长高约100米，然后可以体验到1分钟从夏季穿越到秋季这样一个感觉。整个这个桥的设计是一个 A 字形的设计，在我们桥正对面就是一草原天路很有名的景点鸡冠山。你可以看到鸡冠山。

0: 等大家可以在夕阳下的时候来到这里去观赏一下我们眼前的景观。
1: 没错，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西线这条道路啊，真的没想到西线的风景啊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是走过东线的，它可能呢风车会偏多一些，
0: 对对对，
1: 啊，风力发电车会比较多一些，但是我们西线呢可能也有，只不过那是离我们比较远，对吗？
0: 对，是的，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我们草原天路最南端的一个坝头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的眼前就是我们的坝下。然后我们的北边有很多座小山，可以远远的看到一个风车，然后在我们的西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山丘。
1: 对对对。
0: 那大郭老师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你不会告诉我它是长城吧？
0: 啊，它就是我们的
1: 真的是长城吗？
0: 长城烽火台。
1: 哦，
0: 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可以系上一些象征着祝福的哈达，也可以飘洒一些象征祈福的驸马纸。然后我们可以再看到，整个山体上还拉着一些彩色的横条幅。是的，我们这一个别致的景观，我们也可以选择去前边绕它去走一圈。
1: 对，
0: 可以，这其实是一个象征着藏蒙文化的一个信仰，有相关信仰的一个游客可以来到这里去走一圈，去进行祈福。
1: 那刚才我们进入景区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我们景区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商家，包括我看到也有演出的一些地方，是吗？
0: 是的，是的，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就是一个玻璃栈道，在这个玻璃栈桥上呢，有在我们景区开业的时候，有我们家里来穿着特色服装进行一个 T 台秀，有这样的一个演出在上边，并且呢，他们走完 T 台秀之后，还会有特色的一些乐器的演出，
1: 马头琴啊，包括呼麦啊，
0: 对
1: 吧？
0: 对，是的，是的，是有呼麦的。然后在我们的谷下边还有这个野狐岭的大型的实景马术剧。推荐大家来看这个实景马术剧的话是在晚上，因为会有结合我们的灯光，整体的舞台效果会更加的出彩。
1: 没错，看完演出之后呢肯定也累了一天了，那我们吃这块有没有什么安排呀？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特色的？
0: 咱们相对景区来说有一些蒙餐厅，然后我们最近也在打造这个俄餐厅，俄式餐厅，对，还有我们本地的一些油面馆，然后我们上来之后呢，晚上9点多，刚好这个野狐岭大战结束了，这个实景马术剧结束了，可以上到上面的平台参加我们互动的篝火晚会，
1: 可以点起篝火来，
0: 对。而且如果说游客累了，晚上不想走了，不想开夜车了，我们可以选择在景区住宿，我们这里有蛋壳屋可以提供住宿。
1: 哎，佳琪啊，我看到在我们这个山崖边啊，有很多的这个栈道，这个是可以供我们游客去徒步行走的吗？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栈道叫做木华犁栈道，是修建于半山腰的，全长大概是 2.5 公里左右的一个木栈道。那可能有的人问为什么叫木华犁栈道呢？那您觉得它为什么要叫做木华犁栈道呢？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其实木华犁呀，是跟随成吉思汗的一位麾下的一员大将。它其实不仅仅是一条观景栈道，更是一条镌刻着蒙元霸业的古栈道兵场。它这个木华犁是成吉思汗麾下的一员猛将嘛，他领兵打仗可以说是战功赫赫，勇冠三军，是成吉思汗最核心的一个左膀右臂。就在我们决定蒙金命运的一个野狐岭大战之中呢，木华犁亲自率领着一支敢死队，然后沿着咱们这里的山道迂回，突袭到了金军的后方，最后大破了数十万金军，也就成为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一个经典案例，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野狐岭大战。所以说为了缅怀木华犁将军，才将这条见证奇袭与胜利的古道命名为木华犁栈道。对，
1: 全长 2.5 公里，大家伙可以感受一下，真的这个有点像我去的这个山西的这个悬空寺的一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它就是在半山
0: 悬崖，
1: 就是在悬崖上建成的这样一个的栈道。
0: 是的，是的，
1: 很陡，但是呢我觉得是非常

0: 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

0: 就是我们的桦皮岭是首选。
1: 哎，对，嗯，
0: 对，因为我们桦皮岭海拔是很高的，大概有2000米，然后这片地方的话森林覆盖率高达80%，可以说是一个天然氧吧。
1: 哎，
0: 来到我们桦皮岭的话，晚上在这里住宿，当您清晨拉开您的帐篷，可能会看到第一缕阳光洒在这片土地上，那一份独一无二的感受，我想会非常吸引您来到这里露营。
1: 对，来到我们这个桦皮岭露营的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买上一个这个吊床，哎，绑在这个树之间，对不对？然后我们中午阳光正值这个烈日的时候，你躺在了这样树荫下，是完全完全的一个非常凉爽的自然的一个状态了。
0: 对对对，而且您在这里可以吸收到非常高的氧气。
1: 嗯，
0: 大家都说来到天然氧吧会延长您的寿命。
1: 对对对对，尤其是吸到这样一个负离子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氧气了。
0: 是的。
1: 另外啊，就是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露营的朋友们肯定避免不了就是吃吃喝喝，对吧？有些朋友们可能会烧烤。
0: 是的。
1: 这个在林区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防火啊，可能在我们防火期是我们包括桦皮岭段呀，包括我们这个西路东路都是禁止明火的，对吧？
0: 对对，是的。
1: 另外还有就是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环境。我们这个露营完了之后呢，把我们所有的一些垃圾啊，生活垃圾全部都要带走。我们把这份独有的美好啊，要留给更多的人去享受了。
0: 是的，是的，我们一起保护这片桦皮岭这片美丽的环境。
1: 其实呢，你看现在是6月份，因为在下个月即将是我们张北要迎来一件大事了，一件盛大的，应该是狂欢日吧？不应该是狂欢日，狂欢季。
0: 是的，就是我们的草原音乐节。
1: 没错
0: 的，在我们今年的5月20号，2026年的张北草原音乐节新闻发布会已经在北京举办了，现场发布了音乐节的主题、举办的时间、演出阵容、游玩特色以及我们各项的筹备保障情况。那据我了解，今年是第15届张北音乐节，也是我们国内知名的户外音乐节标杆，是我们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重点文旅 IP。 本届音乐节以应付草原也在张北为主题，围绕品质、服务

0: 说唱、民谣等等多种的音乐风格，比如说我们说唱就有很著名的宝石老舅，
1: 嗯，
0: 还有麻原诗人，像我们摇滚类的有二手玫瑰，还有叶世荣等等。
1: 对，
0: 嗯，像流行的话，大家很多人都了解大张伟，
1: 没错，
0: 李宇春、潘玮柏、张碧晨，还有胡夏。
1: 我觉得今年的阵容是非常的强大的，在这里呢，真的，诚邀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感受一下草原户外音乐节的这种氛围了，那完全是其他的，我觉得不能说是和其他音乐节不同嘛，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概念了。
0: 嗯、
1: 另外呢，就是你看来到我们草原音乐节玩完之后，哎，返程的朋友们就可以顺路来到我们草原天路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在这里可以进行一个休整，毕竟三天的狂欢之后，可能身体上会有一些乏了，有些累了，来到这里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了。
0: 嗯，来到我们草原天路，看一看蓝天白云，享受一下更好的草原狂欢。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那很多来到我们草原天路的朋友们，可能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我们野狐岭的这个风景区，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画皮岭风景区了。其实在我们沿途的这条全线上边呢，还有很多的景区呢是大家伙不知道的，但是它的景色呢却不输任何我们刚才去过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呢，佳琪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0: 嗯嗯，好的，在这条我们风景如诗如画的草原天路，其实还藏着八大天路特色景观，分别是两岭、两山、两洞、两坝。那此刻我们所在的野狐岭生态旅游区就包含了其中的两处特色景观，
1: 嗯，
0: 分别是野狐岭和鸡冠山。那说到野狐岭，很多了解历史的朋友可能会想起野狐岭大战。是的，没错，这里就是我们野狐岭大战的发生地，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同时呢，它也是北魏怀荒镇的遗址，是成吉思汗野狐岭大战的主战场。在1211年，成吉思汗率领了10万的蒙古精锐与40万金军在这里展开了殊死搏斗。当时的金朝虽然国力尚存，但是其实内部已经腐败了，军队的战斗力整体是低下的。成吉思汗经过精心的谋划，针对金军防线分散的弱点，集中采用了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战争打响的时候，蒙古的铁骑如疾风般迅猛，其机动性和战斗力可能说是难让这个金军难以招架了。
1: 嗯，
0: 并且呢，他的心腹大将木华黎更是身先士卒，率领了这个敢死队冲锋陷阵，以锐不可当之势突破了金军的防线。这场战役可以说是以少胜多，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场典型的以少胜多的成功的案例。那说完野狐岭，还有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露营圣地画皮岭了，这就是两岭。那两山呢，就是鸡冠山和李泰山。我们刚才路过了一个叫黑风口驿站的一个地方，这个驿站的旁边就是我们著名的李泰山特色景观。这是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如果有游客朋友们想来参观的话，可以来探索一下有李泰山的神秘之处。
1: 嗯，
0: 好的，接下来再说一下两坝。两坝的话，一个是柳条坝，一个就是我们第一站所在的黄花坪游客服务中心旁边有一个汉诺坝地质公园。嗯，大波老师，你猜猜这个汉诺坝它的名字有什么特殊的由来吗？
1: 因为我是真不太清楚啊，因为这个我们张北这块，因为是以前和这个元朝元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它的一些起名肯定都跟这个蒙古有一定的关系。
0: 是的，是的，没错。嗯，其实这个汉诺坝是音译过来的，当时呢，这片地方其实是有一片湖泊的，那随着这个湖泊的干涸，它就变成了汉孬坝。 所以音译过来之后

后变成了汉诺巴，这就是一个他的名字由来。那其实他真正出名的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地质遗址，也就是在我们1920年，一个英国的地质学家他来到这一带考察的时候，发现这一片是新近纪中心式形成的地质剖面及火山岩地质遗迹，所以被命名为了汉诺巴组成剖面。汉诺巴这一特色景观呢，是非常适合热爱地质的一些文学爱好者来到这里探索的。那最后说一下我们的两栋分别是天泉洞和白龙洞，可能有游客听过我们的白龙洞。那白龙洞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在坝下的一个洞内有一座龙王的塑像。了解我们草原天路的游客可能会听说过这个白龙洞啊，我们白龙洞洞内是有龙王塑像和这个龙岩泉眼的，山上呢就是明代的毛石长城的集中分布区。草原天路的西线呢，经常会看到六代长城并行的一个风景名画。山上的明代毛石长城是明朝

0: 那么白龙洞也可以来欣赏一下，毛石长城也可以慢慢的随着我们的石阶向下探索我们的白龙洞，看看洞内有哪些奇观。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有人说啊，草原天路的治愈呢，是不需要门票的人间浪漫。它没有刻意雕琢的网红布景，只有最真实的山河辽阔，四季。

0: 原天路，在蜿蜒的公路上不阔的原野上放空，看风车流转，云卷云舒，感受最纯粹的自由与治愈。愿我们永远热爱山野，奔赴山河，不负每一场人间盛景。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啊，就要跟大伙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我希望我们的佳琪用诚挚的邀请来向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发出你的邀约。
1: 是的，现在正值我们草原天路最美的季节，我在这里呢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在6月15日到9月15日来到草原天路，欣赏我们草原天路独特的风景。
0: 好的，感谢佳琪，那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就跟大家伙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5: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7: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8: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9: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7: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0: 员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闹。
1: 是的，
0: 我们可以说小零食大作用。
1: 嗯，
0: 您看啊，有这么几个场景，我和各位您说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
1: 嗯，什么呢？
0: 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顿顿呢都比较喜欢吃家常菜，
1: 嗯，
0: 在家里边做完了以后呢，吃着舒坦。但是有的时候吃完了，尤其是今儿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哎，吃完了总觉得肚子稍微有点
1: 胀胀的，
0: 哎，或者孩子吃完了有点积食，
1: 嗯，
0: 嘴里边呢有点油腻不消化，但是又不想忍着不舒服，这个时候心里就很纠结。这是第一个场景。您看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在家里边带孙子外孙子，
1: 嗯
0: 啊，孙女外孙女，孩子都爱吃零食，但是爸爸妈妈嘱咐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千万别给他随便买零食，外边零食的添加剂多，大人孩子都不敢多吃。
1: 没错，确实有这种担心啊。
0: 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晚上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啊，和老伴这个聊会儿天啊，或者约着在家里边和这个邻居朋友打打牌，嘴里总想有点嚼骨啊。这个时候呢，瓜子儿怕上火，糖果呢怕太甜，糕点怕太腻，还怕长肉。
1: 嗯，
0: 所以说这时候选择很困难。另外还有什么呢？现在您说多多少少都有点老花眼，
1: 哎是
0: 啊。但是现在咱个个都有手机，看手机、看报纸、看电视，眼睛有的时候呢就不太舒服，
1: 嗯，
0: 也没招，就是休息休息。所以说呢，今天我和晨曦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解决的是什么烦恼？解决的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几个场景当中，哎，您觉得不太舒服、不太得劲儿、不太方便的这些小烦恼。
1: 是的，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小零食啊，就是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这几个原材料，我们都在这个商品名称里面了。
0: 名儿挺长，
1: 嗯，
0: 但是材料呢也不少。首先给大家说说这零食是怎么做的啊？上下两片山楂。中间是蓝莓和桑葚打成的什么？打成的果浆，
1: 哎，
0: 然后给它烘烤一下，变成了类似于果冻啊、果糕的那样的形状，
1: 嗯，
0: 然后加入核桃碎。做成的夹心。
1: 是的，您别看哈，说的这东西多，是不是每样成分都很少啊？
0: 嗯，
1: 这里面山楂啊，我们有大于等于15%的含量，
0: 嗯，
1: 桑葚也是大于等于15%，包括这个核桃仁儿也是大于等于15%，蓝莓就更多了，蓝莓是大于等于35%啊，
0: 嗯，
1: 啊，其中呢还有一个这个元素得特别强调一下，就是益生元，它是大于等于5%的，
0: 哎。您发现没有，这几样的这个天然的水果，哎，占比还挺高的。
1: 没错，
0: 哎，咱们接着。一一来给大家说，您看啊，它选用的是天然的

0: 所含的截止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
1: 对，
0: 这对应的是什么场景？
1: 就是我们吃完饭之后，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腻。
0: 对，
1: 就是饭后我们不用撑着难受啊，这个时候来上两块这个小零食。我们知道山楂，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山楂，因为它带点那个酸甜口。那你像我看的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吃。蓝莓和桑葚啊，也都是带着那种酸口的清润。然后呢，核桃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很有营养啊，所以酸甜又顺口，嚼着呢还是非常的解腻。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光是可以饭后吃，咱们饭前吃两块。
0: 您看这一个应用场景不是就解决了刚才咱们说的家里边做的饭太好吃，吃完了以后觉得稍微有点撑有点腻，或者是什么其实觉得胃口不太好，哎，来两块这个山楂蓝莓桑葚做的这个小零食，咱们也能开开胃，哎，是不是解决了您的一个小烦恼，对吧？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
1: 是的。
0: 然后接着来讲，就是这个东西呢，您别看他做的这几样都是水果，都是酸甜口，但是做的并不甜不齁，而且放心。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就是里边有什么呢？有桑葚，有山楂，有核桃，有蓝莓，这个是纯果入料，四种鲜果的占比达到了80%以上。
1: 没错，
0: 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入味。再说一点，让您安心。就是它里边是无蔗糖添加的，
1: 对，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的来吃。
0: 我发现现在就是给老人孩子买零食吧，就特别得关注这个糖和添加。
1: 对，是的，
0: 这个大家都能放心吃，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1: 现在的健康意识都在提高，所以大家对于控糖，哎，这我觉得大家伙的这个意识还是比较高的啊。
0: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它是不添加水的，然后不添加糖，
1: 没错，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
1: 对，您拿回去直接看那个配料表，您就能看得一目了然，它里面特别干净啊。那个成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蓝莓、核桃仁、桑葚啊、山楂、益生元和麦芽糖醇。
0: 麦芽糖醇得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对于糖特别敏感的这类人群，他吃这个是特别友好的。
1: 是的，
0: 哎，因为呢，这个麦芽糖醇它是吸收的非常非常慢，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哎，所以说麦芽糖醇这个东西，您平常吃，它对于您的身体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也是为什么它稍微带点甜味儿，但是，如果您对于糖特别敏感，也是能吃它的。另外，哎，您看啊，不甜不齁，里边没有各种各样的添加，解决的是刚才咱们说的一个什么场景，就是给自己吃，给家里边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吃，这个场景的小烦恼给。

0: 那重新定制箱子。
1: 嗯，
0: 哎，但是咱北广购物不怕麻烦，就是说让您花的钱能够值得，让咱们的这个性价比再高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在十袋的基础上再加两袋，每袋是200个。
1: 哎，
0: 每一袋里边呢大概有20-30块的这个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
1: 嗯，
0: 每一个这个小零食都是独立包装，
1: 哎，
0: 所以说
1: 非常方便，
0: 特别干净啊。市场价39.9块一袋，那么12袋。价格基本上在460左右，
1: 是的，
0: 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
1: 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嗯，那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
0: 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
1: 嗯，进入到这个下方北广放心商城啊，我们就可以进行线上的购买了。
0: 哎，
1: 同时呢有问题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小姐姐来为您解答。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好吃同时呢又用得上的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怎么做的再跟大家说一下，上下两片山楂片。
1: 嗯，
0: 哎，然后中间是蓝莓核桃和桑葚打成浆以后进行了一个低温烘烤，做成什么呢，类似于果冻啊果糕似的这么一个夹心，上下两片山楂一给它夹，吃起来酸甜可口，同时它里边的添加剂基本上是没有的。你看啊，不添加糖，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增稠剂等等等等，它80%以上都是4种的鲜果，里边还有什么呢，益生元和麦芽糖醇，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还是非常非常的友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这样的。
1: 嗯，是主品加赠品呢，给到您一共是10袋，每袋是200克啊。
0: 嗯，
1: 那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在10袋基础之上呢再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平常呢这个市场售价要一袋就是39.9块了啊，那这12袋下来都400多块钱了。
0: 嗯，
1: 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199块钱，
0: 打一5折以下的这个价格。
1: 没错，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陈姐啊，咱们说了几个场景啊，接着再跟大家说，就是解决大家的问题。
1: 嗯，
0: 你看，比如说在家里边，咱们在节目开始提到了，说在家里边和老伴聊天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
1: 嗯，
0: 啊，或者说看个电视剧什么的，嘴里边呢得有点嚼咕，对吧？这个蓝莓桑葚的夹心山楂，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为什么？好咀嚼，好消化。
1: 哎，
0: 首先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你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呢并不硬，而且中间的这个夹心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
1: 对，所以不用担心说我们牙口不好嚼不动啊。
0: 嗯，
1: 它是那种鲜果打浆，还经过了清烘慢烤低温干燥。
0: 嗯，
1: 所以您吃的时候那个夹心啊，它有点类似于果冻或者果糕类似那种啊。
0: 哎，
1: 嗯，
0: 能代替瓜子儿啊，瓜子比较油，能代替糖果糕点，它因为它这里边不添加蔗糖，
1: 对，
0: 对吧？软糯不硌牙，酸甜不齁甜。
1: 嗯，
0: 这个牙口不好的您也能轻松吃，而且呢坐着追剧随手，您说拆两袋啊，嚼两个解馋都是好食材。另外要跟大家提，就是它里边单独添加了益生元。
1: 哎，为什么要添加益生元呢？
0: 哎，告诉您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让您消化的更好。
1: 哎，
0: 让您在日常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
1: 嗯
0: 啊，
1: 吃起来也非常健康啊。而且里面添加的这个蓝莓和桑葚啊，都是选自云南的花香蓝莓和新疆的黑桑葚。
0: 嗯，
1: 这个为什么要拿出来给大家单独说说啊？
0: 嗯，
1: 就是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多食用什么呢，黑色的食材。
0: 哎，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蓝莓和桑葚它里面都是发紫黑色的或者是蓝黑色的啊。
0: 嗯，
1: 因为里面有这个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0: 哎，
1: 这个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比较缺乏的一种元素。
0: 花青素啊，告诉您非常非常的不错。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而且蓝莓含有丰富的什么果胶和维生素。
1: 没错，
0: 桑葚里边的这个花青素含量也很高。
1: 嗯
0: 啊，咱们的眼睛如同房屋的玻璃窗，您看这玻璃窗平常您还擦擦呢，这个眼睛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啊、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0: 哎，
1: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0: 部位的一些、哎、
1: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0: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1: 对
0: 啊，
1: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
0: 哎、
1: 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
1: 嗯，
0: 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1: 第三点是什么？
0: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
1: 哎
0: 啊，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
1: 嗯、
0: 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1: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0: 嗯，
1: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

0: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1: 对
0: 短袖、
1: 对
0: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
0: 嗯、
1: 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哎，很关键。
1: 嗯，
0: 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盆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

0: 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3: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3: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

西湖申遗申遗的过程啊，看似一帆风顺，可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呢。怎么让这些老外评委们知道西湖的美，还得知道西湖的好，这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会前就有一位芬兰的专家说，像西湖这种湖啊，在我们芬兰有好几千个呢。你瞧瞧这口气。当然了，要是单论风景，这位老兄也许所言不虚，不过估计他没听过中国这句老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西湖在世界舞台上扬名立万，靠的可不仅仅是山清水秀啊，更靠的是人杰地灵。所谓山山水水皆故事，一草一木总关情。那么今天呢，我就来跟您聊聊与西湖的景致相对应的名人们。要知道，这些人的故事与西湖的美景一样引人入胜啊。是谁将堆积着淤泥的大水塘改造成了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好去处呢？是谁在西湖边留下了倩影，作诗吟唱，却等不来心仪的儿郎？这里见证了多少忠魂义士的作为，留下了多少刻满怀念的石碑。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那说不尽的西湖风韵。咱们来西湖啊，肯定得去看西湖十景。在这十景当中，重要的一景便是苏堤春晓。但是美丽的西湖和苏堤并不是天生如此的，他们的存在与一个曾经在此为官的人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啊。这人是谁呀？他就是写的一首好诗，更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实事的苏东坡。这历史上苏东坡与杭州啊有着不解之缘，他两度到杭州为官。第一次是1071年，这个时候的苏东坡刚满36岁。他因为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所以他主动申请到外地做官，出任杭州通判，相当于今天的杭

来想去，不得其解啊。这几十万方土真像是一座大山，压在了苏东坡的心头。话说有这么一天，

相传南齐的时候，杭州的西泠桥畔有一户姓苏的人家，生下了一个女儿，因为长得非常的娇小，所以取名小小。这女孩子长得眉清目秀，聪慧过人，父亲吟诵诗文她一根就会，亲戚朋友都夸她长大以后必成为才女啊。苏小小15岁的时候，父母双双谢世了，于是她变卖了家产，带着乳母贾姨妈移居到了城西的西泠桥畔。小小琴棋书画的技艺俱佳呀，二人就靠着小小操琴卖唱而生。小小酷爱西湖山水，那个时候的西湖虽然秀美，但是还没有经过人工的开发，山路曲折迂回，游览辛劳。于是呢，苏小小就请人制作了一种小巧灵便的游壁厢车，坐着这种车呢，就可以去远处游玩了。车子灵巧，人儿娇美，穿行于烟云之间，恍如仙女下凡呐，并且一路走还一路唱呢。宴饮应召柳夹途，家住西泠妾姓苏。沿路的行人是议论纷纷，啧啧称奇啊。西湖边上有一个能作诗善歌唱的苏小小的名声。

言语之间更多是调闻出一个冷美人的名声来。话说又是一个晴朗的秋日，苏小小在湖滨见到一位模样酷似阮玉的人，衣着却很简朴，神情默默。询问之后才知道此人叫鲍仁，因为盘缠不够无法赶考，小小就觉得此人呢、气宇不凡，地能高中，于是主动提出为他提供钱物上的帮助。鲍仁感激不尽，满怀抱负地奔赴了考场。可惜家人薄命啊，苏小小在第二年的春天就一病不起。贾姨妈见小小病情垂危，就问她说，你交往甚多呀，不知还有什么未了的事情呢？小小感慨道，交际似浮云，欢情如流水，我的心计又有谁知。小小别无所求，只愿埋骨于西陵，不负我对山水的一片痴情。小小说罢含恨逝去。话说这个时候的鲍仁已经金榜题名，他出任华州刺史，在赴任时特地经过苏小小家，专程来拜谢小小，却不料赶上的只是苏小小的葬礼啊。鲍仁抚棺大哭，人之相知贵乎知心，知我心者唯有小小。鲍仁就在苏小小的墓前为他立了一块碑，上写钱塘苏小小之墓。生在西陵，死在西陵，葬在西陵，不负一生爱好山水，这是苏小小的遗愿。西陵桥畔的埋香之所，既了了家人的遗愿，又为西湖的山水平添了一处风光啊。苏小小在后世文人雅士中的影响很大，虽然他只是一个歌妓，可是他却敢恨敢爱，于是在人们的心中，这苏小小就成为了善与美的化身。人们谈到西湖，会首先想到这里是莺歌燕舞之地，只出才子佳人，不出慷慨悲歌之事。其实啊，西湖的英雄豪杰也是大有人在，婉约之外也有着阳刚之气。清代诗人袁枚曾说，赖有月余双少宝，人间始觉重西湖，意思就是说幸亏有月余两位英雄在，西湖才被人看中。那么这两位英雄到底是谁呢？这月余双少宝不是别人，一个是我们熟知的南宋时期的民族英雄岳飞，另一位就是明朝的兵部尚书于谦。西湖的北山，西峡岭的山路下埋葬着岳飞，而南山的三台山脚下就是于谦的墓祠，两处墓祠遥相呼应，犹如双臂辉映，形成了西湖南北两处的胜景啊。岳飞的墓祠建得极有气势，朱红色的围墙，重檐飞角的门楼，在青山的映衬下格外的醒目。进门后咱们沿着青石甬道前行，正面就能看到岳庙的主体建筑忠烈祠，正殿的檐间悬挂着新朝天日四个字的金字大匾，这可是叶剑英元帅亲笔题书的。金甲紫袍的岳飞戎装坐像，端坐殿中，他右手握拳，左手按剑，威武庄严，背后还我河山几个草书大字写出了岳飞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其实很熟悉岳飞驰骋疆场精忠报国的英勇事迹，当年青年的岳飞目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毅然从军，以还我河山为己任，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岳飞一生经历200多战，所向披靡，令敌人闻风丧胆。然而在南宋绍兴11年，坚持抗金的岳飞却被朝廷的投降派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大理寺狱中。到了绍兴32年，宋孝宗继位之后才下诏昭雪冤案，追复了岳飞生前的官位，并访求岳飞的遗体，
一代英雄终于以一品的待遇厚葬在了西峡岭的南麓。与岳飞墓交相辉映的是于谦的墓祠，它位于西湖的三台山麓，这里苍松翠柏环绕，庄严肃穆。祠堂中有一座墓碑，墓碑上写着：“大明少保兼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墓。”墓前按着官阶等级，一众文官武将石马石兽分列两旁，彰显着墓主人的高官身份。少保兼兵部尚书是官衔，懂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了，这职务在明代属正二品，相当于现在的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而忠肃公是皇帝在他死后封给他的名号。再往里走呢，迎面是一座石牌坊，上面镌刻着一副楹联，写着：“雪不曾冷，风暑雨高。”的确啊，于谦的高风亮节和悲壮人生，用这四个字概括，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话说这于谦呢，可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年少的时候，于谦家境贫寒，但是他却贫贱不移啊。20岁左右就写了流芳百世的佳作《石灰吟》，传唱至今呢、啊。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也成为于谦一生为官清廉的写照。于谦为官期间，两袖清风，刚直不阿，在史上是少有的清官名吏。而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面对外族部落以被俘皇帝为要挟的威胁，于谦喊出了一句：“重社稷而轻君王。”要知道，这在天子伟大的封建社会，把皇帝排在国家之后，那是要掉脑袋的。然而国难当头啊，于谦识大体小大义，以兵部尚书之职带领众将坚决抵抗了外族的侵略。然而强敌可退，小人难防啊。公元1457年，宦官徐有贞为拥立宗英复辟，勒死了宗英的弟弟代宗朱祁钰，又以立外藩谋逆等罪名将于谦陷害致死，可叹一代名臣成了朱家兄弟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于谦被杀的第二年，他的女婿朱暨把他的遗骨接回了杭州。于谦为国为民，大公无私，不顾个人安危，深受百姓们的爱戴。于是当地的百姓不管是不是会受到牵连，毅然为于谦入殓，将他安葬在西子湖畔的三台山麓。在西湖的湖光山色里，既有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也有文人雅士的风流倜傥，更有英雄豪杰的忠肝义胆。这千百年沉淀下的历史风韵，让人敬仰，使人陶醉啊。这也足以使得西湖傲视世间的无穷盛景了。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关于西湖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0: 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没

0: 应急救助、慈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而且呢，我记得以前吃

0: 就是来自这个神力集团的即时的宽城板栗仁。
1: 哎，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三军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0: 对，
1: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

0: 甜味儿，或者闻见过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版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碗里边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哎，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蒸碗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宽蒸碗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两斤的宽蒸高甜碗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儿。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蒸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蒸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

0: 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1: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后今天收到货了，
0: 嗯，
1: 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0: 哎，
1: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0: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1: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
0: 嗯，
1: 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
0: 嗯，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
1: 嗯，
0: 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
1: 嗯，
0: 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素出来是味儿不是味儿，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
0: 嗯，
1: 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
1: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

0: 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1: 嗯，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
1: 嗯，
0: 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
0: 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1: 是
0: 一夹一筷子，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特别特别的过瘾。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

0: 二的。
1: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块钱。
0: 嗯，价格合适啊。
1: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0: 啊，2年呢。
1: 哎，2年的保质期，它里边不需要送防腐剂，因为它都是这个高温杀菌过的啊，里边基本是真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0: 哎，香酥，
1: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0: 对，
1: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
0: 嗯，
1: 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0: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1: 营养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
0: 嗯，
1: 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是，越肥是越好吃，对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0: 是，
1: 里边还有这硒、
0: 哦，
1: 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0: 还真不少，
1: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嗯、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0: 嗯，
1: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 3和 DHA EPA。
0: 哦，
1: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0: 嗯，那倒是，
1: 对吧、
0: 嗯、
1: 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0: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
1: 哎、
0: 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
1: 哎、
0: 不用费那钱。
1: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0: 没错、
1: 嗯、哎，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0: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嗯、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嗯、怎么好，
1: 哎，
0: 刚才你说了
1: 哪种鱼都有侧重、
0: 嗯、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
0: 嗯、
1: 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
0: 嗯、
1: 为什么叫三味？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0: 嗯、
1: 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0: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10罐、
1: 哎、
0: 啊，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10罐，黄花鱼罐头的10罐，三文鱼罐头的10罐，而且都是大罐的、嗯、150克的3两1罐的啊。
1: 哎，
0: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
3: 九文
4: 中和之道，
3: 九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5: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2: 听见国粹魅力，
5: 听见韵味曲艺，
2: 听见戏剧人生。
6: 我告诉你啊，祥子，

0: 胡适先生也尝水，我相信很多呢我们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啊、您也有平常吃一点黄芪的这么一个习惯。
1: 对，因为黄芪可能比较温润啊，
0: 哎，也是好东西，着重的就是黄芪的这个营养成分。那么和枣搭配如同给身体添上了一对互补的好帮手，一个是温润调和，一个是天然的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相辅相成。说起这个枣的营养啊，我就想起一件事来。我小时候不知道是长得太快了还是怎么着，就是有点什么血色素不太高。我妈那时候就老嘱咐我每天得吃枣。
1: 对，是的，我小时候也是经常吃红枣，因为女生嘛，就是喜欢泡一些水啊，或者是补补元气啊，让面色更好，所以就经常吃红枣。
0: 红枣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再加上这黄芪，把这个黄芪打成粉裹在这个枣外边一层，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还比较丰富，所以才做这个黄芪蒸枣。而且呢不光是这个做法比较传统，同时它的选料和这个处理还特别的符合咱们的要求。刚才咱们说了啊，你要吃枣得吃好吃的，
1: 对
0: 啊，对吧，得没皮儿，
1: 对，
0: 消化得没核，防止硌到老人孩子的牙，然后它还得好消化，营养还得丰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它就是这样的。您看，首先这红枣选择的是
1: 哪的，这个产区还真是不错。咱一说什么哈密瓜啊，还有这红枣，一提这个词儿您就想到一个地方，就是新疆啊。
0: 我们的新疆产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啊。
1: 是，
0: 它精选的是新疆核心产区的红枣，枣肉呢核比较小，肉比较厚，果肉非常非常饱满，自带的那种清甜啊，不用再额外加糖了。而且您拿到手这个黄芪蒸枣您就知道了，果肉特别特别的饱满，入口以后呢是绵软细密的，有点弹性。这个是因为什么？就是把这个枣给它蒸熟了，也去了点寒气儿，对吧？然后更贴心的是我吃着非常非常爽。
1: 怎么说？
0: 不用担心里边有核了，不用担心那个皮儿啊粘到上牙床子上。你吃完了以后也不用担心跟人说话的时候牙上沾点这个枣
1: 皮儿，这可解决了我的一大烦恼啊！就是我一直觉得那个红枣的皮儿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剥也不是，吃也不是。
0: 它这个每一颗枣啊，都是经过了去皮儿去核的双重处理的，彻底去掉难消化的枣皮儿和硌牙的这个枣核。您看啊，去掉了枣皮儿以后，把它中老年人吃着不难受，营养呢也更加好吸收，因为它把这个肉全露出来了。
1: 是的。
0: 另外，去除这枣核以后不用吐核了，对吧？不用担心里边有硬芯硌牙什么的。
1: 吃红枣不用吐枣核，
0: 这个是非常非常爽的一件事儿啊！您就直接一口一口的吃就没有问题了啊！另外，咱们再说这黄芪，它选择的是甘肃的黄芪，
1: 这个可真的是有讲究了。甘肃的黄芪那可是一个道地的产区啊，甘肃这个核心产区的优质黄芪啊，它只取植株的那个精华部分，然后打磨成超微的黄芪粉，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呢，它打磨之后更容易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这个豆腥味啊，我相信大家去尝就能知道，它完全吃不到什么怪味啊，或者有什么涩味，完全不用这种担心。
0: 更难得的是，您去看这个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
1: 我看有97%的红枣加3%的黄芪，就没其他的了，竟然。
0: 整款产品呢是零添加糖，里边是没有糖的，零防腐剂，零硫熏，这个黄芪也不用再用硫磺再熏它一下了，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更不用说添加的那个糖，所以说安全放心。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不齁甜，我觉得不齁甜，能买到一个蒸枣，买到一个枣类的零食也好啊，或者食材也好，真的是现在很难选。
1: 是的，就太不好找了啊！而且今天这价格我看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啊，非常的实惠。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我们来说说主品。是去皮儿去核的黄芪蒸枣，100克一袋啊，给大家带来多少呢？带来的是5袋
1: 啊。
0: 然后我们还有5袋的赠品
1: 啊，
0: 也就是说加起来一共是10套，然后因为是新品首发，第一次推荐给大家嘛，所以说我们还单加了一袋，一共是11袋。跟大家说，就是加这一袋其实挺费劲的，因为什么呢？外边有包装箱，人就是按这个整数15什么的去备的，你加这一袋其实还挺难塞进去的。另外，它这个每一袋100克呢，不是说里边就是黄芪蒸枣了，它

0: 里边还都是分装的小包装，
1: 嗯，
0: 方便您呢掖到裤兜里边啊，或者说放在包里边，它比较干净。每一小袋里边有五颗，这一大袋里边呢基本上有个五六小包，
1: 而且很好携带，又不担心说我们一大袋的枣吃不了的时候剩下的该如何来保存的一个问题啊。
0: 哎，这一大袋呢在市场售价是2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总共一共是11袋，就要将近300多块钱了。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嗯，是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我们的是全程包邮免运费，支持货到付款的。如果您比如说是现金或者刷卡更方便的话，也没有问题。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另外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枣是做熟了的。
1: 哎，
0: 哎，做熟了的。
1: 对，我们看它那名字就知道，它叫九蒸九制。
0: 陈鑫啊，你吃没吃过九制的杨梅？
1: 哎，没有，哎，真没有过。
0: 啊，你看这个超市里边有这个九制杨梅，
1: 哦，
0: 有九制话梅，
1: 对，
0: 有九制梅肉。
1: 那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0: 嗯，
1: 原来买零食吃的时候，还真的买过那种成袋装的，
0: 对，
1: 这个零食袋装。但是其实，味道也。就是
0: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我觉得那种它会偏甜一点。
0: 哎，那个是因为里边添加了糖，咱们这个是里边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硫熏的或者是添加剂的添加。
1: 嗯，
0: 咱们这个甜味纯靠枣。那么怎么把这个枣的甜味给它放大，让这个枣吃起来更软糯，其实就要应用到九蒸九制了。九蒸九制呢，其实是一个传统炮制药材的工艺。
1: 嗯，
0: 很多东西都能够经过九蒸九制。那么为什么这么干呢？
1: 对，面上理解就是九次蒸九次制，但干嘛要这么费劲呢？
0: 对，您看啊，它是历经了什么，把这个枣蒸九次再晾干九次，
1: 哦，
0: 啊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呢？这个蒸能让枣肉的里边的粗纤维让它软化，也就是更好消化了。
1: 嗯，
0: 然后营养也就充分的释放了，口感做完了以后有一点像咱们吃那个外边买的九制话梅一样，就是它带一点弹性。
1: 哎，
0: 而且呢枣肉更加的致密，那更加的软弹，有一点像果脯一样啊。但是它是没有，再次跟大家说，它是没有添加糖的。
1: 嗯，
0: 然后呢经过了九蒸九制的这个枣肉呢，呈现出一种湿软的、软糯的、绵密的这个状态，不发干。您也不用担心这个枣买回去以后跟咱们买的那个生枣一样啊，就是说放时间长了以后
1: 发硬
0: 了，
1: 对，
0: 嚼不动了，对吧。它这个放进嘴里以后轻轻一抿就软了，像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然后再搭配什么呢，它还没有枣皮儿，
1: 哎，
0: 还没有枣核。所以说这个东西您牙口不好的，您就放心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1: 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啊？这个九蒸九制，一方面是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好，另一方面是让它的营养更加的充分。
0: 对，让咱们的吃下去以后好吸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这个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
1: 哎，
0: 它有工艺，同时呢有这个黄芪抽微粉去进行搭配，让这个枣更好吃，同时去皮儿去核，好消化，同时不用担心硌牙，
1: 而且不加添加剂啊，也没有糖。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加赠品呢一共是10袋，另外我们有一个首发的特别加赠，再加一袋，每袋是100克，每袋里边呢有个5-6小包的这么个量。
1: 嗯。

0: 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主品一共是十袋啊，每袋是100克，里边还有独立的小包装。赠品呢，我们再给大家加一大袋，一共是11大袋，市场售价29块钱一大袋，加起来一共是3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055151，4000055151，快点抓紧时间打进订购热线来咨询和购买吧。
0: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015151，40000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这个产品卖的特别的好，大家反馈也非常的多。
1: 您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就是实用。
0: 对，
1: 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边备点零食啊，是特别实用而且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有道的无蔗糖肉松饼做了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也要感谢我们北广的这些听众们，因为买回去之前的这个肉松饼吃完了以后呢，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呢，我们再跟厂家说，你这些我们的听众要求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的无蔗糖肉松饼。你看啊，升级啊有几个方面，以前的这个饼皮儿是什么呢？有绿豆，有山药。哎，您发现这个饼皮和平常咱们吃的这个点心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平常咱们吃的点心有酥皮儿的，有面皮儿的。

0: 因为这个反式脂肪酸啊，大家知道，比如像一些蛋糕，
1: 哎，
0: 啊、还有一些点心，
1: 哎，
0: 里边基本上都有反式脂肪酸，因为呢，它会很香，
1: 哎，
0: 但是呢，成本相对比较低，
1: 对
0: 啊，所以厂家都会用到。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味道有了，但是呢，没用这个东西，所以呢，你不用担心。
1: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四大升级的这个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199块钱没变，但是性价比真的是叫特别高。
0: 是咱们的连主品在加赠还有特别的赠送啊、
1: 嗯、
0: 咱们主品呢是30克一个啊、嗯、左右这么一个，就给大家2斤，
1: 是吧？对，
0: 那今天我们在加赠呢再给大家2斤，这就是4斤。一般咱们4斤是凑一箱的，
1: 凑一箱，您看、啊、
0: 所以
1: 哪有
0: 一箱了，
1: 按斤卖这个肉松饼、
0: 嗯、
1: 外面全
0: 是
1: 一个一个卖。
0: 对，
1: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4斤的基础上再翻倍，买2斤发8斤，等于买2发8，一共是2箱有多少个这个肉松饼呢？您看啊，一斤基本上16、17个，这个8斤左右，基本上就是140个左右的这个肉松饼。如果您在超市里边按个买的话，一个3.5块，就是惠友道这个牌子，
0: 400了，
1: 整个加起来一共450块钱。今天还是原价199块钱，和每个肉松饼1.5块。
0: 嗯，打5折还转弯了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我建议您多订一点哈，因为这个都是独立包装的，都是塑装的，
1: 也放得住，
0: 搁的这个日常的地方就行了，也不用搁什么冰箱等等等等的，所以它这个放置非常方便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肉松饼呢，一个是它因为升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看啊，1.5块一个。
0: 嗯，
1: 如果说比如说今天觉得有点饿了、
0: 嗯、
1: 或孩子回家了以后着急的，就是想吃点什么东西，嘴里边哎这个馋了、
0: 嗯、
1: 有时候不是饿了就是馋了、
0: 哎、对，是是，
1: 一两个肉松饼
0: 够，
1: 基本就够了。一天呢，和1.5块或者说3块左右，这个小零食就够了。
0: 而且140来个且吃呢，
1: 且吃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有的时候，比如说姐们啊、哥们啊什么的出去，哎，这个、去个公园，
0: 嗯、
1: 或者早上什么的去哪遛弯是，这个带着点儿，哎，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特别干净。
0: 上班带2-3个也行，
1: 哎，上班的时候您带2-3个也行，特别干净，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呢，一个一个的全都是这个真空的，
0: 嗯、
1: 您放心去储存，放心去携带就没问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惠友道的这个升级版的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的山药肉松饼，一个呢30克左右，这个大小也合适，
0: 你大小合适
1: 对吧、
0: 哎？
1: 今天给大家是买2斤送2斤，然后呢买2发8，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是8斤左右，2箱的这个山药肉松饼，那么加起来一共是140个左右独立包装的这样的肉松饼的小零食，今天的价格199块钱，和每个1.5块。
0: 没错，加。

0: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0: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契诃夫的经典名作《套中人》。一起关注一组银龄资讯。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纳税款的情况。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医保影像云基础规范》，明确将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实现医疗机构间影像检查数据跨省互通共享。参保人可通过个人端查阅本人及亲情账户的影像数据，医疗机构经授权后可调阅参保人的历史影像数据。本市方面，6月26号，也就是本周五，北京将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根据今年年度指标配额，本期将配置1万个油车指标。据了解，2026年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配额为2万个，其中家庭和个人指标共计19200个，家庭和

0: 北京市政府服务品正式上线。本次上线的京通 APP 已全面接入京通小程序现有的1400多项全市政务服务及公共服务事项，覆盖社会保障、医疗健康、教育就业等众多与群众生活、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核心领域，真正实现一次下载全市可办。通车20多年的南六环路即将分段实施改扩建工程。近日，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多项相关的招标公告、招标计划。根据招标公告、招标计划披露的信息，南六环路改扩建工程分为东西两段进行，其中西段为京开高速到大建路段，东段为京哈高速到京开高速段，两段建设的投资额分别为48亿元和 78.42 亿元，改造后都将从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六车道。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套中人，也叫装在套子里的人，是俄国作家契诃夫189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小说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的主人公的形象。老年之友听书时间。

0: 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今天的节目也在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欢迎您登录听听 FM， 进入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共同的探讨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就是小说《套中人》给您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启示，联系您当下的生活，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发现，欢迎您把您的发现和启示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薛小平老师。您好，薛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契诃夫的代表作《套中人》。契诃夫是谁呀？他是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的之一。他们仨，一个是莫泊桑，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是欧亨利，还有就是契诃夫。对这三位世界短篇小说之王，那么我们耳熟能详的是莫泊桑的《羊脂球》《项链》，还有我的叔叔余乐，欧亨利的代表作《麦琪的礼物》，我们更是太熟悉了，还有最后一篇叶子。契诃夫呢，比他们还优秀，他一生啊创作了

0: 变色儿，变色龙，它又变一个颜色，这么一个荒诞的情节，虽然它不是变色龙，它只是一个巡警，但他当他听说，哎呀，这是将军家的狗，他领养，哦，这将军家不想这样的狗，哦，最后将军家养的是，这可能是他大哥家的狗，他每一次情报的变化都会引起他的变化，他就非常非常解气的，用我们老年朋友的话说，真解气啊！要遇到身边有这样的变色龙，那能躲多远，躲他多远。
1: 是的，薛老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分享过变色龙。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套中人》是一篇什么样的小说呢？
0: 《套中人》他就是通过描写中学教师别里科夫用套子把自己套起来，不是物质上的套子，是一种精神上的，他要隔绝外界，他恐惧变革，也是一个特别荒诞的故事。他也是深刻批判了沙皇专制的对个体精神的扼杀，揭示了保守与僵化对人性的禁锢，具有强烈的

0: 审查秘密警察，告密盛行，打压一切新思想、新生活方式，社会弥漫恐怖压抑的氛围，民众明明知道制度腐朽，却因为惧怕迫害选择顺从，自我封闭。那么这个人物，他树立的这个人物，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真人原型，而是综合了典型形象，融合了契科夫见过的保守中学的校园、保守报刊的评论家的性格特征，属于概括性人物，并非取材单一的真人真事儿。
1: 那么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呢，徐老师？
0: 是啊，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契科夫要创作这样一篇小说呢，而且成为了百年经典呢？就是因为他曾经去一个岛上考察，就是流放的犯人，亲眼目睹了专制对人性的摧残。他写这篇小说，一个是为了批判沙皇专制

0: 意义我们就不再过多的讨论，我们呢把这个故事简单的说一下，哎，特别有趣儿。他开篇就说啊，说我的同事啊，这个希腊文教师比利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你一定听说过他吧？就聊天嘛，八卦，说他也真怪，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上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而且呢，把表啊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儿。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棚。
1: 这人物形象描述的特别的细致，说完之后我们脑海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
0: 对，咱们还原想象一下他这个人的形象啊，看这个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是怎么样不惜笔墨一件一件描述的。第一件，无论是刮风下雨，就是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想想这谁受得了啊，那多捂得慌啊。带上雨伞，哎，这倒情有可说哈，可能是晴天呢，是遮阳光的，而且呢，一定要穿着暖和的棉大衣，这受得了吗？这可真受不了。尽管他那地方呢比较冷哈，但是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注意一个套子了，雨伞装在套子里。
1: 如果说只是一个这样的事情还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但是接下来作者还有很多类似的描写。
0: 对。第二，把表也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第二个套子了，就连削铅笔的小刀也装在一个小套子里。三个完整的真实存在的物质的套子。
1: 到现在为止这几个套子还算是正常，伞放在套子里，表放在套子里，小刀放在套子里，这都还可以接受。但最不能够接受的是接下来的描述。
0: 对，然后说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没蒙啊，人家可不没蒙着套子。因为什么说他像套子呢？因为他把他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儿。他一坐上马车，总是要叫马车夫支起车棚，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眼不见为净吧，可能是这意思。反正他这种有形的无形的套子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哎呀，他这个有点怪啊，太怪异了，怎么回事呢？原来他是在世界这个短篇小说当中，他能够就是这样形容树立起这么一个典型人物，真的还不多见。
1: 因为这个人物形象太鲜明了。
0: 对呀，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老年朋友都想想啊，就是咱们自己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是不愿意那个跟别人打招呼。
1: 对，不光是老年人，其他年龄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吧，我那次教有个老年朋友说，哎呦，我特别烦谁谁谁，我说那以后你就出门你就戴一帽子，把那帽檐戴棒球帽啊，帽檐啪往下一拉，你就跟任何人都不打招呼了。人家就说，哎，这跟套中人似的。他笑了说，您这是给我出主意还是说我呢？我说活在这个世上，一定要往好的方向看，要看阳光，要看蓝天白云鲜花，别老想着这烦那个烦那个烦这个烦，没关系的，眼不见为净啊，您就遮上啊。可是您遮上以后，人家怎么看您呢？你说哟，这老太太怎么跟那个套中人似的？您说您一听这更不高兴了，把帽子扔了，扔了怎么着啊？又舍不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按照这个契诃夫人家这个思路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呀？就是让自己在阳光下好好的欣赏美景，心中有爱，眼中有美，这就是我们老年人现在需要做的。
1: 套中人也叫装在套子里的人，是契诃夫189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小说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的主人公的形象。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契诃夫的代表作《套中人》， 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保持学习新事物的热情，就能够老而不衰，学会丢弃束缚，放下杂念，就可以快乐天天。

0: 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这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有存在过的东西。事实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逃避现实生活。
1: 这说的挺有意思的。
0: 对，这一点啊，咱们真得好好琢磨琢磨。咱们有个这个老年朋友，在那些年我做那个心理热线值班的时候，老接到他的电话，也不是咨询，就是发牢骚，就是觉得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总他就我说，就是我不敢当面说啊，那哪能说啊，只能按照心理学的要求来与他共情，来与他这个和解。但是呢，实际上他就是今不如昔，那就看什么什么，比如说，说今天我们家就我们就聊天嘛，他打电话就想聊天嘛，好，那大家我们值班的支线这个接线生啊，都跟他聊天，就是陪他聊聊天嘛。他说我就想跟你们聊天。那天跟我说嘛，说您发现没，这西红柿越来越没有过去的味儿。咱们都知道，您也有这体会，我也有这体会，小时候的味儿。可是您再想想，现在什么时候了？小时候味儿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酸的时候，您现在还吃吗？老了，怕酸了。所以现在有时候卖这个这些物品，是不是就说什么百年老店？但它已经不是当年的味道。当年我们的物资那么匮乏，吃什么都比较紧俏。您一年过春节卖一点花生瓜子，现在我们有一个老人，我亲眼见着他在那个炒瓜子儿，就卖瓜子儿了，卖那个叫什么炒货的那个摊儿上，每一个摊位上面他都给他尝了一下。我说您干嘛呀？我尝哪个都没小时候的味儿，没有了。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要再这个追究。哎呀，你看现在吃什么？那您跟自己找别扭。现在是瓜子儿啊，什么栗子啊，都不是以前那个味道了。那没关系，您可以少吃，或者您真的不吃也没什么。但是别老发这牢骚，就叨叨叨叨，声音特别大，又吵得人家售货员就最后就说：“这个阿姨，您要不买，您尝没关系，您就别老这儿一边吃着我们的，您还一边。”说着，那人家没法说了。我说赶快走走走，我们就赶快走了。
1: 好像是有这样的情况。
0: 对，就是说我们在做活动期间，有的

0: 你看这人就跟套路人似的，你说咱愿意听吗？不愿意听。接着更有甚者，说他那个住房啊，我们老年朋友出去旅游，一般都两个，这个就标间嘛，都两位老人住在一起。哎，大家一起呢，说说笑笑的，你帮我倒点水，他坐那看电视呢，那你给他递杯水，或者有时候呢，哎，聊聊天，一块来看个电视，那不挺好吗？而他不的。
1: 那这个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他的卧室啊，就是特别小，就像一只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干嘛？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着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的叫，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生怕会出什么事儿，生怕小贼溜进来，他通宵做噩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没精打采，脸色苍白。您说这个契诃夫也太能描写了，就跟他真的见到过这种房子似的。这哪有这样的人呢？躲在自己的卧室里面，还拉过被子，蒙上脑袋。小时候我们干过，比如妈妈那儿叨唠叨唠，听见没有？天气预报明天冷，穿上秋裤啊，听见没有啊？然后书包整好了吗？哎呦，叨叨叨叨，不爱听了，就把被子拉过来，就蒙上脑袋。现在想想，甭说不蒙脑袋了，就是稍微，就是戴个口罩，都觉得憋得慌了。您说能把被子拉过蒙上脑袋事儿，咱们老了可真不能干，也真不会那么去做。可是房里又热又闷，哎呦，您说那怎么受啊？这时候，他就能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他的口头语啊，就是什么呀？哎呀，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哎呦，不会出什么事儿吧？自己吓唬自己，就跟现在很多安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监控仪似的。哎呦，你瞧外面有个黑影老晃的，其实那是树。我们有个老年朋友跟我说，跟您说件事儿。我说说什么事儿啊？我让我们家孩子这猪鼻屎过路，你干嘛呀？您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完了，把那给我安那遥控器给我拆了。我说怎么了？嘿，前天刮风，说刮大风，明明天气预报里刮大风，我知道，我不怕那窗户哗啦哗啦刮的响，外边呼呼的，因为住的楼层比较高，但是我就怕他那个给我安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远程遥控？哎呦，就瞧那窗帘那老有个晃悠的，原来是一树。

0: 时间，您觉得我五点钟起来精神特好，那你就五点起。然后说那天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薛老师也五点半给我发微信，薛老师你起了吗？起了，说我那个不能起。我说怎么了？没事吧？不是那个有不是养生专家说了吗？要赖半个小时的床不能起来。我说起，那你躺那难受吗？难受啊，膈应啊。您说这个。谁的都不要听，您觉得起来舒服您就起来，您觉得躺那儿舒服您就躺着，干嘛？可别像这个套中人似的。您说他这个噩梦，通宵做噩梦，那您说这身体能行吗？后来他不是早早的就没了吗？
1: 所以这个人既可笑又可悲啊。那我们也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同时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登录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套中人给您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欢迎您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的，朋友们，一会儿我们再见。
2: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

0: 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年少，
2: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3: 少年中国是什么？
2: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3: 杂志怎么救国啊？
2: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3: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收音机拿来了，
1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9: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契诃夫的经典名作《套中人》。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好好生活。

套中人，也叫装在套子里的人，是俄国作家契诃夫189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小说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的主人公的形象。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契诃夫的代表作《套中人》，并为您总结

0: 契诃夫怎么说呀？
1: 就是他自行车，就是有一天呢，忽然看到一个同事骑着自行车来了，他后面呢连这个有个叫华连卡，就是很多老师觉得，哎呀，这个人你看也算是本本分分、兢兢业业，整天怕出事儿，这么个人给他找个对象、找个女朋友，是不是能改变一下啊？就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呢热情开朗、阳光向上。结果呢开始觉得挺好的，他也想跟人接触，可是人家呢能不能接受他呀，咱们往下看啊。
0: 又发生了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1: 就有一天他刚出门，带着他那个雨伞装进套子里了，然后他就要走的时候，发现他同事骑着自行车来了，后面呢还跟着人家给他介绍那对象，也骑着自行车来了，涨红了脸，精疲力尽的，然后呢可是快活兴高采烈，对他说，嘿，我们先走一步啊。他嚷道，多可爱的天气，多可爱，可爱的要命。然后一摇车铃，颠颠颠走了。哎呦，把这套东人给气的，他俩走远了不见了。这个套东人脸色从发青变成发白，

0: 你不就跟我谈个话吗？这好几天过去了，不行不行，我得报告校长。行行，去去去，你去，尽管报告，爱告谁告谁去吧，去吧去吧去吧。然后呢，这个姐姐有点急了，她说我必须报告，必须报告，必须报告。你说烦不烦？在你身边老这么叨着了，哎，老深更半夜给你发个微信，哎呀，我有这事儿，我有那事儿，哎，我要说说你，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那么做。你说人家烦了。
1: 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0: 对，就是他的前脚使劲一推，嘿，这个套中人。连同他的雨鞋一起冰冷邦邦的滚下楼了，楼梯又高又陡。小的时候看这书的时候，哎呦，我看这儿，我说，哎呦，完了，这后面一定是那时候也不懂得什么看前面看后面，就一点一点往下看吧，看得又快，小孩嘛，看觉得说完了，这回要出人命了，这人非得摔死不可，因为那上面写的是楼梯又高又陡。那时候永远想不到他为什么这句啊。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哎，怎么回事啊？
1: 这反转又反转。
2: 对呀，
0: 想想咱们老了才知道，我就那天看那个，我还有看，我说，哎，小时候真傻，怎么不知道他是套中人呢？他穿着大棉袄呢，暖暖和和大棉袄的，他怎么能摔到他呢？现在想想，你看这个契诃夫这把小柳叶刀，这小一刀，啪啪啪。就跟那个甩那个飞镖似的，给他包的呀，剖析的真是一针见血。然后说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摸鼻子，看了看他那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偏不凑巧被他的对象，人家给介绍的对象回来了，还带着两个女士，他们站在楼下，哎呦，愣住了，完了完了，这不知道谁呀，从那么高的楼上。就滚下来，哎呦呦呦，咱们这儿快快准备接着他吧，着急麻慌的在那儿准备用身体来接住他。这在这个套中人看来比什么事儿都可怕。哎呦，我刚跟人家谈对象，怎么能看到我这种窘态呢？看到我这种形象呢？说我宁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你说这人也有点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自己的任何就是不好的形象都不愿意让别人看见，就喜欢做他那个套中人的形象。等到他站起来，然后呢，这个他女朋友啊认出是他，他瞧着他那滑稽的脸啊，哎呦，他那揉皱的大衣啊，你看这时候人家写了，其实小时候就没仔细看，他穿那种棉大衣，他怎么可能磕伤呢？
1: 人作者早就埋下伏笔了，
0: 哎，还把脑袋都竖在那个棉领子里边，他肯定保护啊，他那雨鞋。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纵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响的嘎嘎嘎嘎嘎，笑的是稀里哗啦。
1: 这下完了，两个人的关系要画上句号了。
2: 对呀，
0: 就这个女孩子这样清脆响亮的哈哈哈的笑声，就此结束了一切事情，结束了预想中的婚事，结束。

0: 那又走了一个，会不会就是这篇经典留给我们的现实意义？从个体层面，我们一定要破除自我精神套子，警惕我们固化思维。
1: 这固化思维还真得好好聊聊。
0: 是啊，就是特别恐惧改变。比如说一说 AI， 说现在房价，哎呦，不敢打开手机了，有陌生电话不敢接了，人家这个换个号码我不敢接了，说个什么事儿，我们都胆战心惊的，就回避新鲜事物，怕上当受骗。其实真的大可不必，我们应该敢于尝试。从认知层面呢，我们应该拒绝盲从和与集体就说随大溜，
1: 因为很多人觉得随大溜不会出大错呀，但事实并非如此。
0: 对，比如过这个红绿灯，我看到过好多次，就出去活动嘛，没事没事没事，他不敢上，咱们这么多人，一个老师竟然自己红灯不停，就人家车都已经开动起来，他就往那个马路中间走，
1: 这太危险了，而且也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了呀。
0: 是啊，我们拽呀，后面您拽着，他说什么？说他不敢，他不敢撞，不敢撞，放心吧。凡是遇到事情，不违权威，不违规定，保有独立思考，不随意打压与众不同的人，就是说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避免自己变成约束他人的人。

骨头里，只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不是什么场面的话，是实打实的心里话。从年轻时第一次翻开它，到现在退休在家，这本书跟着我搬了好几次家，书页黄了，封面卷了，可每次拿起来，手心还是会发热。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工厂当学徒那会儿，那时候年纪轻，白天干活累的骨头散架，晚上就着15瓦的灯泡啃这本书。巴尔克查金在冰天雪地里修铁路那段，我至今记得清楚，靴子烂了，脚冻在雪里，可他还在干。我当时就想，人家那么难度没趴下，我这点累算什么？那时候这本书就像一碗热汤，直接灌进我心里。后来厂里搞技术革新，我主动报了名。说实话，我也怕失败，怕被人笑话。可以想到保尔说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里每个人只有一次，就觉得不能怂。那次革新还真成了，我拿到了人生第一张奖状，现在那张纸还压在玻璃板底下，边角都脆了。可每次看见，我还是会想起那个在灯下看书的年轻人。这本书教会我的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一股劲儿，人活着就得有点精气。

0: 写点东西。老伴儿，忙好啊，忙说明我还活着，还有用。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会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出来，随便读两段。书里的故事我早就烂熟于心，可每次读还是被烫一下。巴尔在海边想自杀那段，我年轻时读觉得他是很软弱，现在读才懂，真正的钢铁不是不会弯，是弯了还能弹回来。我这辈子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个普通的企业职工，普通党员，普通老头。但这本书让我明白，普通不等于平庸。就像保尔说的，只要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辈子就值了。现在我虽然68岁了，可心里那团火还在烧。这团火是钢铁怎样炼成的给我点着的，烧了50多年，还会继续烧下去，直到我闭上眼睛那天。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保尔那样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当然我的斗争小得多，就是好好活着，做个有用的人，把这点热这点光传给身边的人。这就是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 老吾老，以及人之幼，以及人之幼，言寸造行三垂孝顺父母，何以解慈孝之心，人皆有之。故人不独亲不独子，其实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传中华文明之美，树尊老爱幼之风。听老年之友，过幸福晚年。
2: 朋友们，本期的老年之友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朋友是一曲童谣，朋友是一份思念，
3: 你从哪里来？
1: 朋友

0: 老年之友，您身边永远的朋友。
1: 路上慢点开，
2: 再见，
3: 一路保重。
4: 回见了您呢，
1: 有空常来玩啊。
5: 拜拜。
0: 老年之友，期待与您明天再相会。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0: 文明的距离5公分。
8: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0: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9: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0: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

土之上呢，有一座山，横贯京北冀北，伫立三省交界，它就是海坨山。它是京津冀的生态屋脊，更是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红色心脏。风雨流转，山河换新，硝烟散尽，但深藏在群山沟壑之中的烽火记忆从未褪色。很多听众可能熟悉平西，熟知冀东，却很少知晓，在整个华北抗战最艰难、最夹缝求生的岁月里，以赤城海坨山为中心的平北根据地，是一把深深契入日伪三政权腹地的尖刀。这里呢，北临伪蒙江，东接伪满洲，南破伪华北，三面受敌，四面环压，是整个华北敌后战场斗争最残酷、环境最艰苦、坚持最不易的一片红色区域。1940年起，遵照党中央晋察冀分局冀热察挺进军战略部署，萧克将军亲自指挥布局，一代代共产党人挺进深山，扎根群众，浴血坚守，用5年零6个月的殊死奋战，从零起步，以弱胜强，在绝境中点燃星火，在封锁中燎原群山，最终撑起了平北抗日解放的整片天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赤城党史微课堂主创、本地红色党史深耕研究者梁晶晶，带我们完整回溯平北党组织如何从无到有，根据地如何从零星小块到连片稳固，海坨儿女如何以血肉之躯换取山河新生。

0: 老师给大家做一个通俗易懂的讲解。
1: 好的，我们都知道啊，北京呢过去叫北平，那平北呢，它就是北平以北、平城铁路以西、平绥铁路以北的长城内外广大地区，范围包括了我们今天的北京、延庆、怀柔、密云、昌平，啊，包括我们河北省的赤城、龙关、崇礼、怀来等区域。在抗日战争时期呢，

0: 零年，全国抗战进入到了战略相持最艰难的阶段，日军不再大规模的正面进攻，转而了疯狂的扫荡、蚕食、封锁，企图困死、分割、瓦解华北所有的敌后根据地。那当时的战略格局呢，是非常的凶险，平西根据地压力巨大，冀东根据地游击分散，察北热河完全的沦陷了。如果没有平北的开辟，那整个京北防线将彻底的断裂，华北北部将完全沦为敌伪稳固的统治区。正是在这样生死攸关的大局之下，我们党中央定下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战略方针。那平北的开辟呢，不是可选之路，它是我们必走的一条求生之路、破局之路、胜利之路。
1: 那我们常常说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八十多年前的海坨深山是真正的绝境荒山啊，咱百姓惶恐，敌伪密布，物资断绝，武装空白，这样的情况下，第一粒火种究竟是怎么样稳稳落下的呢？
0: 这个还是要从1940年的那个冬天说起。当时正是我们塞北最冷的时候了，海坨山呢冰封雪盖，山路冻结。平西党组织经过反复的研判、慎重的选派，最终派出了王子华、周子云两位地下工作者，伪装成了进山收购牲口的客商，徒步穿越了百里冰封的山路，秘密潜入到了海坨山东路的一个侯庄子村。可能很多人啊无法想象当时的环境，但那个时候的海坨山呢，三重压迫叠加，日伪苛捐杂税层层盘剥，伪政权保甲严苛管控，地方上的土匪联装会又是肆意劫掠，老百姓常年生活在恐惧和饥饿之中。多年的战乱欺凌，让山里百姓是见兵就躲，见枪就逃，对所有的武装力量极度的戒备。
1: 特害怕。
0: 对，但是就在我们革命力量到来之前呢，零星过路的八路军其实已经在悄悄地改变山里百姓的认知了。那个时候我们八路军战士纪律非常严明，秋毫不犯，喝水我们付钱啊，借粮打条，吃住要结账，绝不扰民。那这个状况呢，和伪军的这个掠夺啊、土匪的凶残啊、伪兵的蛮横，就形成了一个天壤之别。
1: 完全不一样。
0: 所以说，这个人心呢，它是最朴素的尺子。那山里百姓，他默默地看在了眼里，记在心里。原本逃亡进山躲避的这个村民呢，他慢慢地就敢回村里生活了，悄悄地给八路军送水呀、送柴呀、送干粮。所以说，这个民心它是在悄悄地回暖的，那希望呢，就在悄悄地萌芽了。
1: 确实咱们八路军的这个作风啊，咱们优良的这个作风，让咱们百姓也放心下来了，不再怕咱们见着当兵的就害怕了。据我了解呢，咱们侯庄子有个村民赵顺，他是咱们平北党史很关键的一个引路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梁老师？
0: 对的，你的了解非常的正确。赵顺呢，他是海坨山革命星火的第一位接引者，他其实是侯庄子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但是忠厚正直、善良仗义，所以在乡里呢也是非常的有威望。他亲眼见证了八路军的爱民作风，彻底的看清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仗、为民族求生、为百姓谋福的队伍。所以当王子华、周之云找到赵顺的时候呢，和他彻夜长谈了抗日救国、民族存亡、百姓翻身的道理，那赵顺就彻底的下定了决心，跟党走，救乡亲。正是凭借着赵顺的全力引荐、真心担保，还有奔走联络，地下工作人员才顺利的接触到了冀宁捕联装会的头目李恩。李恩呢，他手握着地方民间武装，起初也是持这种观望迟疑的态度的， 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在真实的军纪民心面前，他最终是放下了私人武装利益，放下了地方派系隔阂，毅然地选择了站在人民和国家一边。随后李恩、阎福田等各村骨干迅速地集结，海坨山区第一个民间抗日组织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了，抗日救国军正式筹建。那这就是我们平北抗日武装从零到一的一个起点。

那说到起点啊，这个时候咱们这个队伍刚刚的组建，他的装备也是比较简陋的，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但是却打出了一场较

抗日的第一场大胜仗，所以说意义是非常的深远。1940年的三月呢，日伪察觉到了深山里有抗日力量的萌芽，极度的恐慌，所以快速的集结了日伪军200余人，包括了精锐骑兵40多人，进山搜山，合围清剿，企图将我们的新生抗日力量扼杀在摇篮里。而我方的救国军呢，仅仅有13条步枪，其余的战士都是本地的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土枪、农具啊，没有军装，没有训练，更谈不上补给。那危急的时刻呢，姜文、阎福田沉着的指挥，依托李长沟东山密林险坡狭长的山谷，这个地利天险，全员隐蔽埋伏，静待战机，待敌军全。

0: 战马七匹，枪械物资若干。
1: 听着也特别的让人感到感动激动啊，那咱们13条枪伏击了200余敌，零伤亡，听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
0: 是的，所以说这场胜利呢也是彻底的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控敌心理，
2: 嗯
0: 啊，让大山地的老百姓终于看到了我们中国人能够打赢侵略者，普通人也能保家乡。
2: 嗯，
0: 这场战争之后啊，救国军是士气大振，声威传遍了百里山川，队伍连续出击，接连拔除了周边的小型敌伪据点，捣毁了围堡假窝点，解救了被抓的群众。那无数山里的青年呢，主动的请缨参军，平北抗日武装迅速壮大。1940年5月，龙赤联合线正式建立了，这是咱们海坨山腹地第一个红色县级抗日政权。
2: 嗯，
0: 这标志着平北抗日根据地啊正式扎根，正式成型了。
2: 嗯，
0: 抗日救国军整编为了龙赤联合县游击大队，下边是设了3个中队，李恩担任大队长，高坤山任副大队长，啊，阎福田呢任中队长。这支本土生长、熟悉山川、深得民心的武装啊，就这样成为了守护龙赤大地的第一道红色屏障。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武装立主，政权初建，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建党立魂。赤城大地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在上轿子村，这段故事呢温暖

0: 位淳朴的农民，在一盏豆油灯下，压低声音，紧握拳头，庄严地宣誓。没有党旗高悬，啊，也没有仪式排场，就以大山为证，初心为证。就是在这一盏孤灯之下呢，赤城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正式的诞生了。王金善成为了赤城大地上第一位农村共产党员。这一缕星火呀，微小柔弱，看着也不起眼，但是它彻底的点亮了整个白河川，整座海坨山的革命长夜。我们早期的农村党员是真正的以身许党，以命报国啊。白天他们要务农种地掩护身份，深夜呢还要秘密开会传递情报，动员群众保护干部，任务非常多。一旦暴露呢，便是全家的灾难，全村跟着遭殃。但这种情况下依然没有人退缩，没有人畏惧，没有人动摇。
1: 咱们话说薪火相传，薪火相连啊。咱紧随着上轿子党支部之后呢，侯庄子村走出了赤城县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张秀英，小名呢秋月子。她的故事啊，我听说过，温柔却很有力量，咱们梁老师给大家讲一下吧。
0: 好的，这秋月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平北抗战史上一抹动人的巾帼底色。她呀是赵顺的儿媳，非常的年轻啊。本人呢勤劳勇敢，心怀大义。因为婆婆家呢最早的接触了革命队伍，拥护抗日事业，那他就是耳濡目染，深受感召，主动的靠拢了组织，积极的参与了之前的任务，早早的就入党了，成为了赤城县的第一名女性党员。当时的侯庄子是龙池五区行政核心，赵顺家就是平北早期最重要的一个地下交通站，伤员的养护点，还有干部的落脚地。秋月子当时20岁，但主动扛起了全部的后勤重担，往来的干部吃住落脚，伤病战士要疗伤休养，包括秘密会议要掩护警戒，还有物资粮草的收纳保管等等，全部都压在了她和婆婆身上。那个时候物资极度匮乏，她就把家里仅剩的粗粮、干粮、野菜全部留给战士，战士破旧的鞋袜、磨损的衣物，他连夜给缝补、浆洗、晾晒。一旦敌情来袭，他又第一时间组织全村的妇女坚壁清野，藏粮藏物，隐藏文件，转移伤员。那么后来呢，他就被正式任命为了龙池县五区妇救会，带头发动全村的妇女做军鞋、磨军粮、织前线、护后方，啊，更是以这种家国大义为先，亲手的送自己的丈夫赵尚文奔赴了抗日前线。
1: 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这种情怀，真的太让人动容了。
0: 是的。在1941年呢，很不幸的是，她的丈夫赵尚文在崇礼狮子沟战斗中是壮烈牺牲了。秋月子只有20岁呀，她强忍着这种丧夫的剧痛，不含苦，不含泪，不退缩，不动摇，依旧日夜的坚守革命岗位。长期的超负荷劳作，营养又极度匮乏，身心是饱受着煎熬。仅仅2年之后，这位年轻的巾帼英雄就积劳成疾了，不幸病逝。

0: 咱们的东部龙翅根据地稳步扎根，建党扩面，武装成型。那么咱们平北工委又有哪些行动呢？
1: 在龙翅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同时呢，平北工委是派遣了高平、蔡平两位同志带领着工作团挺进了海坨山西侧，开拓了龙关、延庆、怀来三个县的

0: 规模扫荡，基层支部受损的情况下，我们的革命火种依然可以留存，组织依然不断线，这就充分地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斗争智慧。
1: 那到这里呢，咱们联合县成立，两支队伍扎根，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0: 是的，
1: 从一粒星火到两片燎原，从单打独斗到政权成型，从深山求生到能打胜仗，短短的一年多啊，平北革命稳稳立住了。稍作休息，下半集呢，我们将走进1942年最黑暗、最悲壮、最绝境的岁月，看平北军民如何绝境重生、逆风翻盘，淬炼不朽海陀精神，重点带大家了解延怀市经典红色纪念地、精品研学路线，看红色历史如何在当下传承活化。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经济之声。

战士从轻伤拖成了重伤，重伤导致牺牲。更残酷的是，组织重创，联络中断，县区失联，村村断线，干部离散，基层瘫痪。敌人呢，又恢复了保甲，扶植汉奸，利用叛徒告密，群众惶恐，人心低落，斗争也随之陷入了低谷。可以说1942年啊，是我们平北党史上最黑暗、最艰难，也最濒临绝境的一年，但是也是淬炼意志、倒逼革新、浴火重生的一年。

0: 越是到这种绝境的时候，越能见到我们党的风骨。敢于自我审视、自我纠错、自我革新，是我们党战胜一切苦难的根本底气。那咱们具体的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呢？
1: 说到转折点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关键性的会议了，那就是1943年的西坡会议，它成为了平北革命决定性的转折点。经过3年的艰苦斗争，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那在咱们这个思想破冰、路线纠正之后呢，对于咱们后勤保障这一块，咱们先辈们又是怎么去解决的呢？
3: 西坡会议之后啊，平北专属军分区是第一时间召开了生产节约的动员大会，啊，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呢，在海坨山区就全面的铺开了，居民自救，破居共生，啊，全面的推行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的这样一种劳武结合的模式。在所有人的努力下呢，1944年，根据地实现了粮食自给、布匹自足、物资自保。1942、1943年丢失的土地全部收复，更向外拓展了龙崇轩、栾昌怀等新游击区，根据地的南缘呢，直达了北平、近郊、丽水桥、孙河一带。石团进驻了13陵，热河境内建立了抗日政权，可以说平西、平北、冀东根据地彻底的连成了一片。与此同时呢，在全域还掀起了学习赵顺的运动。赵顺晚年的时候呢，被段苏全批准入党，获评了拥军拥政模范。他送子参军，常年又囤积公粮，养护伤员，接待干部，事迹呢被编成了快板呀、小调呀，村村传唱，人人学习。段苏全将军晚年病重，仍然坚持亲自出席赵顺的追悼会，足以见得呀革命老区军民情深。
2: 确实。

0: 嗯，那咱们都说黎明前的黑暗是最可怕的，胜利曙光来临之前，敌人疯狂反扑，垂死挣扎，无数的英烈呢血染山河。
1: 是呀，1944年呢，日军的败局其实已定了，所以呢也兽性大发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赤城青玉惨案。穆宪明、杨克南、龚一三等36名优秀干部就是在这个时候集体遇害的。曹一川烈士的壮举呢，更是泣鬼神撼山河。曹一川原名曹克敏，化名是林森，他历经了2次被捕，2次脱险，始终坚守锄奸反特一线。1944年的时候，因为被叛徒出卖被捕了，敌人动用了剜眼、割舌、断腿啊等一系列的极致酷刑，他至死不屈，怒骂。

就供给了40团、10团游击支队、骑兵大队的部队和干部。解放战争当中，黑河川狭小的地带保证了冀热察省3个地委、10几个县、数千人的吃穿住用，这就充分显示了海坨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第四，就是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据党史统计啊，烽火岁月里，龙翅大帝每6个人当中就有1人为国捐躯。11000名海坨儿女以平凡之躯赴家国之难，用滚烫的血肉铺就了我们民族解放的光明之路。这不是冰冷的数字啊，它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还有一代代赤诚的初心，是镌刻在我们海坨群山深处永远都不会褪色的红色丰碑。山河换星颜，烽火已远去，但是海坨精神呢，从不会过时，也从不会褪色。80余载岁月流转，这份从绝境战火当中淬炼出的精神力量，也早就深深地融入到了京津冀的红色血脉里，成为了新时代砥砺前行、奋勇争先的精神坐标，为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每一名共产党员提供着最坚定的精神滋养和前行的力量。七一建党节就要来临了，我们回望百年党史啊，同时也回望我们的海坨烽火，就会更加深刻地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它就是一部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的奋斗史。从海坨深山里的星星之火，到华夏大地的燎原之势，从绝境求生的艰难求索，到盛世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0: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2: 请您坐稳扶好。
3: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4: 嗨，坐公交多方便啊，又省钱还环保。
3: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4: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3: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4: 您慢走啊，回见。
5: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

0: 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00。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有找。

0: 状啊，很多的女性朋友甚至呢不愿意直接的面对它。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
1: 我们的京津冀之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更年期的一些科普知识。
0: 对，说到更年期啊，很多的问题都是困扰着我们女性朋友的一些更年期症状，但是我们有些朋友不知道什么样的症状属于更年期的症状呢？甚至啊，我们有些女性朋友说，我为什么那么烦躁啊？我为什么情绪总是提不起来呢？为什么我总是想哭呢？等等等等，他们有可能会到心理门诊去就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呢，我们先要请教一下金

它实际上是女性从生育期啊过渡到老年期的这么一个阶段啊，一般呢大部分发生在40到65岁之间啊。那么更年期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最本质的特点就是一个绝经的问题啊。对，然后在随着我们啊女性年龄的增长，卵巢功能的逐渐下降，雌激素是一个非常的，那我们随着卵巢，那么这个时候的出血呢，往往意识着你体内内分泌出现了问题了啊。那么雌激素呢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子宫内膜，所以说在我们的更年期也是我们女性子宫内膜发生病变甚至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发期啊。所以说遇到月经异常，大家一定要及时去就诊。我在门诊也遇到经常一些患者来了之后，他会说，哎，大夫，

0: 那啊，这是第一个，接下来呢就是一些低词，就说带来的症状，比如像潮热出汗，就是突然间觉得哎呀从脸到脖子突然就一下子一股热浪涌来，然后就开始出汗啊，当然还有一些人会表现出忽冷忽热，一会儿呢好像要开空调，一会儿呢要穿棉大衣啊，就是他对出现冷热的异常感觉啊。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睡眠障碍，其实睡眠障碍呢这是我们更年期女性很多时候来就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尤其在中国，因为潮热出汗
1: 啊，我们都觉得能忍，但是睡眠不好，他忍不了。对啊，曾经有一个女性过来跟我说啊，更年期的人，她说，金大夫，她说我已经有20天都没有合过眼了，
0: 20天没有合过眼，
1: 对，
0: 当时她就举出一个特别崩溃的状态，她说我完全睡不了觉，我天天的看着天花板，我就一点睡意都没有，但是我又很困，然后呢，所以说呢，这也是睡眠的一个问题，再就是会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们经常给更年期污名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对
1: 啊，就会出现，有些时候会出现，哎，情绪啊，像坐过山车似的，一会儿又非常的开心啊，一会儿又非常的低落，有些人呢，一会儿又脾气的暴躁，一会儿又觉得特别委屈，
0: 对
1: 啊，所以说呢，这个情绪问题也是困扰我们更年期女性非常重要的一
0: 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啊，
1: 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躯体症状，躯体症状可能大家以前可能意识不到，为什么？因为更年期女性啊，因为躯体症状往往首先就诊不会是去看妇科或者妇科内分泌，
0: 对，
1: 她会去看，比如像她会出现胸闷、心慌，她会去看心内科，有的时候她会觉得咽部有异物感，她会去看耳鼻喉科，有的时候她会觉得哎呀食欲不好啊，会去看胃肠的科啊、消化科。所以说呢，这个躯体症状呢，往往是女性呢可能会去其他的科室去就诊的一个原因，而且很多时候容易在各个科室去转一圈之后，大夫说：“哎呀，你这个可能是更年期吧？”啊，所以躯体症状啊，大家要注意啊。当然，这个躯体症状特别的啊，他就会说：“他说大夫，我的那个皮肤的血管波动非常的疼
0: 啊，血管波动
1: 啊，他能感觉到波动，还能感觉到疼。”然后前两天呢，我还在会诊的时候遇到一个病例，他就是说：“大夫，我耳朵里面有一颗米粒儿。”啊，他非常的就是形象。然后我们的大夫问：“那为什么你知道那是个米粒呢？”他说：“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米粒。”后来他也去耳鼻喉科去看了，也没有发现什么器质性的问题。所以说这些症状真的是形形色色啊，就是千人千面啊。所以说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所以说大家如果在更年期啊，不管是您自己还是你周围的亲人朋友出现这些问题了，如果说确实没有发现器质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寻求一下妇科内分泌的帮助啊。这是躯体症状。当然呢，随着我们的绝经时间的延长，可能有些人还会出现泌尿生殖道的症状。啊，主要表现为什么呢？首先是外阴阴道的干涩疼痛啊，可能性生活就会不太舒服了，可能很多人就会出现性交困难啊，根本就没法去过正常的性生活啊。还有一些人呢会表现出尿频、尿急、尿痛，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尤其是一些老年女性啊，绝经很多年的女性，这种情况比较多见。她

0: 已经很多年了，后来他回去给他用上了局部的雌激素，然后就再也没放过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知道，如果家里老人出现的这种反复的泌尿系感染，有些时候咱们不是说哪儿疼一哪儿啊，如果说是觉得就是老是有感染，那咱们要考虑是不是因为雌激素低下引起的。那么当然从长远来讲啊，更年期还会带来，比如像骨量的减少啊。
1: 对，
0: 我就说松啊，前一段时间有个病人来找我说，金大夫，为什么来看更年期？他说因为我的有一个朋友 在跟朋友拥抱的时候骨折了，我们叫脆性骨折，就是说就是没有暴力的情况下或者轻微用力的情况下啊，他就骨折了，所以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当然还有一些远期的问题，包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认知功能的下降啊，好像记忆力下降，像那个老年性痴呆的发病风险啊，也会逐渐的增加啊，这就是一些症状。

0: 那么有些朋友可能想哈，绝经期这么多的症状，比如说我刚40岁我就有这些症状，我会是没绝经期吗哈？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看哈，我们就说有的女性呢她可能会40岁，也有的女性55岁绝经哈。我们就想请教一下金主任哈，那么没绝经期它正常的这个年龄应该是在多大年龄哈？什么情况下它属于这个过早的绝经或者是卵巢早衰呢？这也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关注的
1: 啊。是的，是的，那个我们中国女性啊，平均的绝经年龄大概在48到52岁、就是大概平均呢，差不多是46岁左右，可能就进入围绝经期了。当然这个也有个体的差异啊。如果说你在40岁到45岁之间绝经呢，我们叫早绝经；在40岁以前绝经，我们以前叫卵巢早衰。现在呢，我们又给它换了一个名字，因为把这个关口提前了，把这个诊断的阈值下降了，所以我们叫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就是希望大家有更早的意识，就是发现啊，我们这个时候卵巢功能已经下降了，我们要给予它更多的关注和积极的干预。
0: 对对，
1: 当然啊，就是绝经的这个时间的早晚有个体的差别啊。如果说也有一些人确实在30多岁就面临着卵巢功能不好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咱们就去医院评估一下，根据你的年龄啊，根据你的症状，大夫会给予相应的治疗。
0: 所以呢，40岁以前如果出现了这种围绝经的症状，这可能确实有些卵巢的早衰哈，我们一般来讲呢是从48岁到52岁是正常的一个围绝经期。
1: 就是绝经的年龄是在48到52岁，但是实际上可能进入围绝经期一般是在46岁左右。
0: 46岁
1: 啊，对，当然我们要去配合激素的检查啊，有些人可能他很早就出现症状啊，如果是那样的话，配合激素检查，如果确实是问题，那有可能比较提前的进入了围绝经期，也是有可能的。
0: 对对，您看我们有的女性哈，就说，哎，我这个围绝经期我没有任何更年期的这种症状哈，哎，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的这个月经慢慢的就少了之后就没有了，但是我的情绪呀，我的感觉呀，我的躯体症状，我什么都没有。但是也有的一些女性朋友像您说的啊，比如说几个月甚至一年的这样的出血，甚至呢我心情特别的抑郁，我甚至要去看心理医生，我甚至要服用一些治疗焦虑或者抑郁症的药物啊。那么为什么我们女性朋友的差异会这么大呢？这和什么有关系呢？是和遗传因素有关系，还是和我们的一些生活状态有关系？
1: 王老师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确实很多女性就问，那为什么我周围的人有些人没有症状啊？但实际上现在的研究发现啊，就是80%以上的女性一生中至少要经历一种以上的绝经相关症状，但有些人可能会

0: 我骨折了，我这时候才要去看医生，我什么情况下就可以去看医生了的？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啊，随着我们社会发展，然后呢，女性的认知也逐渐的在提高，大家其实对更年期越来越重视了。啊，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可能在快要进入更年期的时候，我月经期的时候，可能就去找我们了，就会说，哎，大夫，我觉得我现在快要进更年期了，我是不是需要做一什么防护的措施呀，或者是预防的措施什么的？啊，实际上呢，我觉得症状到什么时候，比如像你月经开始出现异常了，那咱们要去看医生。

0: 黑色是为什么？是因为它量少。
1: 啊，我们知道那个我们那个血红蛋白里面有铁啊，因为它长期在里面积压在里面，它量很少，它慢慢的流出来的时候，它那个铁就被氧化了，所以就变成黑色了。进到病人跟我讲说，金大夫，我后来又出了点分泌物，我说什么颜色？他说黑色。我说那实际上就是被氧化了的血啊，被氧化了的血。所以说像什么褐色、咖啡色，你看，如果你的血是褐色和咖啡色的时候，你的出血量肯定是少的。你大量出血的时候，它肯定不会是这个颜色。
2: 如果你少量的出血，有些时候它可能也意识着你的，有时候内膜的脱落可能不彻底啊，会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医院去，比方做个B超看一下，比方内膜很厚啊，你老是呢呢啦啦呢呢啦啦出血了，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用应激素去保护子宫内膜。
1: 然后再有就是情绪的问题啊，我们很多的朋友说到了更年期之后啊，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家人根本无法忍受，他一会儿就烦躁了，发脾气了，甚至有些女性朋友会摔东西，也有的女性朋友到了更年期。 期之后觉得特别的抑郁，觉得生活特别的没有意思啊，那么可能看到今天晴天了，他也不觉得心情好哈，那么可能就会去心理门诊去就医。那么如果去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金主任哈，那他可能是属于更年期的问题吗？为什么雌激素会对他的情绪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呢？
0: 因为那个雌激素的下降，因为雌激素其实在大脑里面会有一些类似于神经递质的这么一些作用，所以说呢，它对情绪是有影响的啊。有些所以说，你看我们还有一些女性啊，当然不是更年期女性，比如像她会在月经前后，她随着雌激素的波动，她就会情绪有很大的变化。
1: 对对。
0: 所以说，雌激素的波动是会带来我们情绪的影响的，尤其是低雌激素啊，包括像有一些人，你看更年期，咱们是因为绝经了啊，这种引起的低雌激素，包括有一些你看像那种减肥之后闭经的，她虽然不是因为。 卵巢功能衰退了，但是因为它长期的低雌激素，它也会给它的情绪带来一些负面的困扰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低雌激素呢，还是包括雌激素的波动，都可能是引起我们这个情绪波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2: 那说到这儿哈，特别好，就要问您请教您一个问题哈。那么您刚才说减肥之后，然后达到一种低雌激素的时候，它对情绪也有影响哈。
0: 对。
2: 那么说到我们更年期的女性，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肥胖。
1: 很多的女性朋友都会出现更年期的肥胖哈，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想尽了办法，做这个体重的管理哈。那么在这个时候，更年期的女性可不可以服用一些减肥的药物？可不可以利用其他的方法减肥，会加重更年期的症状吗？
0: 就是这样说吧，因为这个更年期的肥胖啊，可能更确实也跟雌激素的下降是有关系的。它会改变我们的这个脂肪的代谢，尤其是你会发现更年期女性她容易长肚子，
1: 长肚子，
0: 男性肥胖啊，就是她容易引起脂肪的重分布啊。当然呢，如果说你确实比如像合并有一些血糖的问题啊，那你确实比如像需要减肥的，比如像可现在有一些减肥的药物可以去帮助你，那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啊。当然你该补雌激素。
2: 我们也不反对，就是说，对他这个是不冲突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补充雌激素，它能够就是对抗我们的这个低雌激素带来的脂肪的重分布，而且同时呢，能够改善我们的糖脂代谢。其实对他来说有更多积极的影响。那么您看，还有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种泌尿系的感染啊，有些女性朋友是在更年期当中总是反反复复的泌尿系感染，然后反反复的去医院哈，就像您说的似的，可能对一些抗生素都有一些抵抗了哈。也有的女性朋友说，我更年期的时候我就反反复复的泌尿系感染，等我都到了老年期了，我仍然存续着这种症状，为什么它总是会泌尿系感染呢？
0: 而且什么样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治疗呢？因为其实这个泌尿系统的症状啊，往往会出现在绝经时间长以后出现，因为我们的阴道上皮，还有包括我们的尿道上皮，它都有雌激素的受体，所以说呢，它。

0: 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5: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的问题，这是我们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哈。有些女性朋友说，哎呀，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挺好的呀，我最近查体的时候发现我的颈动脉也有斑块了啊，发现我的这个甘油三酯啊等等这些水平都已经高上来了哈。那么我们说心脑血管和更年期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有一些女性朋友，现在我们都提倡戒烟嘛，哈，有一些女性朋友经常会吸烟，在更年期吸烟是不是会更加的导致这种心脑血管的问题呢？
6: 哦，对对对，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肯定是因为我们吸烟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所以说它对于这种我们的心血管来说肯定是不利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我们都是会建议患者戒烟啊，因为我有个别的两三个病人，他确实有吸烟史啊，我就每次来了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最近戒烟了没？哎，就是还吸烟吗？啊，我就会问，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刚刚讲到就是绝经和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你看我们在绝经以前，女性很少有发生冠心病的，
5: 对
6: 啊，包括曾经有一次，我们有个同事，他是出现了类似于冠心病的症状，啊，我就去请教一个其他专科医院的大夫，我说，哎呀，我说他的这个心电图你看看啊，可不可能是那种冠心病啊，或者怎么样啊？
5: 是。
6: 啊，我们那个同学问的我第一句话就是，这个人绝经了吗？说明什么？他说，我后来我说没绝经。他说，如果他没绝经，出现冠心病的可能性非常低啊，除非有些是有些家族史、特殊的一些体质啊，否则一般在绝经前，确实是女性发生冠心病的概率非常的低。
5: 哦。
6: 因为我们雌激素它有一个扩血管的作用，啊，同时呢，它会通过一些免疫的因素啊、抗炎的作用啊，可以保护我们的那个血管。
5: 是的，
6: 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雌激素下降之后，它对我们的血脂啊，就是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它可能会有一个升高的这么一个作用。就像您刚才说的呀，好多人哎，年轻的时候都血脂正常的呀，怎么到了一绝经之后血脂都不正常了啊？还有包括当对血糖，它也是有这方面的作用。啊，包括它会增加我们的胰岛素抵抗，然后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所以绝经以后女性血糖出现问题的风险也会增加。
5: 对对。
6: 而我们刚才说的，比如像血脂啊、血糖啊啊，这些都可能会对我们女性的心血管都是一些负面的因素。刚才您讲的那个。这个颈动脉啊，
5: 对，
6: 颈动脉呢本身首先啊有一个这个颈动脉啊，它会随年龄的变化，它的血管会发生一些退行性的改变，可能也会逐渐的出现一些斑块，像他刚才说，所以说呢确实绝经以后我们女性的心血管疾病啊，如果在没有用雌激素的情况下，它确实是会逐渐是会增加的。
5: 那么您看哈，我们提了这么多的症状，您是来自于内分泌科的专家哈，金主任，那么我们对那种更年期产生的症状是不是都可以统一的用雌激素来调节呢？
6: 哇，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绝经相关症状的出现，它的本质是什么？是因为雌激素波动式的下降引起的。那么呢，补充雌激素呢，肯定就是能够改善这些症状

0: 雌激素带来的这些问题的最好的方法、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因为它什么呀，因为它的本质是缺嘛，缺雌激素、那么我们补充雌激素肯定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补充呢？

0: 激素补充治疗呢，它有一个窗口期啊，就是绝经十年以内，或者是60岁以前啊。当然这个窗口期是为什么叫窗口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你补充雌激素可能给女性身体带来的正面的东西会更多一些，就是益处会更多啊，风险会更小，或者就是说给我们让我们会更多的受益，更小的风险。所以这就是一个窗口期。当然这个窗口期是指的开始的时间，不是说你补到超过这个时间的就不能补了啊。对，所以说窗口期只是一个起始的时间而已。当然 哪些人需要补，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医疗措施，不是所有的人来了我们都能给你补，我们需要去评估。
1: 对，
0: 第一看看你需不需要补，那么需要补需不需要补呢，就是适应症，就是看看你有没有适应症。适应症包括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了，就是绝经相关症状啊，包括 月经紊乱啊，潮热出汗啊，睡觉不好，情绪问题，躯体问题等等，这一些啊都是我们的适应症。

0: 过早的低雌激素，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手术原因导致的手术绝经啊，这种患者也是我们不需要补充雌激素的，所以这就是适应症啊。我们这四大适应症呢，也是我们去辨别这个患者需不需要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准则啊。接下来呢，就是你能不能补？那能不能补呢？就是我们要去评估你有没有禁忌症。我们现在呢有包括有六条禁忌症啊，包括一些比方不明原因的阴道流血啊，比方乳腺癌啊，可抑制或者可以乳腺癌，或者一些跟雌激素相关的肿瘤，或者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还有就是在六个月之内啊有活动性的动脉或者静脉性血栓栓塞性疾病啊，还包括当然如果说可以怀孕的时候也是肯定不能补的啊，所以这就是六大禁忌症，有这六大禁忌症的人我们是肯定不能补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啊，我们之前说了一个窗口期，在窗口期以外的原则上我们也肯定不会开始给你补啊，除非是有特别的情况，那我们需要充分的沟通之后再去跟患者说。这还有一些慎用症，慎用症呢就是不是说啊不能补，也是经常我们病人比较担心的，经常说大夫我有子宫肌瘤我不能补激素啊，其实像子宫肌瘤啊，子宫内膜异位啊，子宫内膜增生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就是激素补充的一个慎用症啊，包括乳腺的结节，
1: 对，
0: 这都是我们的慎用症。说明什么是慎用症，就是说我们是可以用激素的，只是在用药的过程中我们要去充分的评估它的利和弊，然后包括在用药的过程中呢要去不断的评估它的受益和风险啊，然后去选择适应患者来说最好的药物，最好的剂型，最好的方案啊，所以就是这样的。那么同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患者的个人意愿，
1: 对
0: 啊，比如像我们有些患者他对激素就是很恐惧，他就是我害怕，
1: 对
0: 大夫我就是更年期症状很重，但是我也不想补激素，那如果真的是特别担心，那我们这种情况就不勉强了啊。因为什么，我跟他讲，我说你要是天天在这担心激素给你带来的各种风险，你的这个情绪的焦虑带给你身体的风险远远的大于我激素给你的风险，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跟患者说，如果那样的话那咱们就采用非激素治疗吧。
1: 那么说到这个激素治疗哈，一提激素这两个字，很多的朋友确实会马上担心一下哈，会提高警惕哈。那么说到这种用激素治疗哈，我们朋友们可能会问哈，它会有哪些副作用啊？啊，会不会让我长胖啊？啊，本来更年期就会发胖嘛哈。那么说到这种激素的治疗，它会不会让我长这个肌瘤啊？啊，会不会让我的这个月经延长好几年呀？会不会让我未来子宫内膜的肌瘤会加重啊？等等等等，是不是都有人问过您呢？
0: 对对对，您说的问题都是我们门诊经常会遇到的问题。首先呢，啊，毕竟啊，雌激素它是一个药物啊，我们怎么说呢？任何东西它有治疗作用，它就会有副作用，对吧？啊，但是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会充分的评估它的风险和受益以后，才会如果这个人能用，我们认为用它来说，对于他来说好处更多，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去给他用。那比如像子宫肌瘤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会跟患者讲，子宫肌瘤首先啊，它不是我们的禁忌症，我们可以用啊。当然，子宫肌瘤它毕竟是跟雌孕激素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在用药的初期，因为什么呀？很多时候患者来找我们看的时候，他已经处于绝经后的一个状态了。这个时候他的肌瘤其实是萎缩的啊。我们知道绝经以后肌瘤会萎缩，所以就在用药的初期，尤其是前三个月，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肌瘤会缓慢的增长啊。但是我这个时候就跟患者提前说好，我说啊，在初期的时候就像那个枯萎的花。我们给他浇点水，他刚开始可能会焕发出新生命，然后所以说他可能会有一点长，但是到后期他稳定了之后，他就不会再特别长了。如果真的你在用药的过程中肌瘤蹭蹭的长得很快，那就说明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肌瘤了，那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恶变的可能性。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就去积极去干预了啊。当然比如像还有其他的问题，乳腺结节啊，我们也会在用药的过程中去密切的观察啊。比方我们用药之后开始，其实好多人他的结节一般不会有出太明显的变化，其实如果有变化我们也会定期的去观察，其实给更多的关注。其实我们经常跟病人讲，其实因为他用了激素，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对他身体的关注比他自己还要多，
1: 对
0: 啊，所以有时候会督促他，哎，你该去做什么检查了呀啊，这样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恐惧，我们肯定会大夫会评估的。当然你在用药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会再一次去评估，因为这个激素不是说你用了就不能停。刚才王老师还提到一个就是来不来月经的问题啊，是不是用的激素就一直来月经？
1: 对呀，
0: 因为我们的激素方案呢有两种，一个是来月经的方案和不来月经的方案，我们会根据比较你的年龄、你的绝经时间啊，包括你的有些基础的问题，去选择一个适应你的方案。一般来说，没有特殊情况下啊，比方像在绝经比较早期、绝经不到一年的时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用来月经的方案啊。然后，那么过渡个几年。

0: 之后慢慢的等你体内雌激素波动比较小了之后再给你换成不来月经的方案，
1: 嗯
0: 啊，所以说虽然说都能补激素，但不是说你补激素就会一直来月经，
1: 所以我们认知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哈啊。那么有的时候可能是服用了激素之后帮助你的月经正常，也有的时候呢是你该绝经的时候老哩哩啦啦的出血，那么这时候我们用激素可以帮你进行控制。
0: 如果是出血的情况下，我们会给它止血，按照我们的异常子宫出血去给它进行处理啊。当然如果是出现不来月经第一次就是水平了之后，那么早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来月经的方案帮它度过啊。当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补充雌激素啊，当然如果说有子宫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加孕激素啊。到后期呢慢慢的啊，比如像到了50多岁了呀，或者我们激素治疗用了好几年了之后，我们就慢慢的逐渐过渡到哎一个不来月经的方案，雌激素也给你补上了，孕激素也补上了，但是呢你只是不来月经而已。
1: 那么刚才您还提到了哈，就是有的朋友确实接受不了这个雌激素治疗哈，您就会用非雌激素治疗的方式帮助他。那么什么是非雌激素治疗的方式呢？
0: 当然非雌激素治疗方案嘛，也是根据症状选用一些相应的啊措施，比如像我们有比较常用的就是中药啊，像中成药制剂，还有一些植物药啊，像那个黑芝麻的提取物啊，这个可能它对于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啊，潮热出汗睡觉不好呀，还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可能它会有一些改善。还有一些比如像啊，因为情绪异常为主的啊，比如像还有一些躯体症状为主的，可能会用一些像五羟色胺，选择性的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啊，这一类的就是抗焦虑抗抑郁类的药物啊，这一类的药物可能能改善它的潮热出汗情绪问题，还有一些睡眠问题也有可能改善。当然还有像比如像从心理治疗方面说，正念冥想啊啊，这些就是还有像针灸啊，这些方法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太好了
0: 啊。当然有一些它是能改善有些症状，但是可能有一些作用可能起不到，比如像对心血管疾病的保护呀，对骨密度的保护啊，可能这些药物是达不到作用的啊。但是它能可能对症可以改善一些症状，比如像不能用激素的人，比如有禁忌症的人啊，或者说是比如像是确实不愿意用的，那可能确实是一个好的选择。
1: 没错，刚才我们还说到了哈，雌激素哈，它有很多的方式啊，有的是局部用药哈，所以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这雌激素必须都得口服吗？什么是局部用药呢？
0: 就是我们的雌激素啊，它有分为一个是口服制剂啊，这个是全身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经皮肤抹的，就是像凝胶啊，雌二醇凝胶，它通过皮肤抹的时候，它也是入血全身的，它也是作用于全身的。还有一个经皮的贴剂啊，但是现在可能有些院没有啊，这些呢就是它是全身作用的。虽然说它可能是通过皮肤啊，这样它也是可以全身作用的。当然还有一些刚才说的局部用药是什么呢？比如像它是局部，比如像涂到外阴阴道，它这种就是对全身的影响很小，它主要改善用于改善局部的症状。比如像普罗雌烯啊、雌三醇啊，或者结合雌激素的乳膏啊，这一些它就是局部应用，就是它虽然抹到外阴道口，它跟抹到皮肤其他部位的那个经皮的雌激素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不要抹错了。
1: 对对，所以您看，我们有全身用药，有口服的，有涂抹的哈，甚至有局部涂抹的等等等等。所以这绝对不是说我们自己根据自己的想象可以购买的药物啊，甚至可以使用的，一定要到我们的妇科门诊的内分泌方面的专家进行咨询，这个时候您才能合理的用药。
0: 对对对，千万激素随便不要自己随便买。我之前遇到一个患者，就是他说他是绝经以后嘛，他就是听他一个朋友介绍了一个说是国外的一个产品，是经皮贴的，但是那个激素呢它只有雌激素，所以说他就一直用的那个药，用了之后呢最后就不规则出血了，子宫内膜也厚了。其实因为他这个过程是需要添加孕激素的，但是他不知道，所以说大家呢就是一定不要去随便买药。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了，我们激素治疗呢它要评估它的风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专门的医院去评估，评估完了之后你要能用咱们才能用。而且我们还有很多比方你个人的一些情况，比如像你有胆结石啊，就建议用经皮的雌激素会更安全。比如像你肝功能有脂肪肝不好呀，心血管疾病 风险更高啊，我们会建议你用金皮的雌激素、
1: 哦、
0: 啊。当然比如像你要是觉得没有特殊情况，那么口服的呢肯定是首选，因为它方便、
1: 嗯、
0: 啊，便于你服药啊、
1: 嗯、
0: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符合自己用药起来，用起来也很方便，对吧？
1: 没错、啊、嗯，您看我们女性哈，无论呢是在家庭当中在社会当中哈，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这样的作用哈。可能一个女性她的情绪她的身体有了问题之后，会影响她的家庭，会影响她的工作，甚至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呢，对于更年期女性的一些保护和爱护哈，我们朋友们更应该关注。那么也特别感谢来自于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金庆主任，今天呢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我们更年期女性的调理与治疗的科普内容，非常的感谢金主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王老师，也再次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0: 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购物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
1: 哎，西西好，大家好。
0: 好久没见老房了，您最近去哪儿淘换好东西来跟我们说说。
1: 我那个去了趟东北。但是我老家因为在辽宁嘛，我去的这个地儿呢比辽宁还得再往北，我去黑龙江了。
0: 那有什么好东西
1: 那儿呢？我给大家带回点木耳来。小的食材，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木耳啊，其实全国啊基本上可能都产，因为就是木头上生长出来的嘛。
0: 对对对，是。
1: 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啊，我真没白去，我去了。

0: 天的时候，它得到了一个好的这样一个季节上的一个分配，哎，然后呢，把春木耳啊给它整个的切割下来，不带木屑的，又干净又好吃，泡发了之后，等于它这个肉感呢又特别好。
1: 嗯，就这个头朝的春木耳，它的营养可能也更加的丰富，是这样的。
0: 对，要说到营养，其实主要的是它的这个，还是要说回来这个产地
1: 是
0: 啊，因为这个东宁市呢，它第一它寒冷，第二呢，它是又临着俄罗斯，又临着咱们的吉林的延边的自治州，所以呢，它等于是叫这个九山半水，然后半分田啊，它的这个森林整个的分配量其实会特别大，它又挨着这个绥芬河，就等于它既生长期慢，又挨着河，这个河就会有。

0: 所以说这个含铁量还是挺高的，处的哈。
1: 对，是的。
0: 这个微量元素铁和铜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它汤中的含铁量185毫克每100克，所以说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就是因为它生长在这儿，它是这样的一个品种，它是在椴木上我们进行这个萃取采摘的，
0: 是。
1: 所以其实它跟其他的木耳相比，它里边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还很高。其实你吃了这个之后，不仅仅是你吃到了它的这个肉头的这个肉感的口感，同时也吃到了植物纤维，同时还吃到了你的植物蛋白，然后主要的是它还补充了各种的微量元素，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吃木耳的这个好处。
0: 我们今天带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哈，不光质量好，价格今天也很美丽。今天的主品是给您带来了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0袋是1斤的量。那北广生活时间渠道给您额外再加赠5袋和主品一模一样的这个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特别在

那个耳朵大小的这样的，所以也非常好。有的时候呢，家里就会说，哎，早上呢抓一小把木耳，因为它的这个木耳的泡发率是1:15，就是你放进去一个量的这个大小，能够泡发起来出来有15的这个量，所以它的泡发率是很高的。对，那你抓一小把木耳，早上放在一个清水的碗里，有的时候你中午吃饭或者晚上吃饭的时候，哎，你把它再拿起来，因为它上面已经没有木屑了嘛，它是切根采摘的，拿到清水里。再给它稍微冲洗一下就可以吃了。你怎么吃了？你比如说

0: 比如一斤。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额外还有赠品哈，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等于再给您额外赠十袋，也就是总共是两斤的量，2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是很优惠的，是199元，20袋，两斤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您可以带回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老方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考语文科目落下帷幕。既可以书写语言的滋味，用心分享语言的魅力，也可以攀登是幸福为题，讲述一次攀登的经历。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唐思萌的报道。
1: 走出考场，不少考生面带笑容，大多数人表示作文题目挺顺手，选择语言。

0: 特长的考生从真实经历中捕捉到了语言的魅力。
1: 我就写我朗诵中的语言的滋味，比如说它就是藏在语言的千变万化，还藏在一同朗诵的这种团结协作这种配合中。
0: 选择攀登是幸福的题目的考生多从个人成长经历中取材，练跑步、打篮球、学绘画等等，作文记录下从生疏到征服的心路历程。
2: 我就写我练1000米跑的这个过程，虽然最开始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最后就是战胜困难，成功的去通过了。还有一部分就是说跟同学一块儿去努力去完成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到了温暖。
0: 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语文教研员连中国用清新来形容今年的作文题，他认为作文题语言的滋味以语言为抓手，抓住了语文的核心，也抓住了孩子成长的根本。
3: 孩子的成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个语言进步的过程。另外呢，语言也关注到孩子整体的社会生活，比如说他去做演讲，做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也需要语言。那么学生在这么开阔的一个指向性当中，他肯定能找到一个适合他的一个角度和一个独特的一个释放点，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
4: 2026年中考在今明两天举行，北京市公安局启动了高等级防控方案，对于全市250个考点逐校制定安保方案，多警种联动，保障考试安全有序进行。考试前呢，警方配合教育保密部门对命题工作区域开展了安全检查，增派警力加强外围巡逻，会同相关部门全程监管试卷的命题印制、运输、保管各环节，确保试卷绝对安全。同时呢，警方也联合市场监管、城管等部门，集中整治了考点周边的黑车、黑摩的、游商摆摊等秩序问题，发现整改各类隐患12件。
5: 针对中考考生年龄较小。

0: 考生加急办理了居民身份证。考试期间呢，各考点外也设置了户籍服务台，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可以由本人或者家长持准考证现场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考试的身份证明。
1: 再来关注天津，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大连举行，本届论坛于23号到25号召开，会期三天，吸引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代表参会，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新领军者年会。参会代表聚焦规模化创新，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2: 本届夏季达沃斯主题为规模化创新，世界经济论坦全球议程总监谢赫坦杰布伊斯兰解读说，规模化创新是一种系统性全域性的创新模式，在中国讨论这一话题正当其时。
3: 规模化创新非常重要，它不再局限于单一新技术研发，而是同步覆盖技术融合、企业流程、公共政策、组织机构四大维度，要打破各大领域创新相互隔绝的状态，整合全部要素，形成完整联动的创新体系，依靠跨国家、跨地域的制造业、能源等实体经济，为全球经济转型提供系统性支撑。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因此读懂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对全球参与者都至关重要。
2: 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潘新春曾多次参加在天津和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他看来，规模化创新离不开产业的协作创新，基金会将助力更多海外企业来到中国发展。
4: 基金会呢，也就搭这个平台，就是希望高端的中国急需的留在中国。其实现在很多外国企业有投资、有技术、有大项目，他们希望找一个稳定的、能有预期、能有收益地方落地。现在很多企业觉得中国是最理想的地方。
0: 另外呢，天津之夜主题活动也闪亮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共谋高质量发展。继续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2: 晚上七点，伴随着悠扬的乐曲，天津之夜主题活动拉开帷幕。在特色展区，煎饼果子、锅巴菜等传统美食，杨柳青木板年画等民间技艺令在场嘉宾赞叹不已。金耀达人堂展出了中医 AI 四诊仪以及多项非遗技艺，展位负责人王小丽说，
5: 达人堂呢是中华老字号，同时也享有国家级非遗技艺的传承。我们带来了速效救心丸、原药方、原药粉打造的速效养心手串，

0: 献，我想和他们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1: 再来关注河北，近日河北省沧州市吴桥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圆满落幕，近200位中外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文化盛宴。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演出现场，

0: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当地时间6月16号，第九届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新闻发布会在德国的曼海姆市政厅举行。会上透露，这项推动中德青少年交流和地方友好的重要品牌赛事，今年将会首次走进雄安新区。
1: 中德青少年足球友谊赛自2012年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德国莱茵内卡都会区德中友好协会共同发起，至今已经在德国曼海姆、沃尔姆斯和中国青岛、沈阳、海口等多个城市轮流举办，成为两国青少年相知相交的纽带。今年雄安新区站的比赛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德国莱茵内卡都会区德中友好协会主办，河北省体育局和河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承办，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河北省体育局大球中心和河北省足球协会协办，于8月6号到10号在雄安体育中心举行。
0: 据了解，第九届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将于7月30号在中国开赛，届时呢，三支德国 U16 的球队将会赴华参赛，并且开展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除了雄安新区之外，今年该赛事还将会在江苏南通等地举办。
1: 今天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本科批历史科目组

护区巡查采用人防加机模式，工作人员徒步实地排查河道沿岸隐患，搭配无人机开展高空全域巡航，覆盖全部河道水域，不留风险盲区，全方位注

0: 目前已经有十来家企业的员工有意向入住保障性租赁住房。
1: 昨天，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北京公交警方与北京公交集团三方协同，联合开展乘车秩序整治专项行动，重点针对乘客逃票、违规冒用优待卡、不规范刷卡等扰乱公交运营秩序的行为进行集中治理，进一步净化公共交通出行的环境。
2: 在今天的早高峰时段，专项行动在东直门枢纽、洛克区等客流密集、违规行为多发的重点站台开展，聚焦远郊进城公交线路，展开现场稽查和秩序整顿。三部门密切配合，在今天早上客流集中时段，打击逃票以及冒用老年卡、残疾卡、学生卡等票务违规情况，共查验了30多车次，查处并且纠正各类票务违规问题25人次，其中呢，行政处罚10人次，补票15人次，罚款补收票款达到2337元，没收冒用免费证卡8张。
1: 据了解，此次行动并非首次联合执法，前期三部门已经联合开展专项票务执法5次，重点打击逃票及冒用老年卡、残疾卡、学生卡等违规行为，累计查处并纠正各类票务违规问题116人次，其中行政处罚29人次，补票137人次，罚款补收票款7673.5元，没收冒用免费证卡40余张。
2: 来关注展览方面，融金择翠深圳水贝黄金珠宝艺术展昨天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展览以国民珠宝为核心叙事，展出了近500件黄金珠宝艺术品，集聚了77家珠宝行业龙头企业以及独立设计师品牌，其中呢就包括英皇珠宝携手精绣大师打造，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细金线编织的华服精绣金绣龙袍。
1: 非遗精绣金绣龙袍成为全场焦点，匠人将足金拉成直径仅有0.07毫米的金丝，用510万针纯手工刺绣，织就了43条栩栩如生的金龙，获得吉尼斯最细金线制成的龙纹华服认证。展览分为藏里余气、饱含雅致、华光万家、数字幻真4大板块。当代金雕艺术开拓者吴清最新作品《梅花摆件》、西普尼非遗12神阵系列腕表等艺术品都是首次亮相在公众面前。
2: 今天，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蔡依林巡回演唱会2026天津站演出取消的公告，演出因举办单位主动申请取消此场演出活动予以撤销，而涉及此场演出取消后处置等相关事宜，请与演出举办单位联系咨询。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来关注国内简讯。截至到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私人充电设施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
2: 受到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6月25号上午到下午，我国东海东南部将会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要提前采取防浪避浪的措施。
1: 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支持优秀微短剧境内外同步播出。
2: 世界气象组织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了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而据介绍，许建民全额捐赠奖金用于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
1: 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首。
2: 这份榜单当天呢，在国际。

0: 超级计算大会上发布，中国超算零胜是以每秒 2.198 百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首次夺冠。而除了零胜之外，跻身榜单前五名的依次是美国超算酋长岩、前沿、极光和德国超算朱庇特。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国际组织 TOP500 编制，约每半年发布一次，也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贸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4: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

0: 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1: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2: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1: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京津冀之声 FM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

0: 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

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

0: 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

0: 隐私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

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

0: 五举行全体会议，十四指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

0: 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7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1: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4: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3: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4: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2: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5: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2: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 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5: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8: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7: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2: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5: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2: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1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12: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3: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14: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5: 赶紧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
14: 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6: 北京时间19:00。
10: 济之声，
17: 京津冀之声，
10: 调频100.6兆赫，
17: 调频100.6兆赫，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今天咱们继续聊聊西湖的话题。说到西湖啊，广东有惠州西湖，安徽有颍州。

红的谁呢？这一时半会儿还真说不清楚。但是要论各中翘楚，那当然非杭州西湖莫属了。杭州西湖自古名扬天下，获得了世界遗产的殊荣。那么杭州西湖靠的到底是什么呢？

话怎讲啊？原来西湖位于杭州的城西，三面环山，东面紧靠着市区。如果把杭州城比作一个风流倜傥的少年，那么西湖就是依偎在他身旁的纯情的姑娘啊。像这样湖区与城市结合的如此紧密的格局，不仅全国独有，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绝妙。西湖湖面面积有6平方公里，差不多是900个足球场那么大。天然的岛屿孤山和苏堤白堤把西湖划分成了5个相互连通的大小湖面，而在以西湖为中心的近60平方公里的园林风景区内，分布有40多处名胜。南屏山、凤凰山组成的南山和灵隐寺北高峰组成的北山，山峰连绵，共同守望着西湖，呈众星捧月之态。那么如此得天地之灵秀的西湖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有句诗说得好啊，西湖明珠从天降，龙飞凤舞到钱塘。当然了，这是一个传说了。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有一条玉龙和一只金凤在银河边的仙岛上找了一块白玉，他们在一起雕琢了很多年，白玉就变成了一颗光芒四射的明珠。这颗明珠的光啊，照到哪里，哪里的树木就常青，哪里的百花就盛开。有句俗话说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有个人知道这事儿以后，就惦记上这宝贝了。是谁呢？天宫里的王母娘娘。人家王母娘娘家大业大，绝不干偷偷摸摸的事儿，所以呢，他就派天兵天将直接来抢了。不过这玉龙和金凤也不是善茬啊，他一路跟在后面就追到了天宫。这王母娘娘哪里会给呀？于是就你争我夺，斗作一团。就在争斗之间，王母被掀翻在地，两手一松，这珠子咕噜一下掉进了人间，化作了一碧万顷的西湖啊。那玉龙和金凤也随之降落，变成了玉龙山和凤凰山，永远守护在了西湖之滨。当然了，这是人们赋予西湖美好的传说。根据我国著名的地理和气象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权威考证，西湖至少有2000年的历史了。在上古时期，这里是一片汪洋，西湖为江海间的一个湾，群山环其三面。一直到了秦汉时期，海湾才逐渐形成了湖泊。相传秦始皇南巡去祭大禹，过钱塘江的时候啊，风恶浪高，于是秦始皇就把船停在了今天的宝石山下，缆绳系在了一块临海的大悬崖上，后世称其为秦皇缆船石。您现在去看，那石头上的纹路依旧清晰可辨呢，就像树木的年轮，它见证了西湖的青春岁月。现代人一提西湖，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柔多情的西子姑娘。可是您知道吗？西湖也耍过性子，也闹过脾气，也祸害过沿岸的百姓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由于西湖近江靠海，这使得西湖始终都存在着由湖变沼泽再变成陆地的危险。于是千百年来，有记载的对西湖的疏浚就达到上

无数有见识的美容师帮他梳妆打扮呢。在这美容师的队伍中啊，有两个劳模不能不提，一个是唐代的白居易，另一个就是宋代的苏东坡。您别看这俩是大诗人，可是他们却能文又能武啊，写诗还不耽误看图纸，放下笔墨纸砚还能挽起袖子下工地。咱先说说这白居易吧，他是九世纪初到杭州的，那年白居易已经五十多岁了，而且是被贬官来的。要是这一般人呢、混个月底工资到账颐养天年那也就罢了，可是人家白居易没有。在杭州为官三年，白居易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治理西湖。当年的西湖由于疏于治理，旱涝无常，于是白居易就在西湖中间建了一条堤坝，专为调蓄洪水，人称白堤。这建完了堤坝还不算，白居易的诗人范儿也出来了，他还专门写了一篇雄文，叫《钱塘湖石记》，派人刻在了石碑上，立在了西湖边，让大家伙到了西湖啊，一眼就能看得到。他这么下功夫，可不是为自己树碑立传呢、那文章里写的全是教人们应该怎么放水，怎么开闸，怎么蓄水，怎么护堤，整个一个西湖水利综合治理白皮书啊。写完了这块石碑呢，白大人还不放心，又专门设了一个惩罚的条例，那就是如果穷人破坏了西湖的堤岸，就罚他去种树，如果富人破坏了堤岸，就罚到水里面去捞水草。你瞧瞧，这白居易不仅做起诗来是大白话，为官执政的路数那也是直来直去啊，一点不含糊。到了100多年之后，西湖有幸迎来了另一位让后人自豪不已的地方官，苏东坡。有白居易的榜样在前，一心为民的苏东坡当然也不甘落后啊，他先后两次发起了为西湖清淤美容的工程。我们今天倡导绿色环保、垃圾分类，人家苏东坡呀，早在1000多年前就开始了。湖里挖出的淤泥废土怎么处理呢？昨天咱们说过了，苏东坡向湖中一指，一声令下，修堤。于是湖里的风泥变废为宝，修成了一座长堤，那就是现在的苏堤。苏堤建成之日，杭州人杀猪宰羊呈现给了苏东坡，而苏东坡呢，不肯独自享用，就让厨师把肉烧成小小的方块，见者有份，全民共享，由此还成就了一道西湖的名菜——东坡肉。白苏二位大师留给后世的好诗无数啊，而白堤与苏堤也堪称是他们写下的最为人称颂的两首诗了。在历史上，有为西湖出工出力而名留青史的，当然也有给西湖添乱闹笑话，那么这又会是谁呢？

有一句名诗，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水中央。意思就是说呀，蓬莱宫是海上神仙的所居，本来是在皑皑的白云之中的，可是现在呢，移到了水中，显得更加美丽了。或许有的朋友要问了，既然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又有如此宜人的景致，为什么要取一个孤零零的孤山的名字呢？这就要说到皇帝的霸道之处了。咱们老百姓看着湖中的岛啊，有山有水，好不惬意。可是皇帝也不傻呀，什么好东西他也得占了先呢。孤山景色在唐宋年间就已经闻名了，而且也是自那个时候起，他就一直被号称为孤家寡人的皇帝所独占，所以才被人们叫做孤山。南宋的李宗先是在这里兴建了规模宏大的西太乙宫，把大半座孤山化为自己的御花园。到了清朝的康熙皇帝呢，照猫画虎，也学着古人在此建自留地，营造出了一座行宫。雍正皇帝一看，行宫都让你们建得差不多了，那我就玩翻盖吧，搞二期工程吧，改行宫为圣音寺。反正折腾来折腾去啊，诸位天子就是一个宗旨，那就是只能我一个人玩，别人都给我玩去。孤山的名字在皇帝的淫威下算是让他们给抢住了一把，但是西湖的山水自有它的自由浪漫，这可不是皇帝说了算的。就在起名字的问题上，就有一个皇帝没有起好，差点丢了脸面。是谁呢？康熙皇帝。西湖的灵隐寺啊，大名鼎鼎，名字古已有之。但是如果您现在到了灵隐寺的正门，那上面的匾牌啊，却写着云林禅寺四个大字。这是清代皇帝康熙所赐的名。可

皇帝的养处啊。康熙爷来前喝了点小酒，兴致正高，抓起笔刷刷刷几下，先写了一个雨字。没想到他光顾着美了，手也有点颤，落笔又快了一点，这个雨字竟占了大半张纸。这个灵隐寺的灵字啊，按照繁体写法是雨字头下面并列三个口字，再下面是一个巫山的巫字。现在只剩下这小半张纸的位置，那是无论如何也摆不下了。重新写一张呢，多丢人呢、啊、往下写吧，非得再糊一张不行啊。这一下把康熙给急着了，围在旁边的这些官员们明知康熙皇帝下不了台，可是谁也不敢明说呀，只好在这装傻吧。还好有一个救驾心切的，是一个名叫高江村的大学士，他抖了一个机灵，先在自己的手掌心写了云林两个字，再装作研墨挨近了康熙皇帝的身边，偷偷地摊开了手掌。康熙皇帝一看呢、啊，刷刷刷提笔写下了云林禅寺这四个大字，还说道，你看这地方啊，天上有云，地下有林，就叫云林禅寺吧。这不是瞎解释吗？哪个庙地下没林，天上没云呢？从此以后，灵隐寺就挂着名不副实的云林禅寺的匾额了，一下就300多年。可是杭州城的老百姓并不买他的账，人们还是把它叫做灵隐寺。在这西湖的山水之间，流传下的诸如此类编排皇帝权贵的段子还有很多呢。趣闻野史的真假我们且放在一边，全作笑谈。然而由此折射出的西湖自由洒脱的民风却是可见一斑呐。走在西湖边，好像一抬头便是白居易的诗，再低头又见到苏东坡的词，似乎风雅得很。但如果问问当地人，西湖边上名头最响、风头最劲的，既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什么大儒，而是两位不走寻常路的另类人士。那么，他们又是谁呢？如果您走进位于西湖孤山南路的浙江博物馆二楼，一进门，您就会看见几件距今已经有1200多年的文物，其中之一是一把从西湖里捞出来的铁剪子，上面密密麻麻刻的全是祈求国泰民安的祭文。据考证啊，这铁剪在当年可不是什么财衣财布的家伙，而是用来震慑骚扰西湖的各种妖魔鬼怪的保安器械。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神怪风潮之盛啊。这方圆数百里的西湖，有关神怪的传说也很多，其中把这一湾平静的西湖搅成滔天巨浪的领军人物，自然非白娘子白素贞莫属了。想当年，在西湖边的斜风细雨下，一个名叫许仙的小伙子和一条白蛇生发出了一段千古的情缘呐。许仙也许是世间痴情又绝情的痴男的代表吧，而白娘子呢，却是想爱而不能爱，爱我的人伤我最深的怨女的化身呢。许仙是人，白娘子是蛇精，这人妖之间纵然是真情，那也是不伦之恋。于是维护伦理纲常的法海出现了，断桥残雪中的缠绵悱恻，终于化为了雷峰塔下的刀光剑影。断桥残雪是一道风景，当然也是一段凄美爱情的见证。雷峰夕照的宁静画面背后，更藏着一段血雨腥风啊！这其中景色越美一分，那白娘子的哀怨便更增一分呢。最后白娘子由爱生恨，由恨生怒，终于赴汤蹈火，要和法海斗个你死我活了，上演了一出水漫金山的大戏。和史上烂俗的大团圆故事结局不同，魔没有战胜道，白娘子在 PK 中完败了。爱情和自由，这些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在一声庄严的法号声中
化为了乌有。

现如今人们在断桥漫步，但见残雪似银，洞湖如墨，远眺雷峰夕照，晚霞渡塔，残阳如血，眼前浮现的却是一位刚烈与血性并存，为爱至生死于渡外的奇女子啊。如此的情景怎能不令人赞叹？可赞的是西湖的盛景，可叹的是白娘。

这西子湖仿佛就是一个百宝囊，随你是什么谦谦君子，还是什么疯癫散人，既来之则养之，一概来者不拒，照单全收。于是乎呢，这西湖湖畔走过的不仅有那倡导爱情暴力美学的白娘子，还有一个邪而破貌而破的癫僧济公。这次咱们就得说到西湖边上的著名的灵隐寺了。西湖之滨寺庙云集，最盛的时候有2000多座，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灵隐寺，而灵隐寺中最有名的和尚，那自然是济公和尚了。传说这济公弱冠之年就皈依佛门，法号道济，先入国清寺，后到杭州投奔灵隐寺的慧远禅师。一般人出家之后，那是要吃斋念佛的，遵守清规戒律的。可是这济公和尚呢，不念经，吃酒肉，衣衫褴褛，沉浮市井，还经常口出狂言，举止疯癫，一点都没有僧人的模样啊。庙里有一位师兄向慧远师父告状，说这道济和尚违反禅门戒律，应该打出去。谁知道方丈慧远说了一句，佛门广大，岂不容易癫僧啊，那意思就是说他疯癫，让他去吧。有了老方丈的这一句评语，此后再也没有人拿他的疯癫说事儿了。破帽破扇加一身破袈裟，这身标准的行头成了济公的注册商标。从此他就游走在西湖岸边杭州城内，行侠仗义，救死扶伤。据说这

回的寺院，于是西湖边上的祭癫僧的名号就越传越盛了。一个不守戒律的狂僧，一个古道热肠的侠客，这两副面貌汇集于济公一身，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独特而美好的印象。于是后来的人们怀念他，也神化他，最终使这济公成了一代传奇。西湖的自由不羁与淳朴刚健的民风，孕育了这个完美又独特的理想人物。他一边置身于尘世之外，能够享受到西湖青山绿水的悠然自得，一边又积极为世俗解困，匡扶人间正义。这样的神仙加大侠，成为西湖的守护神，那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了。咱们说了这么多呀，其实依然说不尽西湖的妙处啊。西子湖畔的蒙蒙烟雨中，来来往往的有官人，有能人，有狂人，也有散人，有铿锵金石之声，也有婉约款款之曲。他们的千般风骨，万种风情，浸润在西湖的山水之中，千百年来终于酿成了一池佳酿，而且历久弥香。弱水三千，您就自取您中意的那一瓢吧。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西湖的故事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

0: 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3: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3: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0，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为397名考生加急办理身份证，北京警方全力护航中考；
1: 天津之夜主题活动闪亮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
0: 河北沧州吴桥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圆满落幕；
1: 世上最细金线编织华服精绣龙袍亮相北京；
0: 中国超算零胜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气温升高，晴热。
1: 语文作文题目为二选一，考生既可以书写语言的滋味，用心分享语言的魅力，也可以

0: 练跑步、打篮球、学绘画等等。作文记录下从生疏到征服的心路历程。
1: 我就写我练1000米跑的这个过程，虽然最开始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最后就是战胜困难，成功的去通过了。还有一部分就是说跟同学一块儿去努力去完成这个过程，让我体会到了温暖。
0: 北京教科院及教研中心语文教研员连中国用清新来形容今年的作文题。他认为作文题语言的滋味，以语言为抓手，抓住了语文的核心，也抓住了孩子成长的根本。
2: 孩子的成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个语言进步的过程。另外呢，语言也关注到孩子整体的社会生活，比如说他去做演讲，做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也需要语言。那么学生在这么开阔的一个指向性当中，他肯定能找到一个适合他的一个角度和一个独特的一个释放点，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
3: 2026年中考在今明两天举行，北京市公安局启动了高等级防控方案，对于全市250个考点逐校制定安保方案，多警种联动，保障考试安全有序进行。考试前呢，警方配合教育保密部门对命题工作区域开展了安全检查，增派警力加强外围巡逻，会同相关部门全程监管试卷的命题印制、运输、保管各环节，确保试卷绝对安全。同时呢，警方也联合市场监管、城管等部门，集中整治了考点周边的黑车、黑摩的、游商摆摊等秩序问题，发现整改各类隐患12件。
4: 针对中考考生年龄较小、陪考需求高的特点，警方在考点周边加大警力投入，采取多警种配合模式，强化巡控和服务。交管部门逐考点制定一校一图一策交通疏导方案，在考点周边开辟临时停车位，增设引导标志，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考试期间，交管部门将最大化部署铁骑力量，随时为考生提供应急帮助。
3: 而在身份证件服务方面，警方已经为397名考生加急办理了居民身份证。考试期间呢，各考点外也设置了户籍服务台，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可以由本人或者家长持准考证现场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
5: 夏季达沃斯主题为规模化创新，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总监谢赫坦杰布伊斯兰解读说，规模化创新是一种系统性、全域性的创新模式，在中国讨论这一话题正当其时。
6: 鉴于单一新技术研发，而是同步覆盖技术融合、企业流程、公共政策、组织机构四大维度，要打破各大领域创新相互隔绝的状态，整合全部要素，形成完整联动的创新体系，依靠跨国家、跨地域的制造业、能源等实体经济，为全球经济转型提供系统性支撑。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因此读懂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对全球参与者都至关重要。
5: 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潘新春曾多次参加在天津和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他看来，规模化创新离不开产业的协作创新，基金会将助力更多海外企业来到中国发展。
7: 基金会呢，也就搭这个平台，就是希望高端的中国急需的留在中国。其实现在很多外国企业有投资、有技术、有大项目，他们希望找一个稳定的、能有预期、能有收益地方落地。现在很多企业觉得中国是最理想的地方。
3: 另外呢，天津之夜主题活动，来记者董朗的报道。
5: 晚上7点，伴随着悠扬的乐曲，天津之夜主题活动拉开帷幕。在特色展区，煎饼果子、锅巴菜等传统美食，杨柳青木板年画等民间技艺令在场嘉宾赞叹不已。金耀达人堂展出了中医 AI 四诊仪以及多项非遗技艺，展位负责人王小丽说，
8: 达人堂呢是中华老字号，同时也享有国家级非遗技艺的传承，我们带来了素播到海外。
5: 本次主题活动还展出了天津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的最新成果，海燕号水下滑翔机、全球最薄 0.01 毫米柔性透明显示屏等纷纷亮相，吸引国内外嘉宾的关注。荷兰国家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所所长瓦妮莎·埃弗斯兴奋地说，
9: I'm

0: roboticist. I look at AI and robotics mostly.
1: 我主要研究人工智能，在这里和中国同仁分享交流真的很有趣。去年我参加了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这座城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蓬勃发展，天津这方面的产业也在快速成长。我觉得会有更多初创企业、科学领袖涌现，我想和他们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2: 再来关注河北。近日，河北省沧州市吴桥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圆满落幕，近200位中外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文化盛宴。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演出现场，一个个精品节目接连登场，轮番亮相，传统灯鼓灵动娴熟，韵律十足，展现中国杂技的深厚功底。软钢丝行走、高空吊床特技惊险刺激，每一个动作都扣人心弦。现代创意杂技结合灯光舞美全新演绎，风格新颖，视觉冲击力强。国外特色杂技节目独具异域风情，东西方艺术风格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4: 今天11个国家的顶尖杂技演员同台，大家都在用自己的绝活交流、碰撞，互相学习，互相欣赏，这种氛围特别好。以前我们更多的是走出去，现在世界各地的优秀节目都汇聚到中国来。作为一名杂技演员，我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
3: 长城杯是中国杂技家协会精心培育的国际杂技文化交流品牌，自2012年创设以来，该品牌已累计在全球19个国际赛场，为20多个国家的51个优秀节目授予荣誉。这次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是长城杯品牌从线上走向线下，实现实体化运作的关键一步。
5: 在家门口看到这么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演出，特别震撼，也特别自豪。中外节目各有特色，看点十足，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咱们杂技的国际影响力。
6: 继续来关注3D热点。当地时间6月16号，第九届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新闻发布会在德国的曼海姆市政厅举行。会上透露，这项推动中德青少年交流和地方友好的重要品牌赛事，今年将会首次走进雄安新区。
2: 中德青少年足球友谊赛自2012年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德国莱茵内卡都会区德中友好协会共同发起，至今已经在德国曼海姆、沃尔姆斯和中国青岛、沈阳、海口等多个城市轮流举办，成为两国青少年相知相交的纽带。今年雄安新区站的比赛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德国莱茵内卡都会区德中友好协会主办，河北省体育局和河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承办，雄安新区宣传网信局、河北省体育局大球中心和河北省足球协会协办，于8月6号到10号在雄安体育中心举行。
6: 据了解，第九届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将于7月30号在中国开赛，届时呢，三支德国 U16 的球队将会赴华参赛，并且开展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除了雄安新区之外，

0: 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教育部今天发布预警，提醒考生以及家长警惕高考志愿填报诈骗。据了解，当前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噱头，利用公开录取数据伪造录取率，声称掌握内部大数据，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规划，收费也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诱导购买高价志愿填报咨询服务。
0: 教育部强调，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也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会公开发布高考考试成绩统计、高校录取情况等信息，高校也会公布招生简章和往年录取参考信息。
1: 教育部同时表示，2026年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会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认准官方渠道，

0: 月3号在北京隆福寺举办。本届潮市以让 AI 生活更美好为核心理念，集结数十家数字科技企业300多项 AI 数字潮品。
1: 本次潮市也覆盖了 AI 终端、具身智能、XR 互动以及数字文创、AI 教育、AI 玩具、数字人、AIGC 创作工具等热门领域的最新产品。现场也将会设置 AI 创作体验、XR 沉浸探索、机器人互动展示等特色项目。市民还可以参与趣味打卡、集章互动等环节，在深度体验当中感受数字科技的乐趣。而每天多场数字潮玩 live show 轮番上演，融合

0: 汛期降雨频次、雨量大，防洪库容。水电站负责人刘树华带队沿泄洪渠全线巡回值守，不间断劝导在河道戏水游玩的群众撤离行洪区域，严防突发涨水引发溺水险情。
1: 接到上面指令，现在是需要把这个水位是每天以六个流量往下放水，现在咱们是每天排着扔巡河带的这个管理范围。
0: 库区巡查采用人防加机防立体化防控模式，工作人员徒步实地排查河道沿岸隐患，搭配无人机开展高空全域巡航，覆盖全部河道水域，不留风险盲区，全方位筑牢库区行洪安全防线。
2: 咱就在这个口岸水库尖江湖这个下游啊，第一个村不定时一直泄洪，就是结合这个水利局、乡政通过这个发放安全防洪条例，这个给老百姓解释解释，这个特别是马上暑假水库正值汛期，就是提高点这个防洪意识。
0: 除库区日常巡查管控外，水利部门联合周边村镇开展全域防汛宣传。暑期将至，临水游玩群众增多，工作人员入户发放防汛告知书，讲解避险常识，提升村民与青少年防洪安全意识。
3: 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昨天通报，今年5月1号以来，北京市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64起，没有发生室内以及亡人火灾。而从起火的原因来看，电池故障51起，车辆线路故障8起，充电器线路故障1起，另外有4起正在调查当中。

0: 5400多万，我觉得空间比较大，改为 loft， 上下两层比较适合年轻人的居住，上面是床铺，下面就是客厅、餐厅、卫生间，住户可以享受明水明电，设备是地采暖，有空调、冰箱、热水器、洗衣机、油烟机。
1: 这一片区原先为我国首个电视机品牌北京牌电视机的老旧厂房，经过8个月的改造，这座闲置厂房被赋予新的功能。这里距离天开高教科创园的核心区400米，与天开广场仅相隔一座航海道桥。参与片区盘活的投资企业也在去年入驻天开园，项目投用后将成为这一区域重要的人才服务基础设施配套。张黎明说，
0: 今年1月份我们也跟天开集团做了一个战略的合作，天开园的企业我们最高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政策，有关部门也积极地帮我们做个推动衔接，目前已经有10来家企业的员工有意向入驻保障性租赁住房。
2: 昨天，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北京公交警方与北京公交集团三方协同联合开展乘车秩序整治专项行动，重点针对乘客逃票、违规冒用优待卡、不规范刷卡等扰乱公交运营秩序的行为进行集中治理，进一步净化公

0: 申请取消磁场演出活动予以撤销，而涉及磁场演出取消后处置等相关事宜，请与演出举办单位联系咨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简讯。截至到2026年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私人充电设施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
0: 受到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6月25号上午到下午，我国东海东南部将会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要提前采取防浪避浪的措施。
2: 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支持优秀微短剧境内外同步播出。
0: 世界气象组织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了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而据介绍，许建民全额捐赠奖金用于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
2: 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首。
0: 这份榜单当天呢，在国际超级计算大会上发布。中国超算凌盛是以每秒2.198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首次夺冠。而除了凌盛之外，跻身榜单前五名的依次是美国超算酋长岩、前沿极光和德国超算朱庇特。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国际组织 TOP500 编制，约每半年发布一次，也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贸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1: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0: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助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

0: 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20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协同。

0: 好，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与您共同来聚焦。首先我们要请来自华北电力大学的招办副主任隋唐隋主任跟大家来聚焦和分享。其实对于华电，我们在第一轮高招直播咨询当中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可能很关注的，包括此时此刻在线上家长考生们关注的，就是目前已经批复的计划情况，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那么根据今年教育部批复的这个计划数啊，我们学校在北京的招生计划一共是218人，那其中北京校部的招生计划是185人，保定校区是33人。
0: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计划情况。其实关注计划的同时呢，大家也会关注我们的参考位次，双向结合以后其实更加稳妥，对不对？
1: 是的。那2025年呢，根据我们的这个录取位次的情况啊，我们北京校部物理化学组的最低分排名在7000名左右，那物理组排位最低分排位在9000名左右，历史组是在8000名左右。那么保定校区的情况呢，物理化学组最低排位是在8000名左右，物理组的最低排位是在1万名左右，那历史组也是在1万名左右。
0: 好，这是位次情况了解清楚了。其实针对不同的专业，还有包括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来介绍的不同的班型，其实大家在其中还会有一定的需要具体关注的点在里面啊。因为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这一时段马上要进广告了。我们在此之前先跟大家来说一个比较关键的信息哈。其实今年开始，咱们也是在很多省份，包括咱们北京是有了志愿填报的保障政策，是有了六保一的政策，对吧？是今年首次。
1: 对，是的。我们今年在北京等四省实行的是满六保一的政策，也就是说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只要填满专业组内的六个不重复的专业志愿，那么我们学校是保证录到六个志愿当中的其中一个，不调剂。
0: 对，不调剂。所以填满六个保一个，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政策在里面。在这样

0: 及我们今年新增的碳中和、科学与工程这些专业。那么物理组和历史组跟往年是保持不变的。那物理组里面包含我们经管类的专业，那历史组里面是我们的人文外语类的专业。
1: 好。
0: 那么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今年第一年啊、面向高考直接招生的一个特色班型啊、叫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领军人才班。那么也是刚刚提到的我们物理化学组的第一个组，就叫这个领军班组啊，这一个专业独立成组，那么这个专业呢，是我们学校立足国家能源电力重大战略需求啊，围绕新型能源体系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成立了新能源电力创新学院。那么这个学院呢，只有这一个专业啊，那也是与怀柔国家实验室共建，那集中最优资源打造的这么一个专业。那它的目的呢，是培养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啊、引领能源电力前沿的领军后备人才。那么这个班的学生啊，最快8年可以拿到博士学位。那这个班呢，实行的是

0: 那再加上校外研究所或者企业的校外导师，以及国际制，以及这个校内的顶尖教授啊组成的这样的导师团队。那打通了学术、产业和全球的视野。那么在培养上呢，这个班型的培养特色啊，是构建候机处、强交叉的一个知识体系。那么构建从里到工的一个基础理论，加专业核心的课程体系。那包括数学、化学、力学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基础的学科啊，以及电磁学、热力学、材料学等专业核心的知识。那同时呢，也打破了原有的专业壁垒啊，涉及了融通、电气、动力、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那么这个班型呢，也深度融联合了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国电投、中国电气装备等行业领军企业啊，实现产教融合项目共担。那也鼓励学生这个 进入企业重点的项目组，参与行业前沿的工程课题。那么在本科阶段啊，就可以与一线技术骨干并肩工作啊，提前融入这个行业的一个核心技术场景。 那么这个呢，刚刚讲到这个独立成组啊，在全国呢是直招60个人。 那么今年在北京的这个招生计划是3个人。
1: 好，您跟大家持续来介绍哈，我们来关注，这是几个新专业的情况。其实学校还有很多的特色优势专业，您也跟大家来讲一讲吧。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王牌专业啊，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我们的
0: A 类专业啊，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啊，还有智能电网信息工程这两个专业啊，都是国家级的特色专业，也入选了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那么这个专业的就业方向啊，主要是电网公司、发电企业、科研单位啊，以及其他与 电力生产密切相关的这个设备制造企业啊等等。那么第三个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能源动力类新能源。那大家在我们的招生专业目录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这是唯一一个啊，北京校部啊，这是唯一一个还是大类招生的专业啊，叫做能源动力类新能源。那么其他的专业我们现在都是专业招生。 那这个能源动力类新能源啊，包含的是两个专业：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还有新能源材料与器件。那都是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本科专业，也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那它的研究方向包括太阳能、光伏、风能、生物智能等等。那就业方向呢，包括大型的能源电力企业、设计院、研究院所啊，以及新能源与储能技术的领域的企事业单位啊，从事的是新能源与储能技术方面
1: 的研发、生产、教育、教学啊，还有这个营销管理的工作。那么除了刚刚上面讲的，可以说是我们学校这个比较老牌的优势学科啊。那么在双碳战略的背景之下呢，我们学校也是加速发展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学科。那在2021年，我们学校新增了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啊。那么这个专业呢，是随着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发电、电动汽车等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电力系统中储能的规模化应用啊，那这个能源电力行业迫切需要大量继续被我们的这个电力系统知识又掌握储能科学与工程知识的这个复合型人才。所以呢，我们学校也是突破了现有的专业与学院设置，整合全校的教学和科研的资源啊，开设了这么一个专业，那培养兼具研发、生产、管理能力的技术性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补齐产业短板啊，解决行业人才数量短缺、质量不高的问题。
0: 那么下一个啊，是我们学校22年啊，也是在这个双碳目标这个背景之下啊，新增的叫做氢能科学与工程专业。那也是当时全国首个氢能科学与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是面向轻储运、氢安全、氢动力等多个氢能模块的课程啊，开展全方位跨学科基础及应用技术的研究，那为我国这个氢能行业和能源试验发展提供这个人才支撑。 那么最后啊，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我们今年啊2026年新增的这个碳中和科学与工程专业啊，也是高考选科是要选物理和化学的啊，也是在我们的物理化学组里面的一个专业。那这个专业呢，面向的是这个双碳 战略需求啊，聚焦这个电力行业低碳转型、碳排放核算、碳市场运行、碳资产管理和低碳技术经济评价等关键领域啊，培养具有工程实践能力和系统决策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那么这个专业呢，是以电力加碳中和为特色定位啊，围绕碳中和、系统规划、低碳技术经济评估啊，这个气候政策研究等方向开展的人才培养。那么面向的

0: 形成了这个面向碳中和全过程的一个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那么这个专业呢属于这个交叉工程类的专业，那么最后拿的也是工学学士学位。那这个课程体系啊覆盖电气工程、能源系统、经济管理、碳市场、人工智能等多个方向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学科的这个融合和交叉性是非常强的。那么我们培养的是懂电力、会核算、通市场、能管理、善决策的复合型知识这个复合型的人才。那么这个专业呢我们也鼓励这个学生尽早的进入课题组，也会为学生配备这个科研导师啊，这个让学生在本科阶段就参与到科研项目、学科竞赛和企业实践当中。那未来的毕业生呢既可以在相关的领域啊去进行深造，也可以面向电网公司、发电企业啊、新能源企业、节能环保机构、碳咨询与碳交易相关单位啊，从事低碳技术应用啊、碳排放管理、能源系统优化和绿色转型的相关工作。
1: 好，非常感谢崔主任的介绍。好，各位网友听友，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呢，时时可以在我们多个平台来留言，包括您在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号上，还有副中心之声的账号北京时间听天 FM， 还有教育面对面的快手等，都可以实时的来留言，问题都能够看到。现在正在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华北电力大学，一会儿首经贸和北新科的二位主任也会跟大家来讲解哈。您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人才培养特色，包括尤其是已经有网友问到了说咱们的转专业政策。崔主任，
0: 好的，那么先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拔尖人才创新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啊。那我们学校呢目前这个建有无重滑班、人工智能实验班、新能源实验班等等这样的特色的实验班班型。那这些呢都是这个校内去进行选拔的，就是说在大一结束之后啊，面向这个学校的学生去进行选拔的。那么在高考直招啊，目前是只有电气工程、机械自动化、领军人才班这样的一个班型。那另外呢，我们学校这个大家可能很多关注到我们学校，原因是听说这个就业比较好，对吧？然后并且我们有12家理事会单位，那么我们也是充分利用了这样的一种优势啊，积极的推进这个校企共建啊，校企联合培养。那么也是创立了这样几种校企协同的班型啊，第一个是这个订单加联合班啊，这个呢主要这个是与中广核、中核和华能集团这样的三个公司签订的这样的一个联合培养班，那么也是进行的校内选拔啊，那么在校内这个根据企业的需求啊去选拔相关专业一些学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班型里面，那么也是这个可以提前跟我们刚刚说的三个企业去签订就业协议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南网创新班啊，是跟南方电网公司联合培养的一个班型，那么是在大二啊，在我们的全校范围内选拔的这个南网班。那么选拔进这个班级的学生就按照我们电气工程、机械自动化这个专业去进行培养，那么在这个毕业之前啊，也是优先可以跟电网公司签订这个就业协议啊，并且这个工作的地点可以说都非常好啊，主要是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就是省会城市的这个分公司。
1: 好，感谢崔主任的介绍。好，有网友在福州新之声的平台小龙悠悠问，咱们新的这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领军人才班，他肯定是没有，因为他是今年是新的嘛，对不对？
0: 对 对。
1: 他也想需要有一个参考。您看是说有位次参考更好一点，还是说计划，还是说不是计划，还是说分数，还是说能够参考哪个其他的过去已有的专业的数据来对标一下？
0: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班型啊，所以说具体它在多少位次我们也很难预测。那么也建议各位考生和家长啊，可以根据我们往年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这个分数去进行一个参考。
1: 就是这次的电气工程机

0: 那这个专业的话，我们去年在北京的位次啊，大概是在3300名到4600名，这么一个区间范围之内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 好嘞，感谢隋主任。小雨问有没有保专业的政策，正好又问到一遍保专业的政策，其实六保一，对吧？
0: 对对对对，我们在北京今年是实行满六保一啊，就是你填满专业组的6个不重复的专业。

0: 是华电，没错哈。我们现在正在讲的是北京华电，对。
1: 对对对。
0: 嗯，好，有问题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哈。我这样吧，跟大家整体简介一下，串着说哈。我问一下，正好网友问到了，说领军人才班会不会出现调剂的情况？
1: 领军人才班没有调剂，因为他这个组只有这一个专业，所以就是您如果投档进来能录上，那就是录上；投不进来，那就投到您其他的志愿组当中了。
0: 好，感谢随顺。然后还有网友问到哈，继续问咱们领军人才班的情况，新的嘛。然后说在未来深造的这个领域上，它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在里面？深造。
1: 是这样，因为这个班本身的设置就是为了培养这个面向深造的这种拔尖创新人才。那么在校内啊，可以说这个

0: 名左右啊，历史组是在8000名左右，去物理化学组这个最低分在8500名左右，物理组在10000名左右，历史组也在10000名左右。
1: 嗯，咨询方式跟大家先留一留吧。
0: 嗯，好的。那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招生办的电话啊。
1: 嗯。
0: 那么北京校部招生办的电话是6177-3377。6177-3377。那么保定校区的电话是0312-752-3164。0312-752-3164。那么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华北电力大学招生办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本科招生信息网。我们今年最新的这个政策，我们的计划和往年的分数都已经在公众号上发布了。
1: 嗯，好嘞好嘞。然后这样，既然说到这儿，有网友问女同学适不适合报刚刚咱们说的这个电气工程。
0: 当然，其实很多我们之前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很多这个家长会问说女孩子适合报什么样的专业。那么这个首先我们在这个录取上面是没有任何性别限制的啊，也欢迎就是这个各位女生去报考我们的这个优势专业。那么另外在就业上面，我认为这个也是建议啊，不管咱们性别如何，还是报考我们的优势专业啊。
1: 好嘞。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持续的留言哈。我们接下来先继续跟大家来聚焦，这样我们请孟主任来讲一讲，好不好？
0: 嗯、
1: 下面这个时间我们请孟主任来讲一讲，然后我们三都先整体先讲一讲，然后大家有留言的话，我们就看是对哪一所学校的留言，我们就来回答。
0: 好，
1: 我们接下来请首经贸的我们招办主任孟一方孟主任跟大家来聚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情况，也是先跟大家来整体讲一讲位次和计划情况，这是批复了的。
2: 好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总的招生计划是3574人。那么我们作为市属高校呢，我们肯定大部分计划都投在了北京，所以我们在京的计划是2812人。占比是达到了79%啊，也接近80%。我们的计划都在放在了北京。我们今年呢分为两个批次，也是提前批和普通批。提前批呢是188人，普通批是2624人。那么我们其实今年也有一定的计划的增量啊，大约是100人左右。那么我们大概是40人放在了提前批，大概60人放在了普通批。那么我们主要计划的这种增量，一是投在了我们的新专业啊，后边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今年有两个新专业。另外呢是投在了我们的理工复合型的这种交叉的专业，比如说我们学校的双学位和联培的专业。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国家战略急需的和社会需求比较大的这种优势的专业。我们另外呢双培计划，我们今年也是新增了和中央财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有外经贸的投资学这两个专业，所以我们也同步新增了每个专业各20个的这样一个计划。
1: 好，这都是今年新增计划的一个点，点在哪儿，对不对？好，然后咱们招生计划中还有一个有哪些特点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2: 我们计划首经贸的计划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哈，就是我们作为这种人文社科类建厂的这种高校哈，我们是高水平研究型的财经类高校，所以我们不限选考科目的这个计划和专业特别多。我们的不限选的专业达到了43个，计划占北京计划的70%左右啊，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计划是招不限选考的学生。当然我们也是有一部分的30%的计划是招理工科的学生啊，有限选物理的，也有物化的考生。那么这个计划呢基本上是占到了30%的这样一个占比啊。比如说我们的物化的专业啊，也有大数据啊、统计啊，还有这个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限选物理的组，那么这个组里嘛都是经管类专业偏理的一些，比如说是经济统计学啊、数字经济、金融工程、金融科技啊等等，那么这些专业都是限选物理的啊。
1: 好嘞，继续来关注哈，已经有网友开始来问了。首先说想学经济类哈，有男生想学理工科的，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偏普遍性的问题，就是来问如果我们来说我们有什么优势和需要补足的，打引号说短板吧。
2: 好的。其实我觉得今年在咨询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趋势哈，就是有很多物化的学生，然后呢他可能不太想去报纯工科的这种专业，他去偏向于我们理工科的这样一个专业。所以对于首经贸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你可以去选我们理学的这些专业，比如说我们的统计啊、大数据啊，其实包括我们也有一些啊工学的人。

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那么我们的优势呢在哪儿呢？其实手经贸的优势更多的体现在交叉复合型。因为我们其实发现啊，这个

0: 人才培养方案上进行了迭代升级，我们所有的经管类的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都增加了计算机和数据处理以及我们比如说 Python 相关的这些课程。那么我们纯技术类的这些专业，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计算机啊，这种偏工科或者偏理科的这样一些专业，那么我们同时呢又给它配备了我们的经管的这样一个知识和课程，所以其实我们的这样一个专业出来的学生相对来说更加的交叉符合，这可能也是和比如说我们的工科专业和这种纯工科学校的这样一个最大的区别。
1: 好，已经网友开始

0: 也是在我们数字经济全面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它影响了我们数字审计数字化的这样一个转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实际上我们审计部门的这样一个对审计人才的缺乏啊是很多的，尤其是既具有财会功底又具有这种大数据技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啊是比较缺乏。所以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啊，我们新设立了我们今年的审计学智能审计的这样一个专业，而且我们审计专业其实也不能算是新增，我们只是恢复招生。我们在1985年的时候，其实就设立了这个专业。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网络与新媒体的专业。
1: 稍等，请教您一下，哎呦，忘了问到了，问到就是审计这个专业，说咱们的选科情况和预测的位次。因为今年没有参考吗？
0: 对，是的，很多学生问哈，这个我们今年的审计这个专业呢，放在了跟我们会计学一个专业组啊。虽然它是一个新专业，可能没有往年的参考分数，但是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们去年的这样一个会计的分数。那么我们去年的会计的最低分是585分，那么今年我们会计又单独放在了一个组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审计的这个分数，大家就可以去参考我们去年会计的这个585大概的位次，大概是15000名啊这样的一个位次，15000到17000的这样一个位次。
1: 好，然后继续问审计哈，大家对这专业很感兴趣，咱们的对数学会有单科要求吗？或者是有什么怎样的基础要求吗？
0: 我们对数学是没有要求的。其实大家有一个误解啊，大家觉得会计好像对数学的要求很高，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其实会计学专业对数学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啊，用我们老师的话说，其实你会简单的加减乘除，那么底层的这样一个逻辑你其实就是能够完成的。而且呢，现在我们更多的这个底层的这种计算都是由我们的 AI 来完成的，所以其实我们学会计或者学审计专业更多的学的是这种合规管理风险控制，或者是这种风险的判断以及数据的决策等等。

0: 说的网络与新媒体，这个能预测一下吗？
1: 对，这个其实也很好预测，因为我们的网络与新媒体今年是放在了新闻传播学和我们的外国语啊的这个专业组，而且其实网络与新媒体和我们的新传专业其实是很类似。
0: 好，我们留个悬念啊，一小段三秒之后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好了，一会儿见。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

0: 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

0: 城八区的这样一个分数啊，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在这个区县的这样一个分数呢，相对来说可能要低一些。大家可能具体要看你所报的这样一个专业以及你的这个所在的区啊。
1: 有问双培老师，双培有没有压力比较大的情况？因为毕竟两边都在。
0: 其实还好啊，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双培计划啊，这个投的今年是投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种纯物化的这种专业，往年我们基本上投的都是金融科技这种选考物理或者是这种不限选的专业。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首先这个文科的这种专业啊，它不像是这个理科的这种专业哈，比如说你差个50分或者差个70分，它是一种断层式的这种差距。对于文科的学生来讲啊，如果你进到学校之后好好学的话，都能够学得很好。而且我们有很多双培的学生和我们的这个部属院校的同学一起学习，他们的成绩一点都不差啊，他们都成绩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双培适合什么样的孩子来报考呢？就是这种遇强则强的孩子是非常适合报考我们的这种双培计划的啊，他能够在我们更好的这样一个师资和氛围下啊，那么进一步的学习。
1: 好嘞。然后有问到了，这样我们提前说哈，转专业的政策，因为好几位同学都问到了。
0: 手经贸的转专业的政策其实是比较宽松的，我们也是转出不设门槛啊，转入是有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就是你符合你想报的这个专业啊，你只要符合它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条件，然后再去参加它的考核。有的专业呢可能是笔试加面试，有的呢可能只是面试。那么这两年我们的转专业的成功率整体还是比较高的，基本上能达到70%以上。而且我们转专业是有两次的机会啊，在大一的第二学期和大二的第二学期都可以申请。但是我个人还是建议同学们在大一的第二学期就能够申请转啊，而且争取转成功。因为如果大一的第二学期转成功的话，我们是直接读大二。如果你要大二再转的话，可能需要降转一年啊。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讲，我觉得可能大一会更划算一些。而且我们在名额上其实是有一定的保障的，我们学校是鼓励学院拿出名额来接受转专业，我们是要求他拿的名额不能够低于他本专业人数的10%。从这两年的情况来看，各个专业拿出来的名额都远远的大于这个10%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好嘞，转专业继续来了解，提前批和普通批能不能转，然后双学位能不能转，双学位和正就是那个咱们正常的能不能转？
0: 都可以。其实同学们就是无论你是提前批还是普通批考进手经贸的，那么进到手经贸之后就完全没有区别了。那么我们转专业是完全放开啊，不考虑大家的选考科目，也不考虑你是由哪个专业组考进来的，我们是全学校打通，大家可以随意申请。
1: 好嘞，还有一个关键信息，我们请您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的专业组情况设置，今年也有新的变动在里面。对，
0: 其实今年我们的专业组的变化还是挺大的，我们今年的专业组设了12个啊，我们去年是9个，所以我们进一步的把我们的专业组进行了一个拆分。那么我们这个卓越班啊，还是像去年一样啊，单独放在了一个组。那么同学如果对这个卓越班感兴趣，你就踏踏实实的报啊，没有任何调剂的风险。那么今年我们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把金融和会计啊进行了一个拆分，往年这两类专业放在了一个专业组。那么我们也是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啊，想学会计的可能不太想学金融，想学金融的并不太想学会计，而且呢会计对数学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啊，这个金融对数学的要求可能略微要高一些。所以呢我们也是充分考虑到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就把这两类专业进行了一个拆分，会计单独成了一个组啊，会计加审计单独成了一个组，金融单独成了一个组。所以这样的好处就是想报这两类专业的学生啊，完全不需要去纠结。今年我们还新设了一个组，就是我们经济加统计啊，新申请了一个双学位，还把我们的经济学的实验班以及普通的经济学这三个专业我们单独放在了一个组。那么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济和我们的统计这两个学科实力是非常强的，应该说这个双学位是我们的一个强强联合的双学位。而且我们经济学专业对于经管的这样一个专业来讲，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基础的一个学科，所以我们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啊，我们把我们的经济学单独成立了一个组。今年还有一个变化，对于法学的学生来讲也是一个利好，我们把法学也单独成立了一个组，这个组里头只有两个法学的

0: 专业。那么对于想学法学的学生来讲，不用像往年似的过于去纠结啊，怕调剂到其他的专业，今年你就可以大胆放心的报啊，报这个专业组，这个专业组非常的干净。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专业组的相关情况哈。其实在这儿有很多朋友问到了，其实我们知道手机帽它是没有，我们说保就是即保几，但是因为是学校是有着专业组是小专业组的特色在里面。
0: 是的、
1: 对，所以您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小专业组的特色，它优势在哪儿？
0: 好的，我们今年的12个组啊，那个9个组都在6个以下这个专业数，只有3个组的这个专业数高于6个啊。但是呢，大家其实如果仔细分析我们的分数，你就会发现，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财政税收所在的这个组啊，那么它虽然有7个专业，但是这个组里头其中有2个专业都是去年最低的提档线就可以录取的，所以其实这个组我们实行六保一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你6个不重复的专业一定会报一个最低分的专业，如果你要是报上的话，去完全没有调剂的风险啊。所以我们也是出于一是我们小专业组的考虑，二是我们经过了我们分数的这样一个精准的分析啊，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其实不实行六保一，那么同学们调剂的风险也并不大。那么我们的这个物化组呢，可能同学们会有一些纠结啊，因为我们物化组大部分的专业都是比如说人工智能啊，统计啊，大数据，那么其中呢可能我们有一个是安全工程专业，可能同学们会纠结一下。实际上呢，我想说两点啊，首先我们的安全工程专业其实实力是很强的，全国的首个安全工程的这个专业设立就是我们手经贸，而且我们这个专业啊，它整体大家不要一听工程就觉得可能要去工地哈，其实我是应急啊，还有这种安全管理。如果说大家真的特别纠结这个专业的话，其实也不用担心，就像我刚才所介绍的，我们的转专业的政策非常的宽松，你也可以通过转专业的方式进行专业的二次选择。其实今年呢，我们也有一些安全工程的学生，他这个由于可能不太学得了工科的这个专业，他就申请转入到了我们大数据的这样一个专业当中，而且基本上都转成功了啊，所以其实大家也不用特意的过分的纠结。
1: 嗯，好嘞，这样网友问的问题比较多哈，我们先把这个固定的先说一说，然后一会儿会统一进入一个答疑的模块。
0: 好，
1: 然后您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就业去向，然后说完就业去向以后，咱们就说一下联系方式吧。
0: 好的，我们的就业去向呢，其实行业特色还是挺鲜明的啊。我们作为这种财经类的高校，我们去这种金融行业的这个学生还是比较多的，占比能够达到1/4啊，也就是约25%的这样一个比例。那么另外呢，我们有去这种社会保障啊，社会组织啊，包括这种信息服务行业的占比也能够在10%以上。而且呢，手经贸因为是财经类高校嘛，我们的专业和这个考公考编的这个联系是比较紧密的，所以手经贸的考公考编的学生也比较多。我们每年去到机关事业单位的学生的占比能够在15%以上，去到国有企业的占比能够在30%左右的这样一个比例。所以其实大家看我们整体的就业的学生当中，基本上有将近一半的学生是进入到了我们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啊，所以整体来讲我们的就业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从这个除了就业一部分，可能还有一部分的学生是升学，我们大概的升学率是在48%，也就一半学生会进入到硕士的这样一个阶段进行学习。那么其中有一部分呢是在国内升学，那么还有将近一半的

0: 么 QS 前100的高校去读研了。
1: 嗯，好嘞，感谢孟主任，您最后再说一下联系方式。
0: 好的，好的，我们今年的这个先跟大家说一下电话哈，我们的电话是8395-2090，这一个电话呢，我们是一拖四啊，所以大家只需要记住这一个电话就可以，我们会有四路电话同时接听，而且我们的校园开放日呢是在6月26号的上午，如果同学们想到手机帽去看一看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校园开放日啊，来我们的学校，而且我们从6月26号的下午一直到7月1号，早8点到晚8点，我们都有学院的老师和我们招办的老师会跟大家进行这种面对面的咨询。如果说大家在报志愿当中有任何的这个感觉纠结，或者你报完了拿着志愿表找我们来帮你看一看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开放的这个时间段啊来找我们。
1: 嗯，好，非常感谢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孟一方孟主任的介绍。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首先要为您来共同聚焦信息科大啊，这个很多网友已经在千呼万唤了。好，来，我们下面要请到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温源温处来跟大家共同的来关注哈，很多问题都在这儿。这样一会儿我们在答疑的时候啊，大家如果是说请教哪一所学校的主任的问题，您可以把这个前缀打上，省略就行哈，这样我们先系统的来了解一下我们信息科大咱们的招生计划和位次情况。嗯，温主任，
2: 学校的统招的本科招生计划数呢，今年是4396人，其中在京计划数是3374人，占比呢达到76.8%，相较2025年呢增长计划数是623人。新增的招生计划重点投向的是通信工程圆融班、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圆融班，还有我们的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北京市高质量发展急需的一些专业。同时呢，这些专业也是咱们学校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专业。
1: 嗯，

0: 年和2025年没有太多的变化。当然在03组情形试验班组呢是有一些特殊的政策，后面我们再说。那么基本上呢03组的这个像情形试验班组，我就时间关系简要介绍一下，试验班组的这个平均分的排位呢大概是13000名左右。同时呢咱们在试验班投入了比较多的计划，今年呢投入这个160人的03组情形试验班计划。
1: 嗯，好，文主任，咱们可以离话筒近一点哈，来进一步跟大家来聚焦和分析，这是咱们的分数情况。然后呢，在京招生，咱们有哪些特殊的项目或者组别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包括我们知道的情形荣誉学院，然后情形实验班、圆融实验班啊等等，这些跟大家来逐一剖析一下吧。
0: 好的，因为咱们学校呢，在北京的招生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两个组织代码，一个是1064沙河校区，另外一个是1072天书书院，我们就分别介绍。先从1064沙河校区开始说呢，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情形荣誉学院，它是做本研贯通培养的。

班呢，它主要聚焦的是卫星通信啊、空天信息网络还有商业航天这些方向。那么电气这个专业的融班呢，聚焦的主要是国防智能电气装备，还有我们的综合能源系统以及算电协同这样一些战略方向。所以呢，融班对于同学们来说，有志于去做一些国防科技相关的这个行业啊，将来就业啊还是深造都有这个方向的话呢，是一个可选的很好的这个方向。因为圆融实验班呢，它同属于和实验班序列啊，在这个师资的配备、导师制、项目制啊，还有我们的竞赛、科研推免的这些政策上呢，都是有一定支持的。大家可以参考情信试验班相关的政策啊，来考虑这个圆融班啊。同时，大家也特别关心，就是圆融班啊也挺好。那么它的这个第一次招生，分数参考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就。

海外高校的一些课程，通过去申请国外的这个硕士阶段的大学呢，就非常的丝滑，很方便了啊。当然这个国际班的同学呢也是可以选择啊，在四年或者是三年本科结束以后在国内考研，在国内就业啊，这个都是可以的。还有我们的第六项这个1064代码的一个招生的项目呢，就是

0: 后中法对英语成绩会有要求在里边吗？会学法语吗？
1: 会学法语。
0: 啊，会学法语，对英语有要求吗？
1: 英语的高考成绩，所有专业都没有要求。
0: 啊，好嘞，然后好，我们再关注一下哈，这样问一下咱们的就业情况，整体就业情况。
1: 整体的就业，学校还是一直保持这个稳定的，就业市场非常广。那么到截止到2025年的8月31号呢，学校这个去向落实率呢，还是达到了97%以上。超过80%的学生呢，就职于信息传输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啊、制造业、金融业。其中呢，有44%以上的同学呢，在信息和科技服务业当中。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毕业生的这个就业质量还是不错的。学校呢有964人进入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其中呢本科毕业生占到了551人，也就是占比呢达到了57%啊，这样一个情况。
0: 好嘞，感谢文处哈。继续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天书的。首先第一个，天书的转专业政策；第二，天书在哪儿；第三，天书专业学习科目和沙河的是一致的吗？
1: 大家提的这个天书转专业的问题呢，正好让我想到了，其实呢，在天书呢是没有这个转专业相关的这个流程的，因为天书呢在2025年实行的是完全学分制，那么在今年呢。2026年整个学校从沙河校区到天书书院都没有转专业这个流程了。因为学校实行了完全学分制以后呢，大家可以依据自己的学习路径来形成专业。也就是说，大家在第一学年末呢，通过确认专业以后，可以在新的专业进行学习。
0: 好，请您来再介绍一下完全学分制。有网友问的比较细啊，完全学分制，孩子在入学之后自主选择了其他专业学习，在孩子后续推免啊或者保研的过程中，评优的过程中，这个有没有影响或者变化在里面？
1: 这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介绍了，在第一学年末的时候呢，大家通过确认专业这个过程，到了新的专业学习，那么不管是推免还是保研啊，相关的这个评优评奖都是在新的专业当中进行排队进行排序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事儿。
0: 好嘞好嘞，这样我们这个时间之内，我们先把学校的联系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学校的招生咨询电话呢是010

0: 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七八年的春天吧，二三月的时候入学，我非常有幸的就考上了北大，北大读中文系文学专业。那么我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呢，受到了专门的老师的这科班出身的这种教导吧。
1: 嗯。
0: 吴祖湘先生给我们讲过最后一次给本科生讲《红楼梦》的课。然后呢，我和我们同学呢，我们班同学里边有一个年龄比我还小的同学，叫做梁左。梁左在北京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
1: 我爱我家的总编剧哈。
0: 对对。
1: 他可太有才了，哎呀，就是太可惜了。
0: 我和梁左呢，就我们两个在上学以后呢，就互相发现我们两个都对红学有兴趣，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合作写红学的文章，在这个一些报刊上还发表过，然后呢就这样呢，我们还组成了一个北京大学学生的《红楼梦》小组，
1: 嚯，
0: 是四个人组成的，
1: 嗯，
0: 我们两男还有两女，
1: 嗯，
0: 这两女呢，一个是七八级的吴德安。一个是80级的马新来，马新来也是一个后来比较知名的人物，但是马新来很不幸，梁左和马新来是我们这个小组里面年纪比较轻的两个，一男一女两个同学，
1: 嗯，
0: 但是他们两个都去世了。
1: 哎呀，
0: 梁左是在2001年的这个40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1: 嗯，
0: 马新来大概是不是2011几年50多岁的时候去世了，非常可惜，
1: 嗯，
0: 他们年纪比我小，我反而今天还坐在这儿说我这个红学，可是他们两个已经不在了，这个我就自己比喻了一下，这个《红楼梦》里边有一个就是击鼓手，
1: 嗯，
0: 曾经感叹。

0: 您太幽默了。
1: 这个，然后我跟梁所的合作呢，梁所在合作当时我们有一个想法，曾经想写一个《红楼梦》的小题材的小说。
0: 嗯，
1: 这个小说的起因呢，就是在79年80年的时候呢，在红学界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事件，就是出现了一首所谓曹雪芹的逸诗，就是已经丢掉了的诗。曹雪芹的诗呢只剩了两句，这两句是这个一个八七律的最后的两句剩下了，但是呢前面的六句就在一个古代的文献里面是有记载的，有这是两句确实的，
0: 嗯，
1: 是属于曹雪芹的，但是呢前面的六句丢失了，但是就在70年代初的时候就在社会上出现了这么两句诗，不是一首完整的诗。这个完整的诗呢，就是有的人说这个完整的诗是伪造的，是今人后补的。但是有的人就相信说这个水平这么高的诗，那肯定是曹雪芹真的，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争论。
0: 嗯、
1: 这个争论的结果，其实他的这个缘故呢，其实是谜。如果揭开谜底的话，这个诗是周汝昌先生自己写的。
0: 嗯，
1: 写了以后，他本来并没有想传播，但是后来呢，有意无意之中就流传出来了。流传出来了之后，其他的红学家就相信他是真的。

0: 就想把这个故事呢写成一个小说，所谓红学小说。但是后来呢，这个就小说就没写成。那么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呢，梁左就移情别恋，就去搞相声，跟姜昆一起写相声。然后
1: 这才成就了这个《我爱我家》这么经典的一部剧集。他真的是编得太棒
0: 了。他写
1: 了
0: 相声，又跟英达一起去写《我爱我家》
1: 啊。
0: 他就把这些事情，就把原来他想的这个红学这个小说给忘掉了。后来在他去世以后，一些回忆他的文章中，包括王朔什么的这个文章中，也提到过梁左有这么一个写小说的打算。这个写小说的打算他到底要写什么，当时的合作者只有我一人，既不是姜昆也不是英达只有我知道他想写。

0: 湾的一些印记，而这些印记呢，之所以能够被大家所关注，是和曹雪芹和《红楼梦》紧密相连的。大家了解曹雪芹是通过小说《红楼梦》，因为这部书呢，包括李老师书中也把它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分析，这是一部百科全书，里面把当时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创作当中所引用的历史、地理、经济、民俗各方面的内容都在小说当中得以体现，而且是巧妙的穿插其中，像里面的民俗活动啊、过年过节呀、祭祀啊等等，这些内容都有机的和小说人物故事串联起来了，而且呢，很多内容呢又取材于当时的一些相应的史料，还有一些重要的民俗的事项。而我们知道曹雪芹是一个生活在北京的重要的一位作家，那么他在北京的印记通过这些年的梳理，也把他从抄家以后回到北京城的印记呢有一个整体的梳理。那么这些地点包括他著书之处，包括他曾经工作过的右翼中学，就是现在的原来西单大学界，现在改为这个蒙藏学校旧址的这么一个空间。那么把这些点串联起来，再看他的小说《红楼梦》，大家会发现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确实为什么得到诸多从明清以来这些小说当中没有达到的一个高度，包括清代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员都在争相阅读这部书。那么可见，用我们现在最为流行的语言，这本书是非常接地气的一部长篇小说，里面涉及的人物啊、故事啊、情节啊，会引出很多人的分析呀、讨论呐、甚至出现各种学派的一个整体的研究啊、索引呐，然后包括找寻它真实的背景等等。就可见这个书的魅力极其之大。而这个书之所以引起争论、引起大家的关注，是和它本身的百年发展历史紧密相关的。而李老师这个书就是把百年的研究红楼的历史梳理出来了，通过这种纪实的形式展现给读者，告诉大家百年红楼的一个整体的不管是争论也好啊，还是研究也好，它的一个整体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可读性非常之强，而且李老师又是很多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所以有发言权。
1: 是，
0: 因此这个书啊，从史料上、从内容上非常的全面。
1: 是，《红楼梦》本身就是一部巨著，所以围绕着它近百年来也有很多很多的研究者。那么葛伟荣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是5月24号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举行了《红学外史》的新书发布会，
2: 对，
1: 所以我也是很荣幸第一时间拿到了这部书哈。一会儿要请李老师给我签个名儿。
2: 那没问题。
1: 红学有各种各样的流派，其中有个索引派和考证派，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3: 《红楼梦》的解析分为两个流派，在民国时期，关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作者和主旨问题就一直在争论。一个是以蔡元培为首的索引派，主张是在明末清初背景下而写的，和明朝移民作者的说法，以家喻国，隐喻的是国破家亡。第二个是以胡适为首的考证派，主张曹家作者说法，且认为本书是曹家家史和作者的自传。考证就是找出材料的来源出处，例如故事情节是谁家的事，参与的具体的人，谁家的公子等等，来当真实的记录材料。索引就是搜索书中隐藏的事物，比如薛家住在大观园东北角，借住不走了，什么原因？而且基于家中的宝玉，在文字狱时代背景下，你就去猜想作者的本意。本质上，索引和考证是同一个过程，而且含义相似，所不同的是侧重点的区别。考证是考其出处，索引是索其引写，考其源，索其引，证其旨。尤其是《红楼梦》已明确告诉读者是一部真是隐的作品，他们的逻辑是，因为你是索引，所以你在猜谜，因为我在考证，所以我是学术。
1: 来，我们说一说这部书啊。现在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索引派和考证派，算是红学研究的两派，还有很多这种流派。那么咱们这个《红学外史》这部书里头写到了哪些呢，李老师？
4: 我这个书呢是主要写人物。我在写这个，在结构这个书的最初的设想的时候，我就设计了五个人物来作为我这个书的主线的人物。我这个人物的安排呢有点模仿《红楼梦》里边的警幻情榜那个方式，就是它有正侧、副侧、右副侧。

0: 照他们。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在之内的事，他们肯定了解更多的内情。
1: 嗯。
0: 或者他们比我更熟悉近年来的在国内的这个红学研究的情况。可是呢，他们这个大家知道，《红楼梦》研究的学界是有很多矛盾的。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冲突啊，不同的意见啊，还不光是学术之争，还有这个人。

0: 学界是很高的一个身份，但是周汝昌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以后，胡适主动给他写信，
1: 嗯，
0: 说表示同意他的意见，然后呢又让他到胡适的家里来见面。当时同时这个周汝昌想跟胡适借阅胡适手里唯一仅存的一本最珍贵的甲戌本，
1: 嗯，
0: 就只有那么一个清朝的抄本，乾隆年间的抄本，
1: 很珍贵
0: 啊，很珍贵。但是胡适就在这么一个不认识的情况下，第一初次见面的情况下，就把他珍贵的抄本就借给了周汝昌，
1: 嚯，
0: 当场就借给了他，然后。

0: 这样一来，《红楼梦》就能够留一个我们从图书发行出版角度有一个整体的宣传和推广。那么到李老师所研究的这段历史又进入到新的阶段了啊。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有很多的名家对这个书又做了很多的注解啊，像刚才李老师所说的，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小说本身啊，来对小说作者曹雪芹还有书中的一些细节进行深度的解读，而这些呢都能对我们了解这部可以说是千古奇书，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一部长篇小说，做很好的解读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和《红楼梦》的传播呀，和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承载是有重要的帮助作用的。
1: 嗯，玉溪云城就说，关于《红楼梦》相关很多研究课题上的不同观点的争论和探讨，也正诠释了伟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繁荣发展的论断哈。那么一会儿呢，我们请二位老师来说一说这个《红楼梦》的这个研究史上这些专家们的不同的观点，以及这个书中和咱们北京的历史地理有关的几个地方，因为这些红学大家们他们研究。大家们他们生活在这个北京哈，哪些跟他们相关，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想演艺之都。

0: 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带您走进一本著作《红学外史》，我们百年红楼别样读。一部红楼牵出百年文脉风云，一卷外史写尽学人群像悲欢。《红学外史》一书跳出文本解读的固有定式，以纪实笔触勾勒百余年间红学研究者的聚散纷争，在时代浪潮里描摹知识分子的精神沉浮，藏着学术江湖的温度与风骨。作者李彤以独特视角回望红学流变，让尘封的学界往事鲜活再现，与您一同探寻这部书如何书写红学百年传奇。

0: 和成高本、资评本及其他抄本进行比对，更注重文本的整体性与历史性。四一点啊，是红学研究的方法论。周汝昌以考据为核心，注重历史考证和探译，试图还原曹雪芹原稿的完整面貌；而冯其庸则强调文献与文本并重，兼顾考据与文学批评，认为红学啊需融合历史、文学、哲学等多学科视角。
1: 这也是我找来的一些网络的观点，想听听，李老师您的观点。
2: 我觉得好像整理归纳的很好啊，对我这个书里边所写的呢是一个补充。因为我刚才讲了，我这个书里面主要是写故事、写人物，所以呢，我没有特别清晰的整理他们两个人的观点的不同，而我写的是什么呢？是写的他们俩怎么冲突起来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些具体的故事和细节。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他们两个人两次被派出国，是一个三人小组，他们两个人都参加了，一次是1980年到美国去开这个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是1980年到美国。第二次呢是1984年底，他们去苏联，就是当时的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的列宁格勒，现在叫做圣彼得堡，去考察一个在俄藏本，当时叫做列藏本，就是列宁格勒藏本。他两次呢都是三个人的一个小组，那么出国呢是在非常近距离的，每天朝夕相处，吃饭睡觉都在一起，那么就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因为人与人就

0: 1966年，文学研究所给胡适给俞平伯召开了一个叫做纪念他进行《红楼梦》研究65周年的纪念会。
1: 嗯，
0: 这个时候俞平伯已经多少岁了？86岁了吧？所以65周年呢，是从1921年算起。那么这个会就是在同样在东厂一号这个地点召开，
1: 嗯，
0: 就是近代史研究所的礼堂里边召开的。可是这个在86年的时候呢，当年这个胡适住的那个四合院已经被拆掉了。
1: 嗯，
0: 在70年代盖了一个比较平庸的一个当时的那个楼房，可是那个很可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四合院已经被拆掉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地点呢，几次的巧遇吧，是在一个这么一个地点，也挺有意思的。
1: 李秀兰还专门说南北竹竿胡同距离很近哈。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嗯。
0: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朝内大街有一个福王府。
1: 嗯。

0: 奥良啊，等等等等，还有俞平伯。
1: 我书里边收了这张照片。
0: 收了这张照片哈。63年您13岁，1950年生人啊，李老师现在说话还这么思路清晰，气若洪钟，真的得为您点个赞。
1: 70多岁还可以吧，
0: 特别的棒。这个朋友们还说到了，说点赞周汝昌先生给演员细讲《红楼梦》，让演员们都能够完美的展现《红楼梦》中每一个人物的特点哈。然后玉溪影城也说。

0: 红血研究和前面的红血家的红血研究已经不是一样一回事儿了。
1: 嗯，
0: 现在确实是我前几天接触了《红楼梦》中人的品读会的活动，我觉得现在的更多的呢，《红楼梦》的是一个群众普及的活动，而红学研究呢，我没有寄托太高的希望。
1: 葛维龙老师马上又给我们发了刚才您说到的胡适的故居米粮库胡同哈，
0: 对，
1: 米粮库胡同四号。
0: 对，
1: 郭超老师呢，对于这个红学的研究下一步怎么看？因为郭超老师也给我帮我

0: 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1: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在京津冀广袤的红色沃土之上呢，有一座山，横贯京北冀北，伫立三省交界，它就是海坨山。它是京津冀的生态屋脊，更是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红色心脏。风雨流转，山河换新，硝烟散尽，但深藏在群山沟壑之中的烽火记忆从未褪色。很多听众可能熟悉平西，熟知冀东，却很少知晓，在整个华北抗战最艰难、最夹缝求生的岁月里，以赤城海坨山为中心的平北根据地，是一把深深砌入日伪三政权腹地的尖刀。这里呢，北临伪蒙江，东接伪满洲，南破伪华北，三面受敌，四面环压，是整个华。

0: 之下，我们党中央定下了巩固平西、坚实冀东、开辟平北的战略方针。那平北的开辟呢，不是可选之路，它是我们必走的一条求生之路、破局之路、胜利之路。
1: 那我们常常说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80多年前的海坨深山是真正的绝境荒山啊，咱们百姓惶恐，敌伪密布，物资断绝，武装空白，这样的情况下，第一粒火种究竟是怎么样稳稳落下的呢？
0: 这个还是要从1940年的那个冬天说起。当时正是我们塞北最冷的时候了，海坨山呢冰封雪盖，山路冻结，

0: 很多人啊无法想象当时的环境，那那个时候的海坨山呢，三重压迫叠加，日伪苛捐杂税层层盘剥，伪政权保甲严苛管控，地方上的土匪联装会又是肆意劫掠，老百姓常年生活在恐惧和饥饿之中。多年的战乱欺凌让山里百姓是见兵就躲，见枪就逃，对所有的武装力量极度的戒备，
1: 特害怕。
0: 对，但是就在我们革命力量到来之前呢，零星过路的八路军其实已经在悄悄地改变山里百姓的认知了。那个时候我们八路军战士纪律非常严明，秋毫不犯，喝水我们付钱啊，借粮打条，吃住要结账，绝不扰民。那这个状况呢，和伪军的这个掠夺啊，土匪的凶残啊，伪兵的蛮横，就形成了一个天壤之别。
1: 完全不一样。
0: 所以说这个人心呢，它是最朴素的尺子。那山里百姓他默默地看在了眼里，记在心里，原本逃亡进山躲避的这个村民呢，他慢慢地就敢回村里生活了，悄悄地给八路军送水呀，送柴呀，送干粮。所以说这个民心它是在悄悄地回暖的。

0: 梁老师。
1: 对的，你的了解非常的正确。赵顺呢，他是海陀山革命星火的第一位接引者。他其实是侯庄子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但是忠厚正直，善良仗义，所以在乡里呢也是非常的有威望。他亲眼见证了八路军的爱民作风，彻底的看清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仗、为民族求生、为百姓谋福的队伍。所以当王子华、周之云找到赵顺的时候呢，和他彻夜长谈了抗日救国、民族存亡、百姓翻身的道理，那赵顺就彻底的下定了决心。

0: 起隔阂，毅然地选择了站在人民和国家一边。
1: 嗯，
0: 随后李恩、阎福田等各村骨干迅速的集结，海坨山区第一个民间抗日组织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了，抗日救国军正式筹建。那这就是我们平北抗日武装从零到一的一个起点。

那说到起点啊，这个时候咱们这个队伍刚刚的组建，他的装备也是比较简陋的，也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但是却打出了一场较高

0: 福田，沉着的指挥，密林险坡，狭长的山谷，这个地利天险，全员隐蔽埋伏，静待战机。待敌军全部进入到狭窄的山谷之后，阵型混乱，骑兵无法展开之际，我军突然的全线出击，居高临下，迅猛突袭。整场战斗可以说是酣畅淋漓，大快人心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军零伤亡，击伤敌军数十人，缴获战马七匹，枪械物资若干。
1: 听着也特别的让人感到感动激动啊！那咱们13条枪伏击了200余敌，零伤亡，听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
0: 是的，所以说这场胜利呢，也是彻底的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恐敌心理。
2: 嗯，
0: 啊，让大山地的老百姓终于看到了我们中国人能够打赢侵略者，普通人也能保家乡。
2: 嗯，
0: 这场战争之后啊，救国军是士气大振，声威传遍了百里山川。队伍连续出击，接连拔除了周边的小型敌伪据点，捣毁了围堡假窝点，解救了被抓的群众。那无数山里的青年

韩长所、崔其甲啊等几位淳朴的农民，在一盏豆油灯下，压低声音，紧握拳头，庄严地宣誓。没有党旗高悬啊，也没有仪式排场，就以大山为证，初心为证。就是在这一盏孤灯之下呢，赤城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正式的诞生了。王金善成为了赤城大地上第一位农村共产党员。这一缕星火呀，微小柔弱，看着也不起眼，但是它彻底的点亮了整个白河川、整座海坨山的革命长夜。我们早期的农

0: 就被正式任命为了龙赤县五区，带头发动全村的妇女做军鞋、磨军粮、织前线、护后方，啊，更是以这种家国大义为先，亲手的送自己的丈夫赵尚文奔赴了抗日前线。
1: 嗯，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这种情怀真的太让人动容了。
0: 是的，在1941年呢，很不幸的是她的丈夫赵尚文在崇礼狮子沟战斗中是壮烈牺牲了。秋月子只有20岁啊，她强忍着这种丧夫的剧痛，不喊苦不喊累，不退缩不动摇，依旧日夜的坚守革命岗位。长期的超负荷劳作，营养又极度匮乏，身心是饱受着煎熬。仅仅2年之后，这位年轻的巾帼英雄就积劳成疾了，不幸病逝，年仅22岁。他没有啊多么惊天动地的这种战场厮杀呀，但他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默默无闻的奉献，倾尽所有的付出，撑起了平北抗战温暖稳固的后方。八路军全体干部战士都亲切地叫他秋月子。

0: 咱们的东部龙翅根据地稳步扎根，建党扩面，武装成型。那么咱们平北工委又有哪些行动呢？
1: 在龙翅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同时呢，平北工委是派遣了高平、蔡平两位同志带领着工作团挺进了海坨山西侧，开拓了龙关、延庆、怀来三个县的交界区域。在当时，当地的乡绅季永明，他手握着地主联庄会武装，实力雄厚，影响也非常大，是开辟新区的一个关键力量。那蔡平同志呢，不惧艰难，耐心的劝说，连续两天两夜彻夜长谈，小以民族大义啊，剖析这个家国危局，讲解统一战线政策。最终呢，季永明是彻底的觉醒了，放下思念，拥护抗日，将私人武装全部改编为了龙岩怀县的游击大队，为新区开辟扫清了最大的障碍。1940年6月，龙岩怀联合县正式成立了，蔡平任县长，高平任工委书记，领导机关常驻大海坨、严家坪一带。政权落地之后，同步又开展了秘密建党、群众发动、基层扎根一系列的工作。那大海坨村的范子平就成为了龙岩怀的第一个农村党员。紧随其后呢，王文奎、李廷俊、刘怀莲、范子平担任支部书记。这里我要特别说到张晋忠副会长考证的一个珍贵的党史细节啊，在平北早期建党极其严谨，极度隐蔽，优先发展贫农、雇农骨干，谨慎的团结中农，支部之间是没有横向联系的，完全的垂直单线管理，每个支部设置秘密单线党员，不参加普通小组会议，只属于区委、县委领导。这套特殊的机制呢，让即便遭遇大规模扫荡、基层支部受损的情况下，我们的革命火种依然可以留存，组织依然不断线，这就充分地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斗争智慧。
0: 那到这里呢，咱们联合县成立，两支队伍扎根，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0: 展了。
1: 是的，
0: 从一粒星火到两片燎原，从单打独斗到政权成型，从深山求生到能打胜仗，短短的一年多啊，平北革命稳稳立住了。稍作休息，下半集呢，我们将走进1942年最黑暗、最悲壮、最绝境的岁月，看平北军民如何绝境重生、逆风翻盘，淬炼不朽海陀精神，重点带大家了解延怀市经典红色纪念地精品研学路线，看红色历史如何在当下传承活化。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7: 把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了，
6: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8: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9: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0: 请汇报情况。
9: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0: 还有其他情况吗？
9: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0: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9: 有的。
11: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2: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9: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3: 人类。
14: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 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迎回到玩转京津冀。上期呢，我们看到了星火燎原，节节胜利，但革命从无坦途，胜利从无捷径。1942

也在全面的筑牢，彻底的震惊刺痛了日伪统治集团。到这个时候，敌人才意识到就是这片夹缝山区不经意间已经成为了插入伪政权心脏最锋利、最顽固、最难拔除的一把尖刀。于是1942年，敌人开启了长达9个月不间断地毯式毁灭性的疯狂大扫荡。根据赤城党史编辑部吴真顺主任权威的史料统计，全年大规模奔袭扫荡70余次，小规模的清乡搜山也有1500余次。敌人全面的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村村清剿，山山搜捕，户户排查。仅仅1942年11月的一次扫荡，龙池县45名县区干部被捕，28名区级以上干部壮烈牺牲，龙崇赤联合县干部损失超100人，全年累计杀害抗日干部、爱国积极分子多达430余人，抓捕无辜群众1100余人，烧毁了民房25000余间，根据地的整体面积缩减了1/3，主力部队减员1/4，真是触目惊心，字字血泪。没想到除了战火屠戮，还有极致的封锁与贫困。是这样的，武力扫荡之外呢，敌人还实施了全方位立体化窒息式的经济封锁，在山口筑炮楼，在要道设关卡，山路是全封禁，食盐、布匹、药品、火柴、煤油、粮食全部禁运进山。塞北的寒冬，我们都有-20-30度，那战士呢，没有棉衣，没有棉被，没有棉鞋，夜里只能铺草抱团依偎着取暖。曾经百岁老八路耿真就用了一句题词来写这种情况，这也是平北海坨山当时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叫什么呢？海坨棉无被，延庆穿鞋睡。伤员是没有药品的，也没有纱布，更不要说是什么消毒用品了，只能是依靠草木灰、山里的草药进行一个简易的包扎。无数的战士从轻伤拖成了重伤，重伤导致牺牲。更残酷的是，组织重创，联络中断，县区失联，村村断线，干部离散，基层瘫痪。敌人呢，又恢复了保甲，扶植汉奸，利用叛徒告密，群众惶恐，人心低落，斗争也随之陷入了低谷。可以说1942年是我们平北党史上最黑暗、最艰难，也最濒临绝境的一年，但是也是淬炼意志、倒逼革新、浴火重生的一年。

0: 越是到这种绝境的时候，越能见到我们党的风骨。敢于自我审视、自我纠错、自我革新，是我们党战胜一切苦难的根本底气。那咱们具体的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呢？
1: 说到转折点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关键性的会议了，那就是1943年的西坡会议。它成为了平北革命决定性的转折点。经过3年的艰苦斗争，晋察冀分局深刻地复盘了平北的困境。1943年2月，正式地下发了关于3年来平北工作总结的决定。这个决定当中呢，就精准地指出，根据地受挫的核心症结是党内右倾错误。部分干部高估了敌人残暴的实力，低估了群众抗日的伟力，斗争畏手畏脚，统战过度妥协，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错失了战机，陷入了被动，导致重大损失。1943年5月，利用敌人扫荡的短暂的间隙呢，平北地委是在深山隐秘西坡自然村紧急召开了一个为期20天的整风会议。40余名地委委员、县委书记、部队的团级干部齐聚深山，土屋就是会场，地皮呢就是座椅。白天复盘斗争，查摆错误，纠正思想，制定新政策。晚上呢，轮流放哨，随时的准备分散转移，紧急避险。会议严肃地批判了右倾思想，深挖了错误根源，同时也严明了党纪党风，出台了一系列救命、固本、翻盘、振兴的新政策，比如优化统一战线，纠正妥协思想，全面推行减租减息，减轻百姓的负担，还有整顿组织架构，清理那些动摇分子，包括调整游击战术，主动寻机歼敌，实施积极财政，盘活根据地的民生。西坡会议呢，它是彻底的扭转了平北被动挨打的局面，统一了思想，凝聚了人心，整顿了队伍，找准了出路，让平北抗日斗争彻底地走出了低谷，重新掌握主动权，是平北党史里程碑式的关键会议。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那在咱们这个思想破冰、路线纠正之后呢？对于咱们后勤保障这一块，咱们先辈们又是怎么去解决的呢？
3: 西坡会议之后啊，平北专属军分区是第一时间召开了生产节约的动员大会，啊，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呢，在海坨山区就全面的铺开了，居民自救，破居共生，啊，全面的推行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的这样一种老武结合的模式。在所有人的努力下呢，1944年，根据地实现了粮食自给、布匹自足、物资自保。1942、1943年丢失的土地全部收复，更向外拓展了龙崇轩、栾昌怀等新游击区，根据地的南缘呢，直达了北平、近郊、丽水桥、孙河一带。石团进驻了13陵，热河境内建立了抗日政权，可以说平西、平北、冀东根据地彻底的连成了一片。与此同时呢，在全域还掀起了学习赵顺的运动。赵顺晚年的时候呢，被段苏全批准入党，获评了拥军拥政模范。他送子参军，常年又囤积公粮，养护伤员，接待干部，事迹呢被编成了快板呀、小调呀，村村传唱，人人学习。段苏全将军晚年病重，仍然坚持亲自出席赵顺的追悼会，足以见得呀革命老区军民情深。
2: 确实。

0: 那咱们都说黎明前的黑暗是最可怕的，胜利曙光来临之前，敌人疯狂反扑，垂死挣扎，无数的英烈呢血染山河。
1: 是呀，1944年呢，日军的败局其实已定了，所以呢也兽性大发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赤城青玉惨案。莫宪明、杨克南、龚一三等36名优秀干部就是在这个时候集体遇害的。曹一川烈士的壮举呢，更是泣鬼神撼山河。曹一川原名曹克敏，化名是林森，他历经了2次被捕，2次脱险，始终坚守锄奸反特一线。1944年的时候，因为被叛徒出卖被捕了，敌人动用了剜眼、割舌、断腿啊等一系列的极致酷刑。他至死不屈，怒骂敌寇，高呼抗日口号，年仅30岁就壮烈殉国了。1945年的2月6日呢，《晋察冀日报》专门刊发了长文，对他进行悼念。

0: 独石口、云州、后城、雕鄂、镇宁堡等全部的据点。1945年10月4日，龙关解放；10月14日，赤城解放。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在随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呢，郭万宝率区小队游击歼敌，拔除镇宁堡据点。地雷大王王文奎呢，自创了一种石雷战法，炸死炸伤敌人70余人。15人的小队牵制了敌军一营3月之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无数的英烈和前辈为新中国是付出了热血和生命的。
1: 嗯，
0: 直到1948年4月，赤城龙关二次解放。9月底，全境彻底解放了，红色政权永久回归到了人民的手中。但无数县区干部啊、普通战士还有无名的群众呢，都血洒热土了。孟显明、安宏达、聂长富、康玉辉啊，这一串串名字，一座座丰碑，是被山河铭记，被城市铭记，也必将会被世代后人铭记的。
2: 嗯，我看我们赤城其实很多地名都是跟咱们这些革命先辈有关系啊，像宏达街呀、长富街呀这些，嗯，
0: 对，
2: 大家都会记住他们的英勇事迹。那历经5年的抗日烽火，3年的解放鏖战。

啊，我们总是说海托精神，海托精神，但具体指什么呢？首先，它是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打入到了敌伪的心脏地区，斗争是残酷的，但敌人没有搞垮我们，我们也是在同敌人进行血雨腥风的搏斗当中坚持了下来，凭的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海托人民的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第二呢，是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平北地瘠民贫，八路军是缺医少药，又长期地处在敌人的封锁和扫荡之下，条件艰苦，应该是现在人啊难以想象的。我们刚才说的耿真老八路，他提的海托棉无被，延庆穿鞋睡，只是对当时艰苦条件的一个侧面反应。第三呢，就是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方圆30余里的平北中心区就供给了40团、10团游击支队、骑兵大队的部队和干部。解放战争当中，黑河川狭小的地带保证了冀热察省3个地委、10几个县、数千人的吃穿住用，这就充分显示了海托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

0: 活的生命，一个个破碎，还有一代代赤诚的初心，是镌刻在我们海坨群山深处永远都不会褪色的红色丰碑。山河换星颜，烽火已远去，但是海坨精神呢，从不会过时，也从不会褪色。八十余载岁月流转，这份从绝境战火当中淬炼出的精神力量，也早就深深地融入到了京津冀的红色血脉里，成为了新时代砥砺前行、奋勇争先的精神坐标，为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每一名共产党员提供着最坚定的精神滋养和前行的力量。七一建党节就要来临了，我们回望百年党史啊，同时也回望我们的海坨烽火，就会更加深刻地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它就是一部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的奋斗史。从海坨深山里的星星之火，到华夏大地的燎原之势，从绝境求生的艰难求索，到盛世中国的繁荣富强，一代一代共产党人以初心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1: 咱们就包括站在新的一个时代的节点上，咱们这种海坨精神也已经是超越地域、超越时代的一种存在啊！它是咱们红色老区振兴发展的精神内核，是京津冀协同奋进的精神底色，更是咱们新时代党员干部、青年群众砥砺初心、勇担使命的精神旗帜。

0: 天的海坨山下呢，青山叠翠，山河锦绣。2024年，延怀市3D媒体组织了延怀市红色专题调研。如今京北3D红色资源互通互联，串珠成链，形成了成熟的红色教育研学旅游体系。您能给咱们听众朋友们说说都有哪些吗？梁老师。
1: 其实我们延怀市地区呢，还是有很多党政团建啊、思政研学的这样的一些红色坐标啊。拿我们市城来说呢，我们有大海坨平北抗日根据地纪念地、平北抗日根据地纪念馆、南梁战斗遗址、长矬战斗纪念碑、功勋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等等。延庆这边呢，我们有后溪村红色教育基地、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怀来呢有董存瑞纪念馆，这些都是以英雄精神为核心，与我们海坨抗战精神一脉相承的一些地标，它进一步的丰富了京北红色文旅的内涵。我们三地资源可以进行一个无缝的串联，优势互补，可以打造出多条延怀市精品的红色大众红色旅游啊、单位团建啊、校园的思政教育等多元化的场景，其实可以真正的去实现一个红色历史活化的传承、红色文旅融合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前景啊。
0: 确实，那我们传承海坨精神呢，就是要以先烈为镜，以精神为灯，守初心，担使命，肯奋斗，乐奉献。我们赓续红色血脉，就是要不负革命先辈的牺牲，不负党的百年荣。

0: 界，一站式解锁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连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石蜡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我们每个人日常都会穿的衣服哈、
3: 哎、
2: 但今天我们聊的衣服不是只有面料啊款式，而是拥有科技加持的智能服饰、防摔倒的自动防护的马甲、还有自带降温效果的这个空调服，还有就是一擦就能干净的房屋 T 恤。应该说在城市副中心出现了舒适和功能双双拉满的这种带着黑科技的新服饰。
3: 是啊，没错哈，你看像这些智能的服饰呢，都是车子一家有着35年历史的老牌裁缝企业哈，是专注于工服制作，包括像将智能呢融入到我们这个科技哈、带有科技感的工服当中。
2: 这应该是我们的新产业了、这个新产业就在我们的通州区啊，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永乐店镇北京研发河北制造的一个京津冀协同的新路径。
3: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这期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哈，这些智能服饰和一些新式的工装哈，看看到底这里藏着哪些科技与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哈、也欢迎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洋。
2: 刘镇长好。
4: 各位委员好。
3: 好，我们再来介绍的是北京庆来创新工服美服装公司总经理于庆来。于总欢迎您。
5: 你好。
2: 这就是我们黑科技的服装代表了、也包括我们永乐店镇为什么会吸引我们更多的服装企业，怎么样为这样的我们的科技企业啊更好的赋能，然后我们企业为什么选择这儿啊、一会儿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3: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6: 气囊防摔服、太阳能空调服、老年智能监测马甲，多款黑科技智能服饰均出自通州区永乐店镇本土企业。本土品牌工服美从永乐店镇的一间老式裁缝铺起家，深耕行业35年，转型打造智能工装。通州区永乐店镇地处通五廊交界，依托京津冀协同优势，北京负责研发设计，河北落地生产，实现产业链高效联动，让昔日的普通工装如今变成集安全防护、智能监测、时尚外观于一体的特色产品，让传统纺织产业重焕活力。一件智能服饰中藏着哪些新科技？京津冀 3D 协同又为企业带来了哪些发展机遇？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探寻一针一线间的产业新活力。
2: 一针一线啊，它代表的是我们的产业新活力和我们的新趋势。真的是这个智能科技现在还融入到了衣服当中啊。你看刚才其实听节目的时候，包括听一开始我们的片花的时候，好多朋友都提到了一个词，说工装。这工装裤我平时也会穿，就感觉有很多大口袋的啊。
3: 对，
2: 就有点像这个过去工地上的这个劳保服，什么修理厂的工人穿的，还有这个摄影啊，包括我们户外的人员特别爱穿的这种。但咱们的产品虽然也叫工装啊，但它不一样，它这个工装指的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防摔什么空调，这个咱们印象里的工装和咱们的智能工装它有哪些区别呢？包括咱们现在这些智能工装有哪些智能的功能呢？易总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一针一线当中的智能到底有什么。
5: 好，我介绍一下啊，因为现在整个就是大家都是智能穿戴嘛，我说讲的智能穿戴、现在我们研发的这个新的产品呢，就是老人比如说70-80岁的老人容易摔倒、在摔倒的同时呢， 就是瞬间出了一个气囊，保护他的头、肩、臀、胯这块儿。
2: 这就跟咱们开汽车似的，是不是撞击下

0: 甲，
1: 防摔马甲。我们是有特定的一些人群来专门设计为他们服务的这样一些产品哈，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能够充气的防摔的马甲啊，像这种呢，你看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科技还有我们平时日常普通的一些衣服结合到一块儿了，让我们的生活可能是感觉有点安全感哈，让老人出行不再有一些忧虑哈。
0: 是是是。
2: 这个弹出来一个气囊呢，这个穿身上臃肿嘛，那里面它得藏一个气囊呀。
0: 对对，按正常来说啊，它现在我们就是面上比较轻，从面上什么都瞅不出来。今天我带了一件啊，
1: 什么样的？
0: 我带了一件呢，就是也就是一个外没有带气囊，因为这个气囊我前两天出差在飞机上不能带的这个里边的这个气瓶。在咱们平时穿着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马甲，外边什么都瞅不出来，里边有一个气瓶，一个传感器，还有一个气囊，就这个三个，大概这一件衣服在1.6公斤，就是稍微有点沉，
2: 1.6公斤还是有点沉，
0: 稍微有点沉，现在我们正在研发的时候想办法给它去
1: 减轻
0: 重
1: 量，
2: 您得给它琢磨减轻。
0: 对对，
2: 我说我身上要是背一个3斤的东西啊，
0: 对，
2: 还有点沉。
0: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做研发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我们在联系这些做气瓶的厂家，怎么能叫它降低？还有里边的传感器啊，还有一些这里边的气囊。
1: 所以就是从无到有是第一步哈，
0: 对对对对，
1: 下一步我们要把它精细化，
0: 就是
1: 这样哈。
2: 对，
1: 还有你看，像我们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这个工装肯定要面临着不同的一些人群哈，职业呀等等，为他们做这些衣服，比如说航空航天啊，还有石油石化等等吧，还有其实一些特殊的一些职业啊，比如说还有像我们的这个救援呀，消防啊等等哈，这些特殊行业的衣服，不同工种对工装的要求肯定那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有没有哪些特别的小细节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因为从工装的角度来讲，您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0: 是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30多年的工服吧，就是很多企业就给我们就是提出各方面的条件，比如说有一些现在我们比如说这些防静电，比如说像一般电子厂啊，还有一些大的就是说这种标准化的这种车间，它必须要用防静电的这种服装啊，再有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种像他们搞越野的这些，就是赶上特别极冷的时候用的这些工服，完全是跟咱这不一样的。哎，我们在这里边呢就给他加了一些比如加热功能的，因为他比如在零下几十度，他穿的这种羽绒服有时候也不行，这样来说我们就做了一些这个就是在里边加了一些电热的东西。

0: 技术手段。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今天科技融入到我们这个普通的服装里面哈，其实这个还是最重要的、
1: 就是
0: 嗯、也是我们普通的百姓也是特别感兴趣的哈。
1: 嗯、
0: 像我们这个工服美。

0: 我特别想问一下刘震哈，咱们镇当前的这些企业布局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好的，主持人，各位，是这样的，就是像我们工铺美这家企业啊，确实也是适应这个市场和形势的变化。我觉得呢，因为过去的传统服装啊，它的附加值比较低，也是劳动密集型。现在呢，随着市场的需求，包括一些场景的需要，比如一些刚才于总说了一些高空作业的工人，包括一些特殊的老人，他有这种需求，对，所以说像基于这种需求侧的这个需要吧，这样呢，这个于总呢把这个传统的工服科技赋能之后，变成一种智能穿戴的产品，我觉得第一，它的附加值提高了，企业呢也会逐渐的这种发展壮大。这是一个。那作为永健来说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类似的企业，比如说我们那有一个阿贝隆科技公司，它是做这个生环境检测和噪音治理。
0: 是我的，也来过。
1: 之前来过，对，我看过那期节目。
2: 但我还在那个公园里看过他们，
1: 对，
2: 测广场舞的，
1: 对对对对，
2: 会显示。
1: 对，通过一些这个设备的加持，改变这个声音的传送的通道，这样呢。不至于说这个噪音大面积的就是影响更多的这个覆盖面，
3: 是，
1: 而且呢它在装修材料上，过去咱们传统的装修材料比如地砖啊墙砖啊这些，那通过对这种装修材料的一些这个科技赋能，变成一些吸声材料，可以大大提高这个建筑的隔音性。现在公司呢它有100多项这个专利这个产品了。再有呢，也是我们还有一家像类似于这个嘉龙机械这种公司，是做传统的这种建筑垃圾资源化再利用设备的。过去那种比较大比较笨的那种设备分解效率比较低，那现在通过科技赋能，包括这种 AI 的加持，那它分解效率大大提高了。过去咱们生活中常见的那种什么垃圾啊，这个塑料啊，这个石头啊石块啊，通过 AI 这种智能抓取，大大提高了效率，也提高了分解效率。我觉得这个像这类似这种企业吧也非常多。那作为永电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产业布局也是这样，那个也是借着机会简单说一下，因为永电呢在通州东南部，它是地处这个京津冀的交汇处，它也是京津冀通五廊的协同发展的一个和谐地带。这面积呢是104.5平方公里，38个行政村和一个社区，常住人口呢44.6万人。我们这儿呢主要是交通比较这个便利，首都环线高速、京津高速、京沪高速这个穿境而过，这个我们距离这个首都机场、大兴机场、这个天津滨海机场呢都是1小时可达。我们的生态呢也比较宜居啊，42.27%的森林覆盖率，4.2亩的耕地，4.6万亩的林地，

0: 非常好听啊。
1: 对对，
0: 所以说对我们的产业布局呢，也简单说一下吧，就是我们找了三个片区，因为我们这个总店啊是南北比较长，这样呢我们分成镇中心区和德荣片区，还有一个南部的永乐开发区。镇中心区呢主要是承载这个企业总部、智能制造还有商务这个商务服务等，重点打造东南部制造廊，因为我们副中心这个十五规划明确提出来，我们要重点围绕这个东南部制造廊，以230国道为主轴，向西呢串联经开区大型生物制药基地，向东呢串联瑜伽物永店和香河，这样呢进一步辐射京津冀，这个打造一个这个整个这个东南部制造的一个产业片区吧。完德荣片区呢，因为它处于这个京津高速的出口，按照这个整体的副中心控规，我们是主要是做好战略预留和管控。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永乐开发区了，就是位于我们镇的最南部，也是紧挨着廊坊和武清的那么一片区域，也是我们镇里边重要的产业承载地。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要重点打造这个通五廊的产业协同示范区。现在呢，我们园区里边大概其有200多家的企业在里面，于总的这个工美就位于我们开发区范围内。
1: 也是地处这个通五廊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段哈。其实永乐店真的是一个自然风光非常美哈，因为绿植也是非常的多。在五一期间呢，我也是在永乐店待了3天，深度体验了一下永乐店的。
2: 去哪玩了？
1: 主要是在德仁物，然后逛了永乐店大集啊，周边逛一逛，真的是特别好。小街道特别的整齐和干净哈。这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东南部去转一转，去感受一下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和变化哈。刚才刘震也说了，其实永乐店是我们这个东南大门哈，也是为我们京津冀的桥头堡做了一个特别实践的这么一些基础。另外呢，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文化历史也非常的广，永乐店的亮英台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是这个亮相哈，
2: 也做客过我们节目
1: 啊。对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2: 对
1: 啊。那另外你看，我们再继续说说我们这个智能这个衣服哈，前年大家都说了智能衣服，总觉得好像都是一些概念产品，真的实用吗？可能大家觉得并不是这样的哈。但是现在呢，咱们做出了已经有很多款的特别实用的智能的这些工装，这些产品真的也是投入市场了吗？真的有人穿吗？
3: 对，现在已经投入市场，尤其

0: 就是头部，这个头部可能是最危险的一个部位哈。
1: 对，还有就是老年人摔特别怕什么呀？就是那个髋关节。
0: 对，髋关节、
1: 就那个我们的这个胯，老说老年人最后一次骨折就是这儿，要不然的话都退化的，后面会很厉害啊。真的是我们聊天室的好多朋友都在说，我们到底希望我们的服装啊，给我们起到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很多朋友都说是冬暖夏凉，哎，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的愿望。还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悄悄话啊，这我就不说是谁了，说这个夏天好多人啊都在脖子上挂着一个这个吹风扇的，哎，现在是有，是，你看7758说希望啊是把柔性传感纤维织入面料，像普通衣服一样贴身舒适，然后也跟张扬一样，他说希望24小时有实时监测心率的，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哈，这他的确也说这特别希望冬天锁住热量，保暖不臃肿，夏天的能够加速汗液的蒸发。向日阳光也说特别有健康监测的功能啊，还有朋友说这个衣服最好能发电啊，走路时候的身体摩擦转为电能，哎，
2: 对对 对, 对，
1: 哎，这多好
0: 啊！你看，像朋友们说的这么多的哈，自己希望能够起到智能效果的这些啊、这个想法，我们在智能工装当中哈，比如说在研发呀，这个攻克各项难点的时候，您觉得最难的一关是什么？李总，
2: 其实最难的一关啊，其实我衣服的外观啊，咱们都是很好做的。
0: 对对对，
2: 其实有的时候，刚才像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啊，就是在走的时候能发电，因为这个我们也在研发了很多年的，
1: 想过。
2: 我们跟北京服装学院一个老师来过我们公司啊，我们在现在在攻克这个，就是在走的时候通过人体的摩擦，通过人体的咱们的热量，哎，能把这衣服的这个电能出来以后，在我们在想象啊，比如说咱们这手机啊，没以后就揣在兜里边，以后都也现在这不有无线充电了吗？揣在我们兜里边，通过人的体温还有摩擦，就能把手机电给充上了。
0: 哎、
1: 这个好哎，这我手机老没电
0: 了。
2: 对，
1: 这样看着我老人台一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年轻人这个手机的这个后台，它真的是太多了哈。
0: 对，特别想问一下刘震哈，像于总这样的一些企业，在我们有了电扎根发展哈，我们在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方面会提供哪些帮助和支持呢？
3: 啊，好的，主任，是这样的，就是像于总这样企业啊，因为跟于总也聊过，也去于总的企业确实也看过。确实比较震撼，这么多年于总是几代人一直干这个工装这个产业，过去呢作为市也好区也好镇里也好，确实给过于总一些这个荣誉，那个时代呢这个确实对这个区域做了很大贡献，目前呢随着这个新形势的变化，作为副中心嘛，谈到副中心了，对于我们现在的科技赋能的企业，作为副中心来说呢，也陆续出台了一些很友好的支持政策，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副中心产业高质量发展26条，
1: 对，
3: 包括这个副中心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包括一些这个专心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等等吧，一系列支持我们企业科技创新的一些扶持政策，比如说它的研发投入会给予一定的比例补助，比如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产业链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按成果绩效我们也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再比如说呢货品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灯塔工厂也会给予一定的奖励，对于工业软件生产数字化改造智能检测设备采购按照项目投资比例也会给补贴，再包括比如节能降碳啊循环利用啊环保新技术研发项目等啊单独设立绿色创新的专项补助等等，所以说现在的副中心对于我们所有的科技创新企业是给予了很大的政策扶持的，主持人，
0: 哎，我觉得这些政策哈，这是真金白银的反馈到我们的这个企业当中了，当然我觉得这个企业和我们这个镇域联合是一个相互作用哈，
1: 是，真的是，其实刚才聊天室里我一直在看大家啊，这年轻朋友来了说能不能有防皱的不要让我熨衣服还有能不能吃面条别溅身上洗的时候好洗啊，哎，真的是，哎，这个有吧，
2: 有，
1: 我刚今天看有一件啊白 T 恤就是满足大家的要求的，
2: 这件 T 恤呢第一呢就是咱们比如穿上啊，就是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吃那个面条的时候炸酱面啊，哎，有时候沾上一些酱
0: 啊
2: 对，有酱油啊，这样来说呢
1: 面料挺透啊，
2: 特别这个怎么说呢，这就是咱们正常的面料 料加上一些这个科技的这些我们叫三防嘛，就是防水、防污、防油。穿上以后，比如说溅上以后一弹，或者咱们拿那个
0: 一抖，
2: 或者拿咱们那个湿纸巾。那天刘震上我们工厂，我给试验了一下，
3: 对，
2: 喝了茶正好，我倒上一个，马上一吸就没了。
1: 可是我们直播间里不能有水，
0: 不能有水。刚才其实演示一下哈，
1: 对，我们直播间里不能有水啊，这也不能有带色的这个饮料。哎，这笔道子呢？这张扬拿着一笔道子，穿着一白衣服，
0: 划了一下。
2: 这笔道可我还没做过试验啊，这笔道啊，就是如果就是说像比如说一些带那个水滴的这种形式是没问题的，比如说咱们有墨没什么是没问题的
0: 啊、反正有这个水字的肯定
2: 是
0: 没
2: 有问题的。有水字没，因为这是写的，我还真没做过
1: 水材料。
0: 对，哎，你知道刚才我摸了一下，这手感上就是像这个棉质的、
1: 其实这
0: 就
1: 是
0: 一
1: 件普通的这个白 T 恤、
2: 这就是普通的咱们白色 T 恤。
0: 对、但是它却有藏着这么深厚的哈、这个科技能量在里面、
2: 就是科技，有些科技的面料的。
1: 哎，这还有刚才说的冬暖夏凉的衣服呢。
2: 一呢，后边是一个太阳能板。这个就比如说在户外啊，穿上以后呢，第一呢，在室外有太阳的情况下就不用这个，有太阳的情况下呢，咱们太阳能发出电来，就可以给咱们我这风扇去充电了。可以给充电就转起来了。这里边后边还可以装一个充电宝，可以给咱们充电宝充电。最重要的，咱们在户外的时候啊，比如手机没有电，还可以给咱们手机充电，穿上我们的衣服。这件衣服其实在无意当中啊，现在钓鱼的人特别多。就是在钓鱼的时候呢啊，比如他在那一坐他不动，因为钓鱼现在夏天比较热。
1: 对。
2: 完事穿上我们这衣服，第一是防晒。第二在钓鱼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也用一些电源。
1: 对。
2: 我们还可以给电源去供电。
1: 而且他不用走来走去，就没有像在
2: 对。
1: 有点沉那感觉，它的确适合静态下哎钓鱼，的确是我们副中心现在因为水生态好，这钓鱼的人群也很多，
2: 对，
1: 哎，真的是很有意思。还有朋友说这个防摔到底是什么样，说还有这个加温的嘛，别着急，马上进入广告了。
4: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5: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4: 听见国粹魅力，
5: 听见韵味曲艺，
4: 听见戏剧人生。
6: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5: 听见经典交响。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啊，我们聊的是一件衣服，但是这件衣服可不普通哈，这里面呢有智能科技哈在里面加持，比如说呢有我们的这个防水马甲，还有自带降温的一些这个空调服，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房屋的这个 T 恤哈，也是很多人呢觉得衣服上应该加的这些功能哈，觉得还挺实用的。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也是展示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我们啊很多的一些企业扎根在我们的永乐店镇，包括像我们在京津冀的通五廊啊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哈，在永乐店镇呢其实也是在相互反哺哈。那我们的镇域呢是为大家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支持政策，当然我们也是为我们的镇域的老百姓也是提供了很多的一些就业岗位等等哈。这个呢也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些聊的相关的内容。那副中心的企业越来越多元化了哈，也会为我们带来新的一些发展，
0: 包括我们这种新企业我们到底怎么样给他们打造更多的这个扎根的土壤啊，让我们互相之间和镇域之间互相赋能。这刚才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防摔服啊是什么样的，因为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带来了现场的这个防摔的衣服啊，这是我们的企业代表北京庆来创新工服美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于庆来。这您的名字命名的是不是咱们的公司
2: 叫于庆来，就用我的名字去命名的公司名。
0: 当然还有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说说我们这些新高质量发展的这些过程当中，我们这些新企业怎么样为他们更好赋能的，我们通州区永乐店镇的党委委员副镇长刘洋。刘镇长好。也跟我们说说更多其他像我们庆来总这样其他的企业啊，其实刚才也介绍了一些。来说到了刚才这个夏天的钓鱼人是特别需要的，这个暖和的有吗？
2: 这一个冲锋衣啊，穿上以后呢应该用不了一分钟的情况下，你领子呀身上你就会感觉到很热了。
3: 说是工服，其实更重要一个时尚的单品。
0: 它其实里面是有一个小小的充电宝那么大小的一个电源，搁在里层的兜里，只要把它一打开，它整个身上它应该都会有热源啊。其实这个让我想到北京服装学院，北京服装学院因为一直在做一些冬奥的服装，他们是从面料上做一些黑科技，就锁温包括一些什么石墨烯呀、一些纳米的锁温。您这个呢是直接升温是不是？
2: 对对，这个呢是它的原理是什么啊，我们有一个充电宝，这充电宝在瞬间的时候啊它会启动我们这个，比如说老人啊还有在户外的工作者脖子前胸后背，我们加了一些那个石墨烯的这个材质，再又加了一个半导体的这个加热装置，完事在瞬间它就会能调节温度到45度、55度、65度，自己能调节。尤其在极寒的情况下去用的
1: 好像感觉就有点像汽车上那个加热装置一样
2: 啊。对对对，就
1: 坐上去然后这个一按哈，很快就热上来了那种。
2: 就是我们在研发的时候也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当时有时候我在试吧，因为吹到我的腰上，我给我妈也试过，老吹腰不行。后来呢我就在里边给改了一个风道，这是全身的，它是就不是光吹一点了，
1: 是
2: 就全身的，这样就是会把身体比如说出汗就排出来了。这么一个原理我做了应该不下于几百个实验了。
0: 但您刚才提的一点啊，我这特别注意到，您说您还跟北服的教授去研究，因为正好我们北服的通州校区，我们去年9月份开始啊，这招生以后落户在我们服中心以后，在张家湾水利小镇嘛，所以就开始让我们的很多服装企业也非常看重这种产学研一体的这种新的土壤啊。这作为一个智能防护服饰的这个赛道的深耕者啊，想问问您这个觉得这个整体发展怎么样？您觉得这个未来的市场好吗？包括您在副中心肯定也跟很多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的沟通过啊。
2: 对，
0: 这谁愿意为这个买单？
2: 现在其实拿尤其来说，刚才您说的就是我们跟北服啊，其实我们家里我儿子是北京服装学院毕业的，北服毕业的。
0: 您看，肯定有这个渊源哈。
1: 对，
2: 这样来说，我们跟老师去接触的很多，就是通过这些老师啊，就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就是去研发的。这些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加热的，还有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就是能发电的，我们现在正在去研发这些啊，通过特种面料去往前走。这样来说呢，对于尤其搬到我们通州了啊，就北服，这样来说我们在北服来说呢，就跟我们服装行业就特别贴近了。
0: 所以您看咱们的工装听说也上了这个时装周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因为咱们服装中心每年都有这个时装周，然后会有这种服装的设计啊，包括和我们的运河相结合，这一步是怎么迈出去的？
2: 是通过说上时装周吧。我因为我儿子吧，他是从那个就北服毕业以后呢，他上英国又留学了四年，通过上英国留学了，在英国的时装周也展示过我们的服装，他设计的这些服装。这样来说呢，就是说回来以后呢，在北服我们也做过一些展示。在咱们就是副中心这边，我们在通州这边有一个5000平米的，我们叫的工作服务博物馆了。
0: 就在我们永乐店镇吧，就在那个刘镇长咱们镇上。
3: 对，他的那个博物馆嘛，是这个于总的自有的厂房。因为之1819年书写之后，过去是车间，车间书写之后呢，就变成了研发和展示那么一个地方，就变成了现在的所谓的博物馆。
0: 那您这个博物馆您去过吧？
3: 我去过。
0: 哎，这都是什么服装？咱先不让于总说，咱们从一个观众的角度啊，让镇长先说说。
3: 是这个里边啊，这个展览了这个将近有10000件的这种工服，就过去于总这近30多年来合作过的伙伴。他做过的工服都在里边有展示，
0: 他那工服是真工服吗？比方说我这个航天员的这个工服是石油工人的工服，
3: 对，就是咱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或者在这个社会上经常见那些工人常穿的，在车间里常穿的那些工服，带着企业标签的 logo 的，就是咱们在这个比如加油站啊，这些生产车间啊，工人啊，环卫工人啊，这些传统的工服都有跟于总他们企业有过合作。
0: 有让您这特感触的吗？这件工服哎呀，我也有记忆，我也有感受。
3: 对，因为我们在政府部门嘛，有一些介入很多个企业啊，工厂啊，包括这个政府部门商业啊，过去啊就看着这个他们所穿的工服就比较整齐划一。到了于总这个博物馆之后一看，哦，原来他功夫是在这儿做的。就这种感觉。
0: 都在您那儿做的是吧？您就是做功夫。
2: 就是对对，我就是本身就说做功夫到现在来说这30几年吧，就专门就是您说过去咱们这个店啊是专门是给人量身定制的。我们是专门为企业量身定制服装，根据企业的颜色，企业的比如说 logo 标啊，企业的每个人穿着就说都不一样。就是功能性比较多。
0: 从旧款到新款，这您做了30多年了啊，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吗？这过去的工服，我脑海中，比方说石油工人的衣服，大家都知道啊，这还有什么环卫工人，他比较有发光条那种，路上能看着。比方工服，我脑海中还有这种我们的很多维修工，有蓝的。
1: 其实还有一个哈，我还想到一个，就是钢铁工人。他可能他这个生产车间对工服要求是不是还有一点隔热？
2: 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接触的这些企业啊，特别多，特别多。比如刚才您说的钢铁行业，因为钢铁行业尤其在炼钢厂，它温度特别高，钢铁能用得上我们那个空调服。第二呢，在钢铁的时候炼钢的时候，它特别热，还容易溅身上。
1: 对，
2: 我们就用一些阻燃的面料，就比如说那个铁水、钢水，溅到身上以后不会伤害皮肤
1: 啊。
2: 这就是这种属于特种面料的，
1: 就是行业的不同，会有一些不同的技术在里面。
2: 就是，
1: 是吧？哎呀，这30多年哈，我们是见证着这个工服的变迁哈。另外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刘镇哈，从产业的角度来讲呢，一件工服从比如说现在就是之前的灰黑啊这种厚重啊，变成现在的时尚单品了，这种传统产业再加上我们这种时尚设计还有科技赋能这种模式哈，是不是也在我们当地这个镇域内会带动一些制造升级呀、等等？
3: 是的，是这样的，就是看了这个于总的博物馆啊，包括看了他这个研发整个这个过程啊，确实感触比较深。这个一件工装啊，从这个灰黑的劳保产品变为一个时尚的一个智能单品，它确实是永乐店制造业升级的这么一个具体缩影。我觉得更是一个市场的需求。首先呢，它不是单点的产品创新，而是一个传统制造转型的可复制的样板。就是它的转型相对来说，我认为还比较成功的，因为过去这个传统的这种服装。这个内卷比较厉害，而且呢附加值也不是很高，现在通过它的科技赋能加持，包括提高了它的附加值嘛，所以说整个这个产品啊更适应现在市场的需求，所以说我想啊，它就是这个也为我们整个全镇的其他的传统家给企业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一个路径，就不单纯靠扩产， 要靠设计上的一个提高它的颜值，靠科技的赋能，靠研发提高它的附加值来做这种企业。
1: 嗯、
3: 第二呢，就是彻底扭转了一种低端加工啊，包括利润外流的这种格局，把这个创意啊、研发呀、品牌啊、标准，都留在了北京，留在了我们永乐店。
1: 哎，这是个闭环。
3: 对，这是对，把这个制造环节呢，这个协同京津冀来共同实现这种制造业的价值链的跃升。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范式，也我们也想下一步啊，就通过于总这种新的范式呢，构建区别于其他乡镇那种独特制造业的这种体系吧，来支撑整个永乐店作为副中心、新镇制造业这么一个。先进的一个节点吧，有特色的节点吧，主任，就这样。
1: 是，哎，我感觉永乐店其实有特色的企业还挺多的。
4: 是是
1: 啊，包括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阿维龙，它是小众，但是非常专业啊。对，
4: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永乐店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啊。你看张扬去了，刚才刚说了，还有那个亮鹰台啊，亮鹰台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这是辽代的那种亮鹰的故事
3: 啊。对，
4: 嗯，这很少有这个辽代的文化，我们在京城去寻找的。到这种场地了，
1: 没错。
4: 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村落。还有朋友说我去过永乐店镇逛大集，哎，有大集。
3: 对，我们的大集现在特别的火，
1: 还有夜市了，是吗？
3: 对，我们在中秋节特意新开的夜市，啊，打造。
4: 正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大家都提到了哈，您带一嘴。
3: 嗯，这个永乐店大集啊，也是我们去曲总提出来做运河大集的一部分啊。作为永乐店来说呢，我们也是更想打造那种人间烟火气。
1: 嗯
3: 啊，这个希望我们更多的老百姓啊，这有一个可以更接地气的买到这个农家的那种新鲜的产品，
1: 是
3: 完了更多的品类，更好的体验。
1: 嗯，
3: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大集，因为我们大集在这个我们一个镇中心区嘛，而且那个地块将近100多亩地，而且呢相对的特别的方正，
1: 是，而且停车特别好停
3: 啊。我们打周边打造了将近有几千个停车场，
1: 嗯，
3: 可以容纳几千辆的车，
1: 是
3: 啊，让外地来的这个客户啊可以在周边更好停车。我们在里边搭了5台，
1: 嗯，
3: 在里边
1: 我看过，
3: 对，不光有购物体验，我们还建了咖啡屋，
1: 对，
3: 我们叫大集咖啡屋。
1: 特别好，
3: 可以咖啡，
1: 我还买了一杯咖啡，
3: 还可以喝咖啡。对，我们还有演出，我们大集是每逢的这个1368有大集，后来呢，我们是每周六，现在是我们后来这个。应老百姓的这个需求啊，每周六我们都开。为什么
1: 周六是固定的哈？
3: 对，固定的周六都开。所以说为什么选周六，是因为好多这个年轻人啊，回到我们这个回到家看望老人啊，这个周六啊可以买一些这个吃的喝的，带孩子玩。
1: 是
3: 这个周日呢还可以，还有一天。
1: 哎，
3: 对，这样呢就是更好嘛。
1: 对
3: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开了集这个夜市以后呢，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人流量都在10000人次左右，还特别火，特别火。我去看了一下，我们的里边的小这个小摊贩每天啊，就是流水式的那种啊，排队特别长。
1: 是，
3: 希望这个大家有机会真是去我们永乐大集感受人间烟火气啊。
1: 这个人间烟火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一定要到那个早市上去吃一碗，吃个早餐啊，那个才感觉。
4: 还没去过永乐店的大集呢，
3: 去
4: 过其他几个。
3: 欢迎你去
4: 啊。
1: 对，
4: 这过年那会儿想去来着，然后没赶上。
1: 嗯，
4: 然后这夏天我刚才还琢磨，现在有点热了。但您一说这个傍晚，这个夜里
1: 有夜市，
4: 我一想就又可以出发了。
1: 对，马上暑假了，可以带着娃去哈。
4: 对，所以你看，从产业到我们的烟火气啊，这我们这个真的是把我们可以逛的、可以感受的链条整个都打通了。
1: 嗯，
4: 其实我刚才也在看于总这个企业的介绍，因为我以前还不知道有我们这样的工装企业专门扎根在永乐店镇。2018年呢，我们功夫美也是把规模化的生产车间迁到了廊坊和秦皇岛啊。这总部现在是在永乐店，这研发在通州，就是您。

0: 的一个分工模式了，可能很多大型制造企业现在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您看看，想问问您这个实际啊，这两地之间咱们的效率怎么样？
1: 嗯，从打搬走就我们2018年年底吧，就是我们搬迁到河北廊坊这边，效率呢比以前呢，如果要是按经济来说啊，我们稍微有一些的成本的提高。
0: 哎，为什么？有通勤吗？还是
1: 就是来回的通勤
0: 物流、
1: 因为我们这边整个在北京啊，属于设计研发，研发好了以后，我们在北京呢，就是因为原来的这些老工人吧，他都是我们周边村里的这些人，比如说永乐店啊、柴厂屯啊、半截河啊、三发村里边的，还有一些就是周边村里的这些人在我们这上班。后来又搬到廊坊去吧，就这些工人通勤不太方便了。我们那会儿我们有一个车，就来回拉着这些工人每天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运输，因为这个衣服呢，在我们整个裁剪啊，还有就像电脑刺绣啊，还有印字啊，都在我们这边去完成。但是到那边来回的，就是因为在廊坊吧，只是生产。只是生产，这样来说呢，我们又搬到廊坊以后呢，我们又买了一辆货车，就专门每天有一个司机，就专门
0: 运货，
1: 来回的运好了以后，做好了以后成品呢，还是在我们北京这边，就是往全国各地的去发。这样来说，我们就是从成本上去增加一些，但是从整个环保来说，我觉着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 还是值得的，是吧？你看哈，刘震，咱们永乐店呢，我们都知道地处哈通五廊交界，也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唯一一座新市镇哈。这个概念，新市镇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可能还有点模糊哈，给我们来通俗的讲一讲这个定位赋予永乐店哪些独特的功能和发展使命。
3: 好的好的，这个永乐店镇啊，是北京市8个新市镇之一，也是副中心唯一的新市镇。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新市镇到。

0: 新市镇，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种规划上的定义。我认为呢，就是它不同于普通的乡镇，就新市镇呢是副中心控规里的法定的这一个定位，它是产城融合，主要还承接非首都功能，联动京津冀的一个独立综合城镇单元。
1: 嗯，
0: 这是因为我们查了很多的这种材料啊，就找什么叫新市镇，
1: 嗯，
0: 可能过去有过提法，
1: 对
0: 啊，有过专家也提过这个，它成一种田园化的小镇概念。
1: 嗯，
0: 所以说我认为啊，就是它不简单是说它不是一个乡村，
1: 嗯，
0: 它也不是一个城区，它是我认为它是一个产业能落地、人才能安家、
2: 嗯，
0: 跨区域能协同那么一个枢纽型的一个新城。
1: 嗯，
0: 我们全镇呢104.5平方公里，全域呢统筹规划38个村啊，还有一个社区一体化配套建设，来打造这么一个新型小镇。
1: 嗯，
0: 对它的功能呢，我认为作为永寨来说呢，就是三个独特功能吧。一个是通五郎协同的一个桥头堡，京津冀产业的一个示范区，
1: 嗯，
0: 因为它地处这个通州、武清和廊坊三省交界的这个金三角，
1: 嗯，
0: 啊，我们的和廊坊和武清的边界的交界区是29公里，
1: 嗯，
0: 我们有4个检查站，大的，
1: 哦，
0: 永寨检查站、应四检查站、兴隆庄检查站、小店村检查，4个检查站。中国检查站，还有10个小的卡口，就跟，
1: 哦，
0: 跟廊坊武清交界啊，有这个10个小卡可以进京的，
1: 嗯，
0: 啊，也有人员在管控，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就是经济协同这么一个桥头堡。第二呢，就是我们也是副中心疏解的一个承载地，
1: 嗯，
0: 主要是承接这个中心城区制造业外迁，完了总部落地，主要是吸纳这个研发呀、品牌呀这些类的企业，解决企业员工的居住啊、子女上学呀、

0: 绝了，让他们把制造基地啊、这研发基地在永乐店镇我们留好了、留住了。
1: 是的，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啊，适应整个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一个大的背景吧，这个很多的企业要外迁到周边的河北啊，这个天津啊，这些区域确实给企业也造成了一些困扰。比如说刚才于总说了，原来呢它的研发和生产一体化
0: 是
1: 而且呢就近的村民就近就业，现在呢研发在留在了北京，这个工厂搬到了河北，
0: 对，
1: 这样呢就是造成了一种这种生产环境的一个脱节，脱节。这个再一个呢，员工的这个就业的距离
0: 是
1: 拉长了，刚才于总说了，这个车来回来又拉嘛，

0: 一些高端人才的需求，我们就要满足。第三呢，我们也是想着帮企业打品牌。这次跟于总一块儿过来，我觉得就是对这种于总这个企业，这种功夫美，这种智能穿戴一种宣传。我们也通过我们这里的一种公众号，包括我们，包括咱们融媒体，是吧？
1: 是的，
0: 帮助企业，帮助于总这个企业多宣传，
1: 是、
0: 这样呢，把企业能留在这个北京。毕竟北京还是有它的资源优势的，
1: 没错。
0: 最后一个就是服务，我们永店镇呢这两年打造了找我就行的这种服务体系。就是我们成立了企业服务的专班。就是帮助企业在行政审批啊、政策申报啊、人才落户啊、市场对接啊，我们专班也是一对一的跟进。这样呢，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政府牵头帮助企业对接天津河北的一些属地部门，解决企业在当地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这样呢，让企业更好的在整个京津冀协同区域来说更好的发展自己。主持人
1: 好，这真的是我们在扎根永乐店发展，同时更好的在京津冀协同，尤其通五廊一体化上，我们都有自己属于永乐店自己的独特的功能和发展的使命。也来问问于总，下一步我们还有什么样新的探索方向？咱们这个智能制造要往哪个方向去探索了？
2: 对，刚才说的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呢，刚才就是主持人您说了一个，比如心率啊，还有这一些新的这些标准啊，我们就说有，因为我有时候平时老看一些，就是咱们那个智能制造的这些企业啊，我就想把，比如说咱们那个防摔服，针对老人，老人有的时候血压高，我就想，我说我把这件衣服啊，因为血压是，我想把这衣服加了一个半截袖，跟马甲以后加了一个半袖，这样来说呢，咱们这不量血压都在这胳膊这个位置吗？我准备把这个血压表给它放在这儿，大概比如说您自己手机可以控制，比如说10分钟是半小时是一小时，您自动量一个血压就可以，这血压就可以输入您手机里了吧？这是我们就是下一步整个想研发的这些产品，根据一些客户的需求，还有咱们这些刚才您说的智能穿戴的这一块，我们往前下一步准备这么去做。
3: 我觉得这有点像我们智能养老的感觉了，是吧？还真是。那这个离节目结束还有一点时间，我特别想问一下刘震哈，那我们永乐店镇在产业协同和未来发展上还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吗？
0: 好的，主任，是这样的，未来啊，我们永店想着就是紧紧这个锚定这个副中心的发展目标，做好我们永乐店自己的事儿，多做立长远的事儿，打好基础，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本身呢，我们也有一个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市镇研究院。刚才呢提到了到底这个新市镇是什么概念，
3: 是的，
0: 发展。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智库的赋能和作用，更多的研究我们这个整个镇域的规划体系和产业体系，推动建设经济协同产业的一个创新枢纽，包括打造我们国家级的一个循环产业园区，更多的还是打造这个都市农业的一个新示范区吧。还有就是我们要升级我们找我就行这种企业服务体系，更多的为企业，为周边的百姓做好服务，打造京津冀这个营商环境的一个标杆。最后呢，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京津冀发展的一个桥头堡，
1: 是
0: 我们更重要的这个目标还是要打好这个经济协同这张牌，就是加强这个经济协同，形成可复制的我们永乐店通五廊产业协同的样板，就像这种于总这个企业一样。完了，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因为在这里可以提一句，就是我们京津城际全线在永乐店有一个预留站还没有开通，也是整个全县唯一一个没有开通的预留站，我们也积极推动这个经济这个永乐店预留站的一建设，实现半小时抵达天津，一小时进京，
1: 好，
0: 这么一个目标。
1: 今年我们从黑科技的智能服饰看到了传统纺织业的转型，也看到了永乐店镇它立足通五廊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发展优势，也期待未来我们有更多的智能服饰走进我们的生活。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主持人张维张扬也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0: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2: 京津冀之声 FM 106.6。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

0: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有关我们更年期女性的话题。有的朋友会经常说，更年期女性可能离我还远，其实真的不然。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女性朋友可能40岁左右就有了一些更年期的症状，甚至呢，有一些女性朋友已经60过后了，还是有一些更年期的症状。说到更年期呀，有些朋友就会说，哎，谁都会有更年期。那么更年期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其实不然。那么更年期呢，会困扰着女性，比如说情绪失控、失眠、关节疼、潮热等等等等。但是这些症状啊，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又不愿意把它说出来，甚至呢不愿意直接的面对它。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金静主任。金主任您好。
3: 啊，谢谢王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京津冀之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更年期的一些科普知识。
2: 对，说到更年期啊，很多的问题都是困扰着我们女性朋友的一些更年期症状，但是我们有些朋友不知道什么样的症状属于更年期的症状呢？甚至啊，我们有些女性朋友说，我为什么那么烦躁啊？我为什么情绪总是提不起来呢？为什么我总是想哭呢？等等等等，他们有可能会到心理门诊去就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呢，我们先要请教一下金主任哈，那么更年期到底有哪些是比较典型的更年期的症状？
3: 首先我们提到更年期，那么大家就很好奇什么是更年期呢？更年期啊，它实际上是女性从生育期啊过渡到老年期的这么一个阶段，一般呢大部分发生在40到65岁之间啊。那么更年期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最本质的特点就是一个绝经的问题啊。
2: 对。
3: 然后在随着我们啊女性年龄的增长，卵巢功能的逐渐下降，雌激素水平会出现一个波动式的下降，到最后可能会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那么这个低雌激素呢，就会给我们的女性身体带来很多的不适感。
2: 对。
3: 首先啊，我们由于卵巢功能的问题，我们会出现月经的紊乱。
2: 对。
3: 在这个阶段，很多女性会说，哎呀，为什么我以前一向准时的月经不准时了呢？可能以前是一个月来一次，现在变成呢2、3个月甚至半年才来一次。有些人呢还会表现出不规则的出血。
2: 对。
3: 这里呢提醒大家啊，在更年期出现这个月经异常啊，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
2: 对。
3: 因为很多人认为在更年期，哎，月经不正常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就不用管它了。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误区。为什么？因为在这个阶段呢，我们随着卵巢功能的不好，排卵容易出现障碍。那么这个时候的出血呢，往往意识着你体内内分泌出现了问题了。那么雌激素呢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子宫内膜。所以说在我们的更年期也是我们女性子宫内膜发生病变甚至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高发期。所以说遇到月经异常，大家一定要及时去就诊。我在门诊也遇到经常一些患者来了之后，他会说，哎，大夫，我出血出了2个月了，然后都贫血了。我说为什么现在才来看呢？他说，哦，因为我周围的人说更年期出血就是这样的，就不用管了啊，所以说也忽略了。来我们看完了之后呢，给他止血的也是需要管的啊，这是第一个。接下来呢就是一些低雌激素带来的症状，比如像 潮热出汗，就是突然间觉得哎呀，从脸到脖子突然间一下子一股热浪涌来，然后就开始出汗啊。当然还有一些人会表现出忽冷忽热，一会儿呢好像要开空调，一会儿呢要穿棉大衣啊，就是他对瞬间冷热
2: 的
3: 一个异常感觉。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睡眠障碍。其实睡眠障碍呢，这是我们更年期女性很多时候来就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尤其在中国，因为潮热出汗啊，我们都觉得能忍，但是睡眠不好，他忍不了。
2: 对
3: 啊，曾经有一个女性过来跟我说啊，更年期的人，她说，金大夫，她说我已经有20天都没有合过眼了，
2: 20天没有合过眼。
3: 对，当时她就处于一个特别崩溃的状态，她说我完全睡不了觉，我天天的看着天花板，我就一点睡意都没有，但是我又很困。然后呢，所以说呢，这也是睡眠的一个问题，再就是会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们经常给更年期污名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对
3: 啊，就会出现有些时候会出现哎情绪啊，像坐过山车似的，一会儿又非常的开心啊，一会儿又非常的低落。
2: 对，
3: 有些人呢一会儿又脾气的暴躁，一会儿又觉得特别委屈。
2: 对
3: 啊，所以说呢，这个情绪问题也是困扰我们更年期女性非常重要的一点。可能她的周围的，比如像那个亲戚啊家人啊同事啊，有些时候可能也会受到困扰，说这个平时脾气一向很好的人怎么突然间就变得这么不稳定了呢？
2: 对对，
3: 这也是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更年期女性往往是家属带着来找我们看病，因为家属特别受不了了，说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现在突然间变成这个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啊，所以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躯体症状，躯体症状可能大家以前可能意识不到，为什么？因为更年期女性啊，因为躯体症状往往首先就诊不会是去看妇科或者妇科内分泌，
2: 对，
3: 她会去看，比如像她会出现胸闷、心慌，她会去看心内科，有的时候她会觉得咽部有异物感，她会去看耳鼻喉科，有的时候她会觉得哎呀食欲不好啊，会去看胃肠的科啊、消化科。所以说呢，这个躯体症状呢，往往是女性呢可能会去其他的科室去就诊的一个原因，而且很多时候容易在各个科室去转一圈之后，大夫说哎呀你这个可能是更年期吧，所以躯体症状啊大家要注意啊。当然这个躯体症状特别的抑制化，我给大家讲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曾经我有个病人啊，他就会说，他说大夫，我的那个皮肤的血管波动非常的疼
2: 啊，血管波动
3: 啊，他能感觉到波动还能感觉到疼。然后前两天呢，我还在会诊的时候遇到一个病例，他就是说，大夫，我耳朵里面有一颗米粒儿啊，他非常的就是形象。然后我们的大夫问，那为什么你知道是个米粒儿呢？他说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米粒儿。后来他也去耳鼻喉科去看了，也没有发现什么器质性的问题。所以说这些症状真的是形形色色啊，就是千人千面啊。所以说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所以说大家如果在更年期啊，不管是您自己还是你周围的亲人朋友出现这些问题了，如果说确实没有发现器质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寻求一下妇科内分泌的帮助啊，这是躯体症状。当然呢，随着我们的绝经时间的延长，可能有些人还会出现泌尿生殖道的症状。主要表现为什么呢？首先是外阴阴道的干涩疼痛啊，可能性生活可能就会不太舒服了，可能很多人就会出现性交困难啊，根本就没法去过正常的性生活啊。还有一些人呢会表现出尿频、尿急、尿痛，
2: 对对对，
3: 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尤其是一些老年女性啊，绝经很多年的女性，这种情况比较多见。她会出现什么？就是她会反复的去看泌尿外科，反复的用抗生素啊。我手上就有好几例病人是什么？就是因为她老是反复的泌尿系感染，然后去泌尿外科看完了之后呢，大夫跟她说：“你现在所有的抗生素都耐药了，要不然你去看看更年期吧。”去看。

0: 他的那个奶奶啊，80多岁了，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已经很多年了，后来他回去给他用上了局部的雌激素，然后就再也没放过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知道，如果家里的老人出现的这种反复的泌尿系感染，有些时候咱们不是说哪儿疼医哪儿啊，
1: 对。

0: 这就是一些症状，说了很多。
1: 对，您说了这么多的症状哈，其实我听完了之后，我的感觉是我们一定要关注更年期。您看啊，我们躯体性的症状，还有呢我们心理的问题哈，还有我们这个，比如说更年期的时候经常出血呀，也是我们雌激素的一个它的波动比较大的时期，肿瘤，这可能是我们很多的女性都非常非常关注的哈。
0: 对对对，确实是，因为我曾经还遇到过那会儿，就刚才说的那个月经不好，有一个女性，因为在围绝经期，她出血出了一年，后来她等她去医院诊断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子宫内膜癌的四期了，就是非常晚期了，她就出了一年的血，她觉得就是更年期反正都这样，她就没去看。其实因为子宫内膜癌我们知道很少其实能到这么晚期的，
1: 对，
0: 一般很多时候她就会很早就能发现，所以说我就想，大家要有这个健康意识，如果出现这种问题了，我们可以去医院评估需不需要干预，对吧？然后大夫给你提一些合理的建议。
1: 那么有些朋友可能想哈，绝经期这么多的症状，比如说我刚40岁，我就有这些症状，我会是围绝经期吗？哈，所以呢，有的时候你看哈，我们就说有的女性呢，她可能会40岁，也有的女性55岁绝经哈。我们就想请教一下金主任哈，那么围绝经期它正常的这个年龄应该是在多大年龄哈？什么情况下它属于这个过早的绝经或者是卵巢早衰呢？这也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关注的
0: 啊。是的，是的，那个我们中国女性啊，平均的绝经年龄大概在48到52岁、就是大概平均呢，差不多是46岁左右，可能就进入围绝经期了，当然这个也有个体的差异啊。如果说你在40岁到45岁之间绝经呢，我们叫早绝经；在40岁以前绝经，我们以前叫卵巢早衰。现在呢，我们又给它换了一个名字，因为把这个关口提前了，把这个诊断的阈值下降了，所以我们叫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就是希望。希望大家有更早的意识，就是发现啊，我们这个时候卵巢功能已经下降了，我们要给予它更多的关注和积极的干预。
1: 对对，
0: 当然啊，就是绝经的这个时间的早晚有个体的差别啊。如果说也有一些人确实在30多岁就面临着卵巢功能不好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咱们就去医院评估一下，根据你的年龄啊，根据你的症状，大夫会给予相应的治疗。
1: 所以呢，40岁以前如果出现了这种围绝经的症状，这可能确实有些卵巢的早衰哈。我们一般来讲呢，是从48岁到52岁是正常的一个围绝经期。
0: 就是绝经的年龄是在48到52岁，但是实际上可能进入围绝经期一般是在46岁左右。
1: 46岁
0: 啊，对，当然我们要去配合激素的检查。

女性哈，就说，哎，我这个围绝经期，我没有任何更年期的这种症状哈，哎，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的这个月经慢慢慢慢的就少了，少了之后就没有了，但是我的。

0: 服用一些治疗焦虑或者抑郁症的药物啊。那么为什么我们女性朋友的差异会这么大呢？这和什么有关系呢？是和遗传因素有关系，还是和我们的一些生活状态有关系？嗯，
1: 王老师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确实很多女性就问，那为什么我周围的人有些人没有症状啊？但实际上现在的研究发现啊，就是80%以上的女性一生中至少要经历一种以上的绝经相关症状，但有些人可能会频繁的出现，有些人可能偶尔有一下，他就觉得好像这个也不太影响生活，他就觉得没有症状。还有一些人可能到了危绝期，会觉得哎呀，我的感觉有点乏，感觉精神没那么好，但是呢，感觉好像可能是不是没睡好呀，或者压力大呀，他觉得可能是他正常的一个，比方工作的原因或者其他生活的原因导致的，他没有觉得这是危绝期的症状，啊，所以说呢，这个症状呢也是因为主观他自己的一个判断啊。再一个就是说，他也会跟有些因素相关，比如我们雌激素下降的速度，啊，比如像有些人因为某些原因啊，手术绝经，当然手术绝经不是指的把子宫切了啊，不是说因为子宫肌瘤把子宫切了，我们叫手术绝经，手术绝经是因为把卵巢切了导致的这种绝经，我们叫啊，因为他。只有把卵巢切了才会导致它雌激素的一个迅速的下降，这种呢你的身体从一个高雌激素到一个非常低的雌激素，它可能这个适应不了了，所以这种情况它往往可能症状会比较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可能也有一些遗传因素在里面，哎，比如像妈妈呀姐妹啊，更年期症状重的啊，可能说哈，她的症状相对而言也会重一些。
0: 是，
1: 你看在我那看病的就经常会出现姐妹，所以她可能有些症状也会有一些相似之处。再一个就是跟个体的差异，哎，比如像哎，他的家庭非常的和谐呀，啊，可能这个后面他压力会小一些，啊，那么可能他的症状有些时候会轻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比如像跟工作压力大的人，他可能更容易出现一些更年期的一些带情绪方面的一些症状，啊，当然还有一些个人的那个性格特质啊，比如像敏感多疑的人，平时就爱琢磨的人啊，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出现的症状也会相对而言重一些。
0: 对
1: 啊，当然生活方式也是的，比如像饮酒啊，过多的饮用咖啡啊，可能也会导致更年期的某些症状会加重。
0: 哦，饮酒和喝咖啡还会加重，
1: 过多的喝咖啡，对，他可能比较心悸啊，有些人会心悸嘛啊，就是说这些症状可能会加重他的这些症状啊。
0: 对
1: 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咱们呢如果发现问题呢，就及时去看啊，然后呢我们可以跟大夫聊一聊，看看需不需要干预啊，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0: 金主任听您这么一说哈，我们真要鼓励我们很多的在更年期的这样的女性朋友，有不舒服不要忍着，一定要找医生去聊一聊哈。那么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什么时候需要看医生啊？是不是我像刚才金主任说的似的，我已经有20天没合过眼了，这时候我才要去看医生？比如说我已经出现了，我天天都觉得关节疼，哎呀，甚至我骨折了，我这时候才要去看医生？我什么情况下就可以去看医生了的？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啊，随着我们社会发展，然后呢女性的认知也逐渐的在提高，大家其实对更年期越来越重视了啊。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可能在快要进入更年期的时候，我月经期的时候，可能就去找我们了，就会说，哎，大夫，我觉得我现在快要进更年期了，我是不是需要做一什么防护的措施呀，或者是预防的措施什么的啊。实际上呢，我觉得症状到什么时候，比如像你月经开始出现异常了，那咱们要去看医生。比如像你开始出现了一些不适感，那也要去看医生，而不是说要非常严重的，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20天不合眼才去看医生，对吧？
0: 对，
1: 这样的话你想想那得多痛苦了啊！所以说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就及时去看，啊，看完了之后呢，啊，如果大夫说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可以先比较用点中医中药，或者是植物药，或者其他的方式过渡一下，或者是你这种情况现在目前可以考虑用激素治疗了，那我们就可以给予相应的一些处理，这样能帮你改善生活质量。
0: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几个实际的问题给金主任了哈。说到这个更年期出血，其实是我们很多女性非常非常关注的哈。您看我们有的女性哈，她可能是哎，比如说到了50岁、51岁的时候，这个时候随着她的更年期的到来哈，她可能血量慢慢慢慢的减少，可能大概维持半年的时间，突然间就没有了。也有的女性朋友说呢，我一直要这种哩哩啦啦的出血，出血到2年甚至3年。那么也有的女性朋友慢慢的1年，哎，没有一次这个生理期了，那么我就没有了。也有的女性说，我反而是刚刚来完了这个月经哈，我20天之后又来。

0: 我说你要是说月经来了也很比较7天之内它就能干净，月经量也是正常的，你要说你没有任何的症状观察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比如像你超过2-3个月不来，你得去医院查一下。有些时候是什么，就是虽然说它没来，但是你体内还会分泌一定量的雌激素，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就刺激你的子宫内膜过度的增殖啊。如果说比如像你到2-3个月不来啊，我们比较一查，哎，确实是也没有排卵，那我们可以考虑给你用孕激素给你撤退一下，对，让你的内膜呢定期得到一个保护。因为这种有些时候是会存在一个隐患，比如像他好多时候2-3个月不来，他来了就不走，
1: 对
0: 啊，因为他就是。

0: 你大量出血的时候，他肯定不会是这个颜色。如果你少量的出血的时候，他肯定也意识着你的圆周内膜的脱落可能不彻底啊，会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医院去评，做个B超看一下，比方内膜很厚啊，你老是腻腻拉拉腻腻拉拉出血了，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用应激素去保护子宫内膜。然后再有就是情绪的问题啊，我们很多的朋友说到了更年期之后啊，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家人根本无法忍受，他一会儿就烦躁了，发脾气了，甚至有些女性朋友会摔东西，也有的女性朋友到了更年期之后觉得特别的抑郁，觉得生活特别的没有意思啊，那么可能看到今天晴天了，他也不觉得心情好哈，那么可能就会去 心理门诊去就医。那么如果出现了
1: 因为那个雌激素的下降，因为雌激素其实在大脑里面会有一些类似于神经递质的这么一些作用，所以说呢，它对情绪是有影响的啊。有些所以说，你看我们还有一些女性啊，当然不是更年期女性，比如像她会在月经前后，她随着雌激素的波动，她就会情绪有很大的变化。
0: 对对。
1: 所以说雌激素的波动是会带来我们情绪的影响的，尤其是低雌激素啊，包括像有一些人，你看更年期，咱们是因为绝经了啊，这种引起的低雌激素，包括有一些你看像那种减肥之后闭经的，她虽然不是因为
0: 卵巢功能衰退了，但是因为它长期的低雌激素，它也会给它的情绪带来一些负面的困扰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低雌激素呢，还是包括雌激素的波动，都可能是引起我们这个情绪波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说到这儿哈，特别好，就要问您请教您一个问题哈。那么您刚才说减肥之后，然后达到一种低雌激素的时候，它对情绪也有影响哈。
1: 对。
0: 那么说到我们更年期的女性，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肥胖，很多的女性朋友都会出现更年期的肥胖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想尽了办法，做这个体重的管理哈。那么在这个时候，更年期的女性可不可以服用一些减肥的药物？可不可以利用其他的方法减肥，会加重更年期的症状吗？
1: 就是这样说吧，因为这个更年期的肥胖啊，可能更确实也跟雌激素的下降是有关系的，它会

0: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0: 现冠心病的可能性非常低啊，除非有些是有些家族史特殊的一些体质啊，否则一般在绝经前确实是女性发生冠心病的概率非常的低
1: 哦。
0: 因为我们雌激素它有一个扩血管的作用，啊，同时呢，它会通过一些免疫的因素啊、抗炎的作用啊，可以保护我们的那个血管。
1: 是的，
0: 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雌激素下降之后，它对我们的血脂啊，就是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它可能会有一个升高的这么一个作用。就像您刚才说的呀，好多人哎，年轻的时候都血脂正常的呀，怎么到了一绝经之后血脂都不正常了啊？还有包括当对血糖，它也是有这方面的作用。啊，包括它会增加我们的胰岛素抵抗，然后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所以绝经以后女性血糖出现问题的风险也会增加。
1: 对对。
0: 而我们刚才说的，比如像血脂啊、血糖啊啊，这些都可能会对我们女性的心血管都是一些负面的因素。刚才您讲的那个。这个颈动脉啊，
1: 对，
0: 颈动脉呢本身首先啊有一个这个颈动脉啊，它会随年龄的变化，它的血管会发生一些退行性的改变，可能也会逐渐的出现一些斑块，像他刚才说的这些因素，比如像这个血脂的问题啊啊，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啊，可能会慢慢的也会促进这个斑块的形成。
1: 对对，
0: 所以说呢，确实绝经以后，我们女性的心血管疾病啊，如果在没有用雌激素的情况下，它确实是会逐渐是会增加的。
1: 那么您看哈，我们提了这么多的症状，您一直在强调一个词儿，就是雌激素哈。那么我们对于刚才所说的等等的这些症状哈，包括我们的更年期出血呀、潮热呀、睡眠哈，朋友们特别想了解，哎，您是来自于内分泌科的专家。金主任，那么我们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啊，我们之前说了一个窗口期，在窗口期以外的原则上我们也肯定不会开始给你补啊，除非是有特别的情况，那我们需要充分的沟通之后再去跟患者说。这还有一些慎用症，慎用症呢就是不是说啊不能补，也是经常我们病人比较担心的，经常说大夫我有子宫肌瘤我不能补激素啊。

0: 成不来月经的方案，
1: 嗯
0: 啊，所以说虽然说都能补激素，但不是说你补激素就会一直来月经。
1: 所以我们认知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哈啊。那么有的时候可能是服用了激素之后帮助你的月经正常，
0: 嗯、
1: 也有的时候呢是你该绝经的时候老哩哩啦啦的出血，那么这时候我们用激素可以帮你进行控制。
0: 如果是出血的情况下，我们会给它止血，按照我们的异常子宫出血去给它进行处理、嗯、啊。当然，如果是出现不来月经，第一次就是水平了之后，嗯、那么找。早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来月经的方案帮他度过啊，当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补充雌激素啊，当然如果说有子宫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加孕激素啊，到后期呢慢慢的啊，比如像到了50多岁了呀，或者我们激素治疗用了好几年了之后，我们就慢慢的逐渐过渡到哎一个不来月经的方案，雌激素也给你补上了，孕激素也补上了，但是呢你只是不来月经而已。
1: 那么刚才您还提到了哈，就是有的朋友确实接受不了这个雌激素治疗哈、
0: 嗯、
1: 您就会用非雌激素治疗的方式帮助他、嗯、那么什么是非雌激素治疗的方式呢？
0: 当然非雌激素治疗方案嘛，也是根据症状选用一些相应的啊措施、嗯、比如像我们有比较常用的就是中药、
1: 哦、
0: 啊，像中成药制剂，
1: 嗯，
0: 还有一些植物药啊，像那个黑芝麻的提取物、
1: 嗯、
0: 啊，这个可能它对于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啊，潮热、出汗、睡觉不好呀、
1: 嗯，
0: 还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可能它会有一些改善。还有一些，比如像啊，因为情绪异常为主的啊，比像还有一些躯体症状为主的，可能会用一些像五羟色胺，选择性的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啊、
1: 哦、
0: 这一类的，就是抗焦虑、抗抑郁类的药物、
1: 嗯、
0: 啊，这一类的药物可能能改善它的潮热、出汗、
1: 哦、
0: 情绪问题，还有一些睡眠问题也有可能改善。
1: 嗯、
0: 当然还有像比如像从心理治疗方面是吧，正念冥想啊啊，这些就是还有像针灸啊、
1: 嗯、
0: 这些方法也是可以的、啊、
1: 也是可以的、啊、
0: 对，
1: 太好了、嗯、
0: 啊，当然有一些它是能改善有些症状、嗯、但是可能有一些作用可能起不到，比如像对心血管疾病的保护呀、
1: 啊
0: 哦、对骨密度的保护啊，可能这些药物是

0: 也再次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着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现在呢，随着这个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咱们这个很多的听众，包括咱们自己，也老学习一些健康知识，都知道日常呢，咱们的这个主食的饮食当中啊，应该增加一些粗粮，不能天天的这个精米白面。
0: 是，
1: 粗粮里边的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健康，能够让咱们更通畅。然后呢，对于很多的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呢，它更适合粗粮，不怎么影响这个咱们的这个升降糖，对吧？而且呢，这个粗粮里边还有一个品种，就是玉米，就是一个接地气的粗粮的代表。
0: 是，
1: 您看，好多人对于玉米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对于周老这样的，还有包括我们有些上了岁数的四五十岁的五六十岁的这个老听众来说呢，可能对于玉米也有这种特殊的情感。
0: 没错，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由于这个物质啊比较贫乏，所以呢你就得吃玉米啊，是吧？所谓的精米啊、白面呢、相对比较少，
1: 是的，是吧？
0: 哎，所以对于这个玉米呢，还吃出情节来了。
1: 对，哎，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粗粮细做的这么一个东西，叫做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又能满足您吃粗粮的健康需求，又能满足营养需求，同时它吃着味儿还那么香，还不用咱们太担心消化的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玉米糊它比玉米其实更好消化。
0: 没错，因为小的时候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啊，就来回去筛呀，让它细一点。但是现在呢，咱们可以了啊，就用低温的研磨的玉米粉来做这玉米糊，特别细，而且呢利于消化啊。那对了上年纪的人来说呢，玉米糊的好处就更实在了，比如说牙口不好的啊，不用费劲的嚼了，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
1: 哎，有的那些营养科您发现没有，配餐说有的时候要吃点什么拌流食什么的，这玉米糊也是一好选项。
0: 没错，
1: 因为不会给咱们的肠胃增添负担，又保证基本的营养和科学。这个玉米里边的营养更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利用，比如说里边的蛋白质啊，包括钾呀等等，这些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挺有好处。
0: 对对，
1: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您说虽然这名字有点土，虽然这玉米这东西呢比较常见，但是营养上我告诉您，比您在家里边熬什么小米粥啊、大米粥啊或者棒渣粥啊什么的更加有营养。
0: 没错，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现在生活好了以后呢，吃什么怎么吃成了难题了。比如说早的时候呢想喝点什么粥，对吧，做起来呢还

0: 比较费事儿，
1: 对，
0: 然后呢喝这个牛奶，好多人就喝完牛奶以后啊比较胀气，或者说嫌凉，那么这个时候玉米糊作为代餐或者说当一个早餐或者晚餐的稀的啊，

0: 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特别讨厌能喝，哎，好多人说，哎，吃主食我怕吃多了，怕这个糖啊。这个玉米呢，它本身这个糖进去以后呢，它波动就比较小，这得归功于玉米里边的这个抗性淀粉，像海绵似的慢慢释放这葡萄糖。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您平常哎对于糖比较在意的话，喝这个玉米糊，吃点玉米是很有好处的。还有一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不是
1: 个简单的玉米糊，
0: 周老师那个您小时候那种了，就是给它弄成碎碎的，然后再筛几遍，不是那种简单的了。它里边还加入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粉。
1: 没错，从口味上啊，从营养上来讲呢，就更加的细腻了哈。
0: 比如说，它里边加入了这个奶制品，也叫驼奶的
1: 奶粉。没错啊。另外呢，还加了这个猴头菇粉。
0: 哦，
1: 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还有就是山药粉。
0: 哎，山药粉大家都有比较熟悉了，咱们也单独的卖过这个山药黏蛋白，所以说呢，它形成了什么叫做营养的广度有了，营养的深度也有了，同时呢，它这个和

0: 这样的好东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的。
1: 是这么好的东西，很多人说是不是特别贵啊、哎，还真能接受啊、今天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么给大家安排的，就是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给大家呢是四大袋，是500克一袋，也就一斤一袋，这就4斤了、而且每袋里边呢是10小包的独立包装，
0: 非常干净、
1: 非常干净，非常讲究，保质期是1年。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大袋的赠品，等于这就是5斤5大袋50小包，
0: 在市面上的价格呢，
1: 袋是40块钱左右吧？
0: 对，要200来块钱了。咱们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
1: 已经便宜很多了，
0: 已经便宜很多了。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惊喜，叫做北广的东桥堂回馈啊，就是买一组发一组。也就是说，您同样花199块钱的价格，您收到的是10大袋10斤的玉米糊，而且这玉米糊里边还附配了，比如说驼奶粉啊、山药粉啊、猴头菇粉等等这些啊营养的这个补充，10大袋100小袋10斤的量。价格依旧是199块钱不变。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
1: 非常合算，
0: 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而且这个玉米糊啊，它并不难喝，而且还很好喝，味儿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看，很多人喜欢这个玉米的浓浓的这个香味儿，这个里边是有的。而且呢，它相比于咱平常在市场上买的那个玉米粉啊，或者是这个棒汁啊什么的，它的质地更加的细腻，
1: 对，
0: 而且沏出来以后是浓稠顺滑的状态，不是稀稀拉拉的啊！喝的时候有那种浓郁的玉米香甜，然后我是觉得还有一点山药的清香和一点点驼奶的那个奶香味儿、
1: 对，
0: 非常舒服，喝进去后热乎乎来这么一碗，特别特别的顺滑，
1: 而且稀稠呢，您自己来把握，是吧？
0: 这一点呢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也不用浪费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这个独立小包装，每袋就50克，还是挺方便的。另外，它的配料表也很干净啊，特别让人放心，里边就是什么玉米糊，里边是黄玉米和糯玉米做的。然后呢，山药粉、全脂驼奶粉加上猴头菇粉，这几样搭配，其他的没有了，非常非常的干净，非常非常放心，都是天然的东西，所以说老人孩子喝也完全没有问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给大家带来的组合199块钱，咱们今天能拿回去多少？能拿回去10斤，对吧？
1: 就是买一组发两组，组合翻倍，您拿到的是10大袋。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这个组合只要199元，
0: 199块钱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现金，刷卡也都行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玉米糊，刚才跟大家说了啊，营养挺好的，
1: 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小时候的记忆，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味儿也挺香的，
1: 对，小的时候特别爱吃糊糊啊。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它很方便，
1: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比如说独居在家的，或者说老两口什么的，或者是像我这样每天早上得赶着上班的，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玉米糊的质地比较细腻，牙齿不好的，您咀嚼能力差的，但是也想吃点粗粮的，这个也能轻松地咽下去，
1: 味道非常好，
0: 而且它沏起来也特方便，2分钟。您开完袋以后，拿一干净的碗，里边呢倒点温水，
1: 温水
0: 和了和了，给它稍微卸一下，然后再拿热水一沏，跟沏那个藕粉似的，就越和越浓，越和越稠，然后越和您越能闻到那个玉米的香味儿。这么浓浓稠稠的一大碗，两个人喝，其实这一大袋就够了。然后呢，比如说您喝想稀一点的，就多加点水。
1: 对，
0: 当早餐稀的也行，搭配一个鸡蛋，是吧？下午的时候稍微有点饿了，拿它当一个垫吧一下也行。然后呢，晚上有的人吃的就比较这个简单一点了，拿它当一个主食，沏的浓一点，来点蔬菜，少量的蛋白质，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咱们买回去以后真的能用得上。
1: 对，
0: 而且呢，您确实沏完了以后喝了进去以后，您会发现这味儿还确实不错。
1: 没错，喝以后还没准喝上瘾了，
0: 咱这个钱就没白花。
1: 是的，
0: 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的组合，给大家发10大袋，10斤的量，每袋是10小袋，等于说加起来一共是100小袋的这么一个量，保质期1年的时间，您放着且放呢也没有问题。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 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

0: 在重阳节。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

0: 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西颖，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赤城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在京津冀广袤的红色沃土之上呢，有一座山，横贯京北冀北，伫立三省交界，它就是海坨山。它是京津冀的生态屋脊，更是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红色心脏。风雨流转，山河换新，硝烟散尽，但深藏在群山沟壑之中的烽火记忆从未褪色。很多听众可能熟悉平西，熟知冀东，却很少知晓，在整个华北抗战最艰难、最夹缝求生的岁月里，以赤城海坨山为中心的平北根据地，是一把深深砌入日伪三政权腹地的尖刀。这里呢，北临伪蒙江，东接伪满洲，南破伪华北，三面受敌，四面环压，是整个华北敌后战场斗争最残酷、环境最艰苦、坚持最不易的一片红色区域。1940年起，遵照党中央晋察冀分局冀热察挺进军战略部署，萧克将军亲自指挥布局，一代代共产党人挺进深山，扎根群众，浴血坚守，用5年0.6个月的殊死奋战，从零起步，以弱胜强，在绝境中点燃星火，在封锁中燎原群山，最终撑起了平北抗日解放的整片天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赤城党史微课堂主创、本地红色党史深耕研究者梁晶晶，带我们完整回溯平北党组织如何从无到有，根据地如何从零星小块到连片稳固，海坨儿女如何以血肉之躯换取山河新生。

0: 杨老师，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很多听众啊，对平北这个概念比较陌生，那么首先请咱们梁老师给大家做一个通俗易懂的讲解。
1: 好的，我们都知道啊，北京呢过去叫北平，那平北呢，它就是北平以北、平城铁路以西、平绥铁路以北的长城内外广大地区，范围包括了我们今天的北京、延庆、怀柔、密云、昌平，还包括我们河北省的赤城、龙关、崇礼、怀来等区域。在抗日战争时期呢，这里建立了平北抗日根据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块根据地的指挥核心呢，就在我们赤城县的海坨山区。1940年，全国抗战进入到了战略相持最艰难的阶段，日军不再大规模的正面进攻，转而了疯狂的扫荡、蚕食、封锁，企图困死、分割、瓦解华北所有的敌后根据地。那当时的战略格局呢，是非常的凶险，平西根据地压力巨大，冀东根据地游击分散，察北热河完全的沦陷了。如果没有平北的开辟，那整个京北防线将彻底的断裂，华北北部将完全沦为敌伪稳固的统治区。正是在这样生死攸关的大局之下，我们党中央定下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战略。

0: 方针。那平北的开辟呢，不是可选之路，它是我们必走的一条求生之路、破局之路、胜利之路。
1: 那我们常常说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80多年前的海坨深山是真正的绝境荒山啊，咱百姓惶恐，敌伪密布，物资断绝，武装空白，这样的情况下，第一粒火种究竟是怎么样稳稳落下的呢？
0: 这个还是要从1940年的那个冬天说起。当时正是我们塞北最冷的时候了，海坨山呢冰封雪盖，山路冻结。平西党组织经过反复的研判，慎重的选派，最终派出了王子华、周子云两位地下工作者，伪装成了进山收购牲口的客商，徒步穿越了百里冰封的山路，秘密潜入到了海坨山东路的一个侯庄子村。可能很多人啊无法想象当时的环境，那个时候的海坨山呢，三重压迫叠加，日伪苛捐杂税层层盘剥，伪政权保甲严苛管控，地方上的土匪联装会又是肆意劫掠，老百姓常年生活在恐惧和饥饿之中。多年的战乱欺凌，让山里百姓是见兵就躲，见枪就逃，对所有的武装力量极度的戒备。
1: 特害怕。
0: 对，但是就在我们革命力量到来之前呢，零星过路的八路军其实已经在悄悄地改变山里百姓的认知了。那个时候我们八路军战士纪律非常严明，秋毫不犯，喝水我们付钱啊，借粮打条，吃住要结账，绝不扰民。那这个状况呢，和伪军的这个掠夺啊，土匪的凶残啊，伪兵的蛮横。

0: 单的就敢回村里生活柴呀，送干粮。所以说这个民心它是在悄悄的回暖的，那希望呢就在悄悄的萌芽了。
1: 嗯，确实咱们八路军的这个作风啊，咱们优良的这个作风让咱们百姓也放心下来了，不再怕咱们见着当兵的就害怕了。据我了解呢，咱们侯庄子有个村民赵顺，他是咱们平北当时很关键。

良仗义，所以在乡里呢也是非常的有威望。他亲眼见证了八路军的爱民作风，彻底的看清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仗、为民族求生、为百姓谋福的队伍。所以当王子华

李恩。李恩呢，他手握着地方民间武装，起初也是持这种观望迟疑的态度的，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在真实的军纪民心面前，他最终是放下了私人武装利益，放下了地方派系隔阂，毅然地选择了站在人民和国家一边。随后李恩、严福田等各村骨干迅速的集结，海坨山区第一个民间抗日组织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了，抗日救国军正式筹建。那这就是我们平北抗日武装从零到一的一个起点。

0: 百余人，包括了精锐骑兵40多人，进山搜山，合围清剿，企图将我们的新生抗日力量扼杀在摇篮里。而我方的救国军呢，仅仅有13条步枪，其余的战士都是本地的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土枪、农具啊，没有军装，没有训练，更谈不上补给。那危急的时刻呢，姜文、阎福田沉着的指挥，依托李长沟东山密林险坡狭长的山谷，这个地利天险，全员隐蔽埋伏，静待战机。待敌军全部进入到狭窄的山谷之后，阵型混乱，骑兵无法展开之际，我军突然的全线出击，居高临下，迅猛突袭。整场战斗可以说是酣畅淋漓，大快人心。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军零伤亡，击伤敌军数十人，缴获战马7匹，枪械物资若干。
1: 听着也特别的让人感到感动激动啊。那咱们13条枪伏击了200余敌，零伤亡，听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
0: 是的，所以说这场胜利呢，也是彻底的击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恐敌心理。
2: 嗯
0: 啊，让大山里的老百姓终于看到了我们中国人能够打赢侵略者，普通人也能保家乡。这场战争之后啊，救国军是士气大振，声威传遍了百里山川，队伍连续出击，接连拔除了周边的小型敌伪据点，捣毁了围堡假窝点，解救了被抓的群众。那无数山里的青年呢，主动的请缨参军，平北抗日武装迅速壮大。1940年5月，龙赤联合线正式建立了，这是咱们海坨山腹地第一个红色县级抗日政权。这标志着平北抗日根据地啊正式扎根，正式成型了。抗日就

春山任副大队长，盐福田呢任中队长。这支本土生长、熟悉山川、深得民心的武装啊，就这样成为了守护龙翅大地的第一道红色屏障。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武装立主，政权初建，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建党立魂。赤城大地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在上轿子村，这段故事呢温暖又厚重，梁老师就由您来给咱们听众朋友们讲讲吧。
3: 好的，上轿子村呢，它是一个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子，非常的闭塞，人迹罕至。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它成为了最安全的红色育苗地。86年前的一个深夜，在一间低矮的土坯房内，王金善、韩长锁、崔其甲啊等几位淳朴的农民，在一盏豆油灯下，压低声音，紧握拳头，庄严地宣誓。

0: 它彻底地点亮了整个白河川，整座海坨山的革命长夜。我们早期的农村党员是真正的以身许党，以命报国啊。白天他们要务农种地掩护身份，深夜呢还要秘密开会传递情报，动员群众保护干部，任务非常多。一旦暴露呢，便是全家的灾难，全村跟着遭殃。但这种情况下依然没有人退缩，没有人畏惧，没有人动摇。
1: 咱们话说薪火相传薪火相连啊，咱紧随着上轿子党支部之后呢，侯庄子村走出了赤城县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张秀英，小名呢秋月子。她的故事啊，我听说过，温柔却很有力量，咱们梁老师给大家讲一下吧。
0: 好的，这秋月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平北抗战史上一抹动人的巾帼底色。她呀是赵顺的儿媳，非常的年轻啊。本人呢勤劳勇敢，心怀大义。因为婆婆家呢最早的接触了革命队伍，拥护抗日事业，那他就是耳濡目染，深受感召，主动的靠拢了组织，积极的参与了之前的任务，早早的就入党了，成为了赤城县的第一名女性党员。当时的侯庄子是龙池五区行政核心，赵顺家就是平北早期最重要的一个地下交通站，伤员的养护点，还有干部的落脚地。秋月子当时20岁，但主动扛起了全部的后勤重担，往来的干部吃住落脚，伤病战士要疗伤休养，包括秘密会议要掩护警戒，还有物资粮草的收纳保管等等，全部都压在了她和婆婆身上。那个时候物资极度匮乏，她就把家里仅剩的粗粮、干粮、野菜全部留给战士，连夜给缝补、浆洗、晾晒。一旦敌情来袭，他又第一时间组织全村的妇女坚壁清野，藏粮藏物，隐藏文件，转移伤员。那么后来呢，他就被正式任命为了龙池县五区妇救会主任，带头发动全村的妇女做军鞋、磨军粮、织前线、护后方，啊，更是以这种家国大义为先，亲手的送自己的丈夫赵尚文奔赴了抗日前线。
1: 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这种情怀，真的太让人动容了。
0: 是的，在1941年呢，很不幸的是，她的丈夫赵尚文在崇礼狮子沟战斗中是壮烈牺牲了。秋月子只有20岁呀，她强忍着这种丧夫的剧痛，不喊苦，不喊累，不退缩，不动摇，依旧日夜的坚守革命岗位。长期的超负荷劳作，营养又极度匮乏，身心是饱受着煎熬。仅仅2年之后，这位年轻的巾帼英雄就积劳成疾了，不幸病逝，年仅22岁。他没有啊多么惊天动地的这种战场厮杀呀，但他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默默无闻的奉献，倾尽所有的付出，撑起了平北抗战温暖稳固的后方。八路军全体干部战士都亲切地叫他秋月子。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是全封禁，食盐、布匹、药品、火柴、煤油、粮食全部禁运进山。塞北的寒冬，我们都有零下二三十度。那战士呢？没有棉衣，没有棉被，没有棉鞋，夜里只能铺草抱团，依偎着取暖。

纪委委员、县委书记、部队的团级干部齐聚深山。土屋就是会场，地皮呢就是座椅。白天复盘斗争，查摆错误，纠正思想，制定新政策。晚上呢，轮流放哨，随时的准备分散转移，紧急避险。会议严肃地批判了右倾思想，深挖了错误根源，同时也严明了党纪党风，出台了一系列救命、固本、翻盘、振兴的新政策，比如优化统一战线，纠正妥协思想，全面推行减租减息，减轻百姓的负担，还有整顿组织架构，清理那些动摇分子，包括调整游击战术，主动寻机歼敌，实施积极财政，盘活根据地的民生。西坡会议呢，它是彻底的扭转了平北被动挨打的局面，统一了思想，凝聚了人心，整顿了队伍，找准了出路，让平北抗日斗争彻底地走出了低谷，重新掌握主动权，是平北党史里程碑式的关键会议。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那在咱们这个思想破冰、路线纠正之后呢，对于咱们后勤保障这一块，咱们先辈们又是怎么去解决的呢？
3: 西坡会议之后啊，平北专属军分区是第一时间召开了生产节约的动员大会，啊，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呢，在海坨山区就全面的铺开了，居民自救，破居共生，啊，全面的推行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的这样一种老武结合的模式。四年，根据地实现了粮食自给、布匹自足、物资自保。1942-1943年丢失的土地全部收复，更向外拓展了龙崇轩、栾昌怀等新游击区，根据地的南缘呢，直达了北平、近郊、丽水桥、孙河一带。实团进驻了十三陵，热河境内建立了抗日政权，可以说平西、平北、冀东根据地彻底的连成了一片。与此同时呢，在全域还掀起了学习赵顺的运动。赵顺晚年的时候呢，被段苏全批准入党，获评了拥军拥政模范。他送子参军，常年又囤积公粮，养护伤员，接待干部，事迹呢被编成了快板呀、小调呀，村村传唱，人人学习。段苏全将军晚年病重，仍然坚持亲自出席赵顺的追悼会，足以见得呀革命老区军民情深。
2: 确实。

那咱们都说黎明前的黑暗是最可怕的，胜利曙光来临之前，敌人疯狂反扑，垂死挣扎，无数的英烈呢血

0: 穆宪明、杨克南、龚一三等36名优秀干部就是在这个时候集体遇害的。曹一川烈士的壮举呢，更是泣鬼神撼山河。曹一川原名曹克敏，化名是林森，他历经了2次被捕，2次脱险，始终坚守锄奸反特一线。1944年的时候，因为被叛徒出卖被捕了，敌人动用了剜眼、割舌、断腿啊等一系列的极致酷刑。他至死不屈，怒骂敌寇，高呼抗日口号，年仅30岁就壮烈殉国了。1945年的2月6日呢，《晋察冀日报》专门刊发了长文，对他进行悼念。1945年4月，南梁战役大捷，击溃来犯之敌，保卫军分区驻地。随后，我军全线反攻，接连拔除了独石口、云州、后城、雕鄂、镇宁堡等全部的据点。1945年的10月4日，龙关解放；10月14日，赤城解放。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在随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呢，郭万宝率区小队游击歼敌，拔除镇宁堡据点。地雷大王王文奎呢，自创了一种石雷战法，炸死炸伤敌人70余人。15人的小队牵制了敌军一营3月之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无数的英烈和前辈为新中国是付出了热血和生命的。直到1948年的4月，赤城龙关二次解放，9月底全境彻底解放了，红色政权永久回归到了人民的手中。但无数县区干部啊、普通战士还有无名的群众呢，都血洒热土了。孟宪明、安宏达、聂长富、康玉辉啊，这一串串名字，一座座丰碑，是被山河铭记，被城市铭记，也必将会被铭记的。
1: 我看我们赤城其实很多地名都是跟咱们这些革命先辈有关系啊，像宏达街呀、长富街呀这些，
0: 对，
1: 大家都会记住他们的英勇事迹。那历经5年的抗日烽火，3年的解放鏖战，海坨山淬炼出了4大不朽的海坨精神。海坨精神呢，是我党在平北取得胜利的核心精髓，也是在实践中淬炼出的真理。那梁老师，您来给咱详细说一说这4大精神是怎样的呢？

敌人没有搞垮我们，人进行血雨腥风的搏斗当中坚持了下来，凭的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海陀人民的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第二呢，是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方圆三北中心区就供给了40团、10团游击支队、骑兵大队的部队和干部。解放战争当中，黑河川狭小的地带保证了冀热察省3个地委、10几个县、数千人的吃穿住用，这就充分显示了海陀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第四，就是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据党史统计啊，烽火岁月里，龙翅大帝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人为国捐躯。11000名海陀儿女以平凡之躯赴家国之难，用滚烫的血肉铺就了我们民族解放的光明之路。这不是冰冷的数字啊，它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还有一代代赤诚的初心，是镌刻在我们海陀群山深处永远都不会褪色的红色丰碑。山河换新颜，烽火已远去，但是海陀精神呢，从不会过时，也从不会褪色。80余载岁月流转，这份从绝境战火当中淬炼出的精神力量，也早就深深地融入到了京津冀的红色血脉里，成为了新时代砥砺前行、奋勇争先的精神坐标，为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每一名共产党员提供。

是超越地域、超越时代的一种存在啊！它是咱们红色老区振兴发展的精神内核，是京津冀协同奋进的精神底色，更是咱们新时代党员干部、青年群众砥砺初心、勇担使命的精神旗帜。

边的海坨山下呢，青山叠翠，山河锦绣。2024年，延怀市3D媒体组织了延怀市红色专题调研。如今京北3D红色资源互通互联，串珠成链，形成了成熟的红色教育研学旅游体系。您能给咱们听

0: 各位听众的守候收听。一玩转金经济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